0: 及双氧水也将在今年年底量产。以上是今天整理给你的最新财经资讯，更多精彩及详细内容请参考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老店翻新，传产变科技。
1: 城市广播网带您轻松掌握财经趋势。
2: 我是大爱琳，进一段广告，精彩节目马上回来哦。
3: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4: 植牙好贵。
5: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0: 买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0: 无卡分期？
1: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0: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1: 来马尼，
0: 什么你？
2: 马尼通讯。
3: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5: 太阳底下永远都有新鲜事，空气当中随时萦绕好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开启你精彩的一天。

由白安所演唱的歌，这首歌叫做《我该用什么才能留住你》。早上8:10，我该用什么才能留住好习惯，才能留住那些可以促进我改变的事情呢？提到改变，提到做一个好习惯，大家可能都会有一个想法，就是某一天我好像被醍醐灌顶，好像以前那种武侠小说，突然接到某个真人的功力全部传授给我们，我们就突然开窍，突然变得很自律，突然变得很专注，然后突然整个人都进步起来了。这个是一个期待，是一个很美好的期待，可是通常你会发现这种期待不会持久，就好比你可能在上个礼拜可能假期周末你去听了一个演讲，或者你可能参加一个讲座，参加一个工作坊，或者你可能看了什么影片获得一些激励，获得一些鼓励，你的内心燃起了熊熊大火，你想要做点什么，你想要来改变，尤其在这个即将上下半年交接的时刻，你想要来做出一些变化，让你今年可以有个精彩的下半年。但那种热情你会发现大概两三天，甚至可能今天礼拜一上班之后那个热情已经烟消云散了。这种短暂的念头有时候它会让我们心里面热血沸腾，让我们非常的慷慨激昂，可是这种念头，这种意志力，你说要拿去对抗人类演化数百万年的生物本能，就是寻求最方便的捷径，这件事情显得就有点力不从心。所以你会发现你每一次想要改变，不管是年初年中还是年尾，你每一次想要做出改变，一开始那几天你都会很有企图心，你都会真的去做了一些事情，好像有点样子，可是你大概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甚至可能一个月左右就会回到原点。这时候关键就不是在于我们的意志力，而是在于我们的方法。大部分的时候我们想要做出一些调整跟改变，我们经常是太高估我们的意志力，太低估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像很多高手，很多那些真正扭转自己的习惯的人，他们很少会把自己的未来交给意志力，然后就一直冲一直冲，他们会先调整环境，设计一下整个环境，然后最后让大脑这台机器自动的就往他们设定好的目标去运作。听起来有点难，但怎么做呢？其实并不会很难。像最近《原子习惯》这本书，不知道你们看过，这本书已经可以说在书店的排行榜上霸榜了很长一段时间。《原子习惯》的作者克利尔，他最近在网络上面就有一段影片，就是他自己去受访的影片，他就跟大家分享几个如何设计环境的技巧。像是呢，我们走进厨房，厨房应该可以说大家每天都会经过的一个地方，走进厨房，如果你在这个厨房的琉璃台上面看到一盘饼干，你再会怎么做呢？你应该就走过去拿一片起来吃。饼干就对我们的大脑来说，它就是一个提示，它就是一个暗示。你甚至你的理性的脑都还没开始思考，你的大脑已经先帮你判断好了，看到巧克力饼干代表这个甜，这个酥脆会让你很开心，于是呢这个预估，这个大脑的判断引发了你想要去吃的渴望，这个渴望最终推动你的手跟脚走过去拿饼干放到嘴巴里面，然后当这个饼干的甜被你真的感受到尝到的时候，大脑就会把你这次的经验判断为 OK， 奖赏已经到手，所以整个过程就这样结束了。提示，巧克力饼干是一个提示，提示，然后你的大脑看到提示会有渴望，渴望会推动你的手跟脚去做回应，回应之后你吃到这个饼干的甜跟香，这是一个奖赏。提示、渴望、回应、奖赏，这样就完成了一次欲望的展现。而在这个提示、渴望、回应、奖赏，你有看到任何意志力的介入吗？没办法，意志力可能会在这其中任何一段时间介入，你可能会说啊，巧克力饼干太甜了，好像对健康不好，可是马上呢那个大脑就会帮你判断，可是只吃一片没关系啦，然后你会说啊，我现在在饮控耶，啊，只吃一片没关系啦，可是我等一下去运动耶，啊，只吃一片没关系啦，反正你就是意志力很难打断这个过程就对了，反正最后你就是会按照这个提示、渴望、回应、奖赏，你就会真的去吃了那片饼干。所以问题是在你没有意志力吗？也不是，这是我们太高估了意志力对我们的作用，太低估了环境的影响。所以很多时刻当你想要改变，但是当提示出现的那一刻，结果就已经注定好了。更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你想要阅读，你想要看书，你想要看纸本书或者你想要看电子书，但是你手边刚好就是总是有手机，手机的出现就是一个提示。当手机出现之后，你的意志力知道了你应该要去看书，不应该再去滑手机，但是很难介入，因为你的大脑已经判断了，当你拿起手机开始滑，你就会有一个很开心的渴望，这个渴望就会推动你去行动，行动完最后你就会得到奖赏，滑那个脸书，滑那个讯息，滑那个社群媒体，
一则又一则的新的东西会让你的大脑觉得被满足，所以你的意志力也很难介入，这就是我们很难真正的做出一些改变的原因。所以我们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设计一个环境，让这个提示尽可能的可以出现。如果你想要做一个好习惯，你就要让这个好习惯的提示能够出现。反之，你如果不想要坏习惯，你就把这个坏习惯的提示让它消失。我们先讲正向的，先讲如果你想要养成一个好习惯该怎么做。行为的起点，一切的行为的起点是看见，因为大脑它在演化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很倾向去处理最显眼最容易取得的资讯。就好比现在手机放在你的眼前跟一本书，手机跟书哪个东西比较好取得，哪个东西内容读起来比较轻松比较舒服，当然是手机，所以你当然毫不犹豫拿起手机。这就是一个大脑它处理事情的原则。所以在网络上面有人就说他们想要学那个 DJ， 想要学混音，就是在夜店在跳舞的那个 DJ。 但有一个想要学 DJ 的年轻人，他就买了一套 DJ 器材，然后他把它放在哪，他把它直接放在厨房琉璃台上面。他的朋友就问他说，欸，你知道放多久？他说一年，而且我不会收。就每天早上他去倒咖啡，因为他都要经过厨房去倒咖啡，他就看到那个机器。所以这个年轻人他就每天都练，就练了一年。他没有特别逼自己，他没有特别去锻炼自己的意志力，他就只是因为每天去倒咖啡的，我都会顺便就看到这个 DJ 台，所以他就顺手就练一下。那还有很长一个经验在我们生命当中，是你突然想要学某个乐器，一开始你就煞有其事想说，啊，我这次一定要把这个乐器给练好，你就去买这个乐器。买之后你可能连周边的保养什么都买好了，然后连它的盒子什么都精挑细选，结果你第一次弹完之后很仔细把它擦干净，把它收到的盒子放到衣柜里面，放在家里面某个角落，过不用多久你再也不会去打开它。不是因为你对它没兴趣，是因为那个东西就没有存在在你的视线范围，你没有看到它就不算存在，你没有看到你就不会动。所以如果你发现你经常是这样，你立了一个目标可是没有多久，你就自己自然而然，你也没有特别说啊我要放弃了，但你就自然而然没有再碰到了，可能是我们的提示这个环节设计上出了问题。想运动但总是没有去，想读书但书总是都开在第一页封面页，甚至作者的那个推荐都还没读完就没有了。或者你很想要早睡，可是你的手机总是在你的手边，这个就不是意志力的问题，这意志力也改变不了什么，而是我们的环境，我们没有让那个环境当中的提示好好的出现。所以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任何的地方，你每天想要吃一些营养保健补充品，可是你都一直把它放在柜子的深处，那你就会忘记吃，看不到，大脑就会觉得它不存在。只有你把这个营养保健品放在水的旁边，放在饮水机旁边，你才会开始每天喝水的时候顺便哎就看到了，我就记得，我就吃了，这样子行为才会变得稳定，才会可以长久。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因为你没有动用到任何的意志力，所以你不会觉得劳心劳力，你不会觉得累。否则你如果一直要动用你的意志力，意志力也是一种资源，它是非常消耗大脑资源的一种判断的事情的方法，所以你一直动用意志力，你也会觉得，哦，一整天下来好累哦。但是你看，把这个营养保健补充品，把你要吃的药放在饮水机旁边，你永远不会忘记它，而且你不用动用意志力去记得这个事情，这事情对你来说，它就不会构成压力，不会构成压力，你才有长久延续的可能性。先分享这里，等一下我们再继续讲好的习惯要怎么样设计。

0: 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家了。小时候，爷爷剪的窗花，历经风雨而褪色，却让家真的像家。现在我有不怕风雨的家，窗花不褪色，回忆不褪色，幸福也永不褪色。景宏气密窗，
5: 景宏南部营业所0659899888。
6: 植牙好贵。
7: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阿伯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杀的，菜好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青。
10: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11: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0: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11: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2: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3: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14: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13: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14: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13: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15: 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白安。

李宗盛的《爱情少尉》这首歌就是蛮有趣的，他的歌词真的就是非常的浅显易懂，好好懂到你会觉得他就真的是可以写的这么好懂的歌词嘛，那种感觉。然后这个歌他也就唱到了某种爱情观，爱情少尉有自己的尊严，爱情少尉追求爱情是不会排队的，就是他选定如果这个路上有太多人，他可能就会放弃，他就会再去找新的自己符合价值的目标。早上8:27，我们刚才提到了好习惯的养成要怎么做呢？《原子习惯》这本书的作者就有跟大家来分享，他最近在网络上面受访，他的影片就有提到一些观念可以让我们去学习。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让你的好习惯无处躲，因为大脑是一个很懒的器官，他没有看到就觉得不存在。像你要吃的保健品，你没有把它放在最显眼的喝水的那个水杯的旁边，你可能就会忘记吃。很多的好习惯都是这样子，你可以透过环境先让它出现，出现之后你就很难忽视，很难忽视你就容易亲近它，容易靠近它，容易碰到它，容易开始它。再来第二个好习惯的养成关键，把无聊的事情变成有趣的事情。因为人类的行为就是这样，我们喜欢有趣的胜过无聊的，我们喜欢简单的胜过困难的，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同一个概念，那你可以把它拆成两个概念，就是让无聊的事情变有趣，把困难的事变简单。因为人会倾向选择成本更低的路径，不是选择便宜的成本低，而是选择这件事情，我们会倾向越可以简单选择的我们就越会去做。就选择成本是一个词，不是选择动词成本名词，不是，它是选择成本。如果你要选择一个产品，比方说你在 A 商店买一个东西跟你去 B 商店买一个东西， A 商店那个产品这个品上这个种类就只有它一种，那 B 商店的产品品量可能有50种，那你就会选择去 A 商店买，因为你的选择成本就会相对比较低，你只要考虑这个产品有货没货就好了，你不用同时跟另外49个竞品来比较。那一个习惯如果很累又很无聊，大脑就会排斥。所以你应该会听到最近很多朋友可能就想说啊，物价好像比较高，想要自己来自己带餐盒，自己煮餐盒，自带午餐。然后再来你会发现自带午餐这个概念很不错，可是往往很难持久，因为你要自带午餐你又想要吃的健康，你可能就只能吃水煮沙拉或者水煮鸡胸肉类似这样子，感觉吃起来没什么味道，然后也没有什么可以让你持续的动机。所以呢，网络上面就会有些人跟你分享你可以怎么做，你可以先把自带餐盒这件事情当成是习惯的开始跟发想。所以一开始有人就会尝试在自己的午餐里面加各种自己想要吃的东西，例如洋芋片，例如巧克力，然后还是有维持那个沙拉嘛，沙拉另外加洋芋片，沙拉另外加巧克力，听起来好像蛮不可思议的。可是你先有这样的动机，你先让每天打开那个午餐餐盒，你至少不会觉得啊又来了又是无聊的食物，你就会先有个期待，先有期待之后你这个习惯比较容易延续，之后你再慢慢的调整内容，让它的食物的内容变得比较健康。但总之就是你的大脑先愿意参加，先求有再求好，这个不是一个拿来逃避的借口，这是我们的大脑真的是这样子演化运作的。然后再来是我们还要去看这两件事情，就是把事情从无趣变有趣跟把事情从难变到简单，这个是都只能让你开始这件事情一次，你要开始这个事情第二次第三次，就是你如果要让它变成一个习惯的话，除了降低门槛之外，你还要让奖励提前出现。还记得我们前面讲那个巧克力饼干吗？你在厨房的立台看到一盘巧克力饼干，然后最后你吃下去，你的大脑会判定哦，你这次的行为是一个奖赏，那你才会完成这次的选择。所以奖赏也必须要提前出现，要不然呢，大家都说啊，苦读寒窗10年苦读，然后最后还能不能够成名不知道。那现代人有多少人能够再坚持10年苦读，然后不知道能不能够成名，这样就太久了。所以奖赏要提前出现，最好我今天苦读，我今天就要看到成果。你看你滑手机是不是这样？你今天滑手机，你今天就会觉得很开心。所以网络上面也有一句玩笑话，就是说以前大家都讲先苦后甘，可是现代人跟你说先苦不一定甘，可是先甘一定甘。所以你就看到大家就延迟享乐，不延迟了，当下我就要享乐。先甘一定甘，先苦不一定甘，可是我先开心，当下我就开心了。那你要改变这一点，你就要让奖励提前。
例如说什么？例如说你现在很多运动手表嘛，智慧手环嘛，智慧手表它就可以记录你运动的那个状况。所以你今天运动多少，你今天消耗多少卡路里，你马上就可以从手表看到，从手机看到，这就是一种让奖励提前，你就马上知道你今天的付出有多少的回馈，多少的成就。或者像现在很流行的那个游戏皮克敏，它的本质也是这样，它先让奖赏提前，不然你一天走几千步几万步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走多少，可是你有皮克敏之后，它就可以告诉你、哦、你今天走了几步，它就是让那个先干一定干的奖励马上就回馈给你，所以你会愿意一直玩，你会愿意一直走路，而且你不会觉得很辛苦，你不会觉得很痛苦。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干了，你已经把那个奖励拿到前面来，你先看到了。那这个以上就是你可以如何设计一个好习惯，让你要培养的那个好习惯无处躲藏，让它一直出现在你的眼前，你先看到它，然后再来是你把门槛降低，本来要做100下俯卧撑，你先做一下，每天就只做一下。你本来一天要看书看一本看半本，就先看一页，只看一页就好啊，你要再多看那你就多看啊，如果你不要看那你就也只看一页而已。先把这个习惯把它原子化，把它变得很细碎，把它变得很小，小到完全不可能做不到那种程度，然后最后就是让奖励提前，这样就可以设计出一个好习惯。那如果你想要戒掉坏习惯呢，反过来操作就好了。想要戒掉一个坏习惯，你就让你这个坏习惯看不到。你想要戒酒，你就把你的酒藏在家里面的深处，橱柜的深处，越深越好，深到你都不知道你家有这个橱柜，那你就成功了。或者你要戒烟，你就把烟放在很难放很难拿到的地方，放在背包里面的夹层里面的最底下。那你每天要抽烟，你就要先把手经过你的背包伸到夹层最深处拿出来，它已经扁扁烂烂的，看到你就不想抽了。像这样的方式，你就可以设计出一个戒掉坏习惯的流程，这是第一个嘛。然后再来是我们刚才讲好习惯，你要让困难变简单，让无趣变有趣。那坏习惯就反过来设计，让有趣的事变无趣。比方说你要戒手机怎么办呢？把网络停掉，那你就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的有趣之处了，你就不会想要用手机。但我们讲的是比较极端的啦，但是概念上是这样子。然后或者是滑手机成瘾，它就一直出现在你的身边啊，你就一直把它带在手边啊，你很容易就停不下来。所以试试看，当你要专心的时候，把你的手机移到另外一个房间。虽然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一般不用花太久时间，但你会选择不动，因为大脑是一个很懒惰的器官，你可能很难接受我看书看到一半我还要走另外一个房间去拿手机，然后再坐下来开始滑，你就会放弃。这就是人性，人性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不要高估我们的意志力，也不要太低估环境对我们的影响。反过来操作，你就可以同时又设计好习惯，同时又戒掉坏习惯。如果你对这样的方法你很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再去看这个作者他的书《原子习惯》，那里面就可以跟你讲各种各样的帮助你把你的意志力损耗的那个资源降到最少，但你又可以同时培养出好的习惯，迎接你真正想要的那个人生。

听到这首歌，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就坐在车子上，听到小朋友的要求，要他放这首歌曲。这个歌是先前这个猎魔女团的里面的一首歌曲，由里面的男团来演唱的。这首歌叫做《Soda Pop》，这首歌也是在小朋友之间非常非常的红、非常的流行的一首歌曲。8:43来先聊几个消息。首先第一个消息呢，是社会学，应该说社会科、社会组的朋友，现在未来呢有一些机会了。现在哲学系的人好像也开始可以找到一些跟科技业有关的工作，跟 AI 也沾上边。为什么呢？因为过去大家很长一段时间都被鼓励要学写程式，可是现在 AI 改变了这一切。现在很多 AI 公司反而在积极招募文组的学生，包含哲学家，协助建立 AI 的推理、伦理、决策能力。这是美国他们在今年公布的数据，他们就有发现说2024年美国的哲学系毕业生失业率是只有 5.1%。 各位美国、各位哲学系这两个关键字加在一起，2024年美国的哲学系毕业生失业率是只有 5.1%， 甚至低于很多电脑科学系的学生。就是因为很多包含 Google 在内、包含 IBM、 OpenAI 等等的企业都开始在聘请哲学系的学生来参与他们的 AI 模型设计。那这个概念就是因为现在 AI 已经开始被用在各个领域，包含我们的电脑、包含我们的自驾车、包含医疗、法律，或者以后有可能军事，这些高风险的领域都很需要哲学的判断。所以 AI 系统开始必须要去面对所有的事情，不能够只考虑效率，不能够只考虑唯一的速度，否则就像导航一样嘛，很多导航都会带你走最快的路，可是那个路根本你很难，车子开进去很难也再开出来。这就是 AI 未来要碰到的问题，很多没有标准答案的伦理问题，尤其是这样子。例如有一列火车正在高速行驶，然后现在它前面有两条分岔轨道，一条上面是只有绑着一个人，另外一条绑着五个人，请问这台火车应该要被开去哪里？像这种根本没有标准答案的伦理问题，该怎么取舍，以及是不是应该优先保护儿童，或者是如何平衡个人的自由跟公共的利益，这些呢就是哲学系平常在做的训练。所以这些哲学系的学生加入到这些大的 AI 公司之后，也让这个企业未来开发出的 AI 模型可以越来越像是人类的价值观一样做出判断。另外最近有看到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为什么鱼不存在》，这是一个在探讨类似这种哲学议题的书籍。不过它的哲学议题并不是很艰难的，是还蛮生活化的。像在书里面就有提到一个观点，叫做蒲公英原则。蒲公英原则一直就是说，蒲公英这种植物，它在草坪上，它在花园里，它可能是杂草，但在草药学家里面，蒲公英是一种药材。在小孩的眼里，蒲公英是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愿望，可以随风飘到很远很远的地方。而在蜜蜂的眼中，蒲公英是养分。所以这个书它就透过这个蒲公英原则跟我们分享，并不一定总是得往高处爬才能够展现价值，价值会是按照你不同的情境，你会展现出不一样的价值。所以有时候你觉得很累，没有被看见，不一定要爬得更高，换个情境，也许你就可以展现出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价值。

0: 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 早上时间8:53，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汉，继续带你关心历史上的今天。在2007年的6月29号，第一代的 iPhone 在美国正式开卖。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啊，这是一个没有实体键盘、卖得很贵的、很酷的玩具。当时大家还不觉得这个是未来将要改变世界的产品。但不过当时确实很多人会这样的想法，也无可厚非。因为如果你有看过很早期的智慧型手机，真的你一点都不会觉得它有多智慧。包含一开始的智慧型手机，萤幕是很小的，然后没有键盘，但过去大家很习惯用键盘操作打字的人，也不知道该从何按起。那以前的 UI 界面没有改得像现在这么人性化，所以很多功能真的确实是没那么好用。所以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玩具，很贵的玩具，然后它没有实用的功能，这个想法也是很自然的。可是当时候如果你就一直抱着这样的一个想法，没有进展，然后也同时没有再去拥抱智慧型手机的科技的发展，那很多人就说后来这些人就成为了数位难民，因为不知道如何使用新工具，打死不用智慧型手机的人，后来可能在很多资讯的接收都已经落后了，然后以及再来的世界就开始围绕着是有智慧型手机的前提之下去设计去运作的。所以如果你没有拥抱这个科技，你的思维没有如果跟上

这些更新，那我们的价值就会慢慢慢慢的降低，然后甚至被淘汰。再来是1995年的6月29号这一天，韩国首尔发生了一起震惊全球的倒塌事故，三丰百货的倒塌事故，1500层楼的百货公司短短的数十秒之内就夷为平地，而且造成数百人的死伤。这个事情在韩国公安史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记录，而且很多的韩剧都有经过这个事情，然后也把这个事件做一些改编，很多韩剧都有这个故事。而从这个社会，从这个逻辑的角度来看，其实也可以给我们一些警惕了。因为当时这场百货倒塌事故并不完全都是天灾，而是人祸，是建商为了要扩大营业面积，更改设计，然后把承重柱给拆掉。而且事发前其实墙壁已经有裂缝了，只是当时的高层为了营业额，所以没有疏散人群，最后导致这场人祸的悲剧。那现在大环境充满不确定性，尤其可能股票市场高高低低，震荡的幅度非常的大，很多地方你可能也看到有一些金融商品看似高报酬，看似短期见效，看似让你先干一定干，可是逻辑上可能经不起推敲，甚至连那种承重柱的设计都没有。而且我们很多时候也明明看到风险，但我们就是想要再多贪心一下，想要抱持着侥幸的心态，最后就会被残酷的收割，我们就成为韭菜。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任何投资都一定有风险，投资前一定要赏阅公开说明书，然后最好是这个钱投资的钱是不会影响我们生活的钱，即便全部赔掉你也还是可以活得下去，这样的一个前提再来投资会比较安全。以上是历史上的今天，希望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启发。我是平汉，城市 Morning Call 祝福你有个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空中再见。9点之后记得继续收听菲欧娜公主城市打勾勾，继续陪伴你礼拜一上半天，明天再会，拜拜。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一同去，
1: 一同去
2: 乐屋
3: 耶 ！Divine，
0: 乐屋是我跟妈妈的秘密基地哦。
1: 是啊，因为你吃的、用的、穿的都在这里，连你爸爸都吃醋呢。
0: 对啊，因为我是你的宝贝嘛。
1: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4: 三起来，一个周五郎人，三起电话，一个卡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0，你来我来七八九。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坏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哪好你敢知？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二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5-111。
8: 哦，大哥啊，你今年怎么这么快就有新农机啊？
9: 哦，因为今年农机补助不用等到申请时间结束才可以购买。
8: 哇，是哦，那我也要来申请。
9: 从农事服务机械、农盆无人机到神工农机等七项农机补助，只要政策配合度积分达标，即可购买补助农机，不需等到申请期结束哦。详情请至各地农会及农粮署各区分署洽询。
10: 以上广告由农粮署提供。
11: 说走就走
12: Okinawa，
13: 即日起至8月31日，
1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3: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4: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6: 活打勾，
17: 健康打勾，
16: 欢乐打勾，
18: 好运打勾，
19: 音乐打勾，
13: 歌嘴也打勾。
18: 人人称羡的幸福人生就在城市打勾勾 ，Let's go！

好，听到的是 Coldplay 的歌曲 A Sky Full of Stars。 好的，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欢迎朋友们在城市 Morning Call 之后继续收听城市打勾勾，我是 Fiona。 我们来分享一下网络上看到的心理测验图文资料，引用来源是赖热点看到的。那如果说你突然拥有一项呢超现实的能力，然后呢是和你现在烦恼或愿望相关的，你希望这个超现实的能力是什么呢？A 是暂停时间，渴望完全拥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哦。B 呢就是读取他人真实的情绪，想要深度理解人际关系当中的真实感受。C 呢就是预见微小选择的未来分支，对生活的这个蝴蝶效应哦充满好奇。就说你如果呢做了一个这个决定，诶，它会不会后面就是变成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效果呢？诶，走这条路，走 A 这条路，走 B 这条路。看似微小的决定，但后面呢可能就会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这个转变哦。那第一呢就是随时切换专注力的模式，希望自己能够在高效率当中还有放松之间自由切换哦。开关是不是 on、就高效哦，然后 off 就哦relax chill 这样吗？好啦，那这四种超现实能力呢大家自己选一下哦。礼拜一 Happy Monday， 可以随意分享的周休假期做了些什么事情啊，大事小事都可以啊，无聊的事也可以啊、哦、还是有听到什么八卦啊都可以来讲一下，然后暖心话语心情都可以分享。那当然也可以分享到最近觉得特别有趣搞笑巧合学了一课小确幸的事，不一定是在周休假期发生的，就是最近发生的也可以来留言互动一下。那可请到这个狂吠两声就不断遇到帅哥欧巴，那你要怎样的娜娜公主，菲欧娜公主脸书来留言互动一下咯。接下来送上的是英国女歌手肯尼贝尔 Connie Bailey Ray， 她的算是她的成名曲吧 Put Your Records On。

0: 好的，如果说你想要有超现实的能力，而且是跟你的欲望啊，或者是这个愿望相关的话，你选好之后呢，我们今天要来看一下你的隐藏天赋、哦、还有给你的成长的这个 key point 啊，我觉得它这个内容还蛮好的。好，如果说你选择是 A 的话呢，时间暂停者、哦、你的隐藏天赋呢，你表面上渴望控制时间，事实上是对自我节奏有高度的敏感性，你拥有将平凡时刻转化为深刻体验的算是诗人的特质哦，你内在节奏呢是很有守护力的啊、哦。那你的成长关键呢，你可以练习微型的暂停啊，你的这个生活是跟时间非常有密切关系的，你可以给自己每天5分钟完全独处，不带任何的目的，就五分钟哎，去望望窗也好啊、哦，或坐在马桶上。总而言之呢，你就要微型暂停哦。那培养时间仪式感，为日常小事赋予特殊的意义。每一天做的什么小事情啊，比如说浇浇花、浇浇你的那个什么植物啊，或者是喂喂猫啊之类的啊、就是那种日常小事，给它特殊的一个仪式感。那你要学习区分必须忙碌还有选择充实之间有什么不一样哦？有些事情你真的没办法选择，你就是得做啊，上头交代的事情你不做也不行啊，哈，对不对？好，那有一些呢可能是可以选择充实的，比如说念念语言啊，或者是念念书啊。那再来你是要这个有趣味挑战哦，一个礼拜呢选择一天用慢动作 slow motion 的模式完成3件日常事物，记录你发现的新细节。哎，这个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你喝个咖啡，有没有就 slow motion 哦，慢慢的给他那个杯子，可能花1分钟才拿到嘴边哦，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哦。所以呢，你没有选这个，事实上你也可以来玩呐、啊、哦。好，那就是呢给 A 的朋友们的一个这个。建议。再来，如果说是选择 B 呢，跟 Fiona 一样的话呢，就是情绪解码者哦，深度共感、创造力，你的隐藏天赋呢，你的敏感呢，你可能都觉得说自己太过敏感了，常被人家讲说你想太多，但你的敏感呢不是弱点，是还没有充分被运用的创造力的泉源哦。你可以感知情绪的微妙的层次哦，就像能够听见色彩的音符一样，哇，这么神，没错没错。像我常常觉得某人怎样怎样怎样了，但一般。但我周围的人都觉得没有，但我都可以感觉到那种微小的一个皱眉，一个眼神，一个嘴角，我都知道他发生什么事，他刚偷吃了什么我都知道。好了，没有啦，这乱猜的啦。好，那给 B 的这个成长关键呢，就是将敏感转化为创作，你可以写日记，可以摄影，可以做音乐，或是任何表达形式哦。不错不错，这也是我喜欢的哦。像是之前我录歌曲啊，也是一种表达的方式，还有有时候拍美景啊，哈、哦。他说建立情绪边界，区分理解他人和承担他人啊、因为我们选 B 的人呢，其实对理解他人是充满了好奇心的，但是呢，理解不等于要承担别人的情绪，承担别人的责任呢，该他负责的他还是要负责啊、不要通通揽在自己的肩膀上啊、你会累死。然后再来是这个发展直觉沟通啊、就是学习不靠语言来读懂氛围，这个我会啊，这个、我很会的好不好，我就是这样子火眼金睛一看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但常常猜错。然后再来是这个趣味挑战哦，诶，这个也蛮有意思的，你可以观察3位陌生人，为他们各写一句内心的独白，你不用验证对还是错，因为你也不可能验证啊、哦、比如说他现在在那边等公车，他的 OS 是什么，对不对，从他的表情就看得出来他觉得早餐到底要去吃什么呢，对不对？就给他们一个内心独白，这蛮有意思的。好，选 C 的话呢，你是分支预见者，直觉型的决策力，你的隐藏天赋呢就是拥有一个潜在的系统的思维哦，无意识的可以连接看似不相关的点，你的预感往往是多种信息整合的结果，就是说你的内在的思考模式事实上有一个很完整的思考体系就对了，别人看不出来有关联的你都可以把它接在一起，哇，那你应该可以去办案了啊、哦！你的成长关键呢就是可以记录微小选择日记，追踪你的小决定如何影响一天，诶，这个也蛮有意思的，比如说你早上你要喝咖啡还是喝茶，对不对齁，那或者是什么什么小决定啊，要今天要走路还是搭公车还是那个什么骑机车啊，这种小决定呢会如何影响你的一天呢，选择走路就迟到这样。 影响一整天心情都不好啊。然后可以发展决策仪式哦，用直觉来辅助理性的一个选择哦。还有拥抱呢，有根据的冒险啊，在70%的时候呢，确定的时候可以行动哦，就是你可以来做一个冒险行为就对了。趣味挑战就是用硬币做一个小决定哦，重点观察硬币抛起来的时候，你内心希望哪一面朝上哦，比如说是总统啊，还是那个石原啊哈，就朝上你自己可以。希望一下，然后看最后是怎么样的结果。好，再来是选择 D 的朋友呢，你是专注的切换者哦，灵活能量管理术，你的这个隐藏天赋，你本能的可以理解能量管理是比时间管理更加重要，是天生的状态调节师哦。有些人在管理时间，有些人是管理能量的，那你就是属于能量的管理者哦。那你要成长的话呢，你要设计个人的能量地图，识别一下你自己现在这个行为是在充电还是在耗电，然后呢你可以创造模式切换的仪式哦，用特定的动作哦，音乐转换来转换一个状态，比如说呢你正在充电，就是可能拿起一本书，哎，你现在就正在充电了，然后你在听别人唠叨，哎，这就是那个耗电了。实践这个战略性休息，将休息纳入计划而非奖励行为。然后趣味挑战是为自己设计一个专注的咒语或放松的咒语，实际使用3天，哎，蛮有意思的啦哈。好的，以上也提供大家参考一下咯。
1: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2: 植牙好贵，
3: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全民感动，桃战巅峰，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7月3号报名截止，报名最后倒数周，有健力、蜻蜓水球、柔术、有氧体操等32项竞赛，10月热血决战在桃园。全国运动好手，快把握机会！想挑战自我，争取荣耀，现在正是时候。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6: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哼哼
7: 哼，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6: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3C眼。
7: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6: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大家好，我是佳佳，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听到的是王力宏的经典歌曲哦，唯一。时间是来到了9:29，继续要来送上这一位呢，她可以说是影歌双栖哦的实力女神，而且相当的冻龄，她已经55岁了哦。但是呢，看她的外表真的看不出来。去年呢，她推出第17张专辑《轻重》之后呢，也是很受到好评的。今年呢，大家讨论她的就是呢最近的戏剧哦，《欠你的那场婚礼》。那她在剧中呢，就是饰演一位呢对这个婚姻已经心灰意冷哦，但还是放不下情感的这个妻子，然后也诠释了在婚姻当中呢，好像已经在这个一直失望的状态之下呢，好像产生了那种无感啊，还有那种无奈的感觉，还有遗憾的感觉哦。而且他的演技还有冻龄的模样都受到大家的讨论哦。他就是苏慧伦，我们来回味过去呢他的经典歌曲《给我爱》。

听到的是苏慧伦的《给我爱》，时间是9:33。那今年的第37届金曲奖已经颁完了啊。那主持人阿令呢，可以说是首度呢独挑大梁哦。他说主持人真的也蛮累的，没错没错。他除了要主持要有梗，然后也表演了好多段呢。那么一开场，他是先以这个《幸福在歌唱》呢就揭开序幕哦。原本以为是很温柔的抒情的开场，没有想到呢，接下来马上转成这个新闻播报的形式啊，回顾这个乐坛的一些大事件哦，包括这个许光汉退伍后呢，首度开唱合体金曲乐团落日飞车，还有蔡琳呢在中国巡演的时候，这个巨蛇的道具消失等等话题哦。那大家也是一开始有点一头雾水啦，不过呢，后来他就站上了这个巨蟒的舞台哦，就是模仿蔡依林在演唱会的桥段，然后还唱这个 Pressure 哦，那全场可以说是非常的嗨，然后蔡依林自己也笑到不行，然后他也说怎样不能唱跳啊、哦，只要你有心你也可以是九令啊哈、哦，所以呢也是很有这个气势的感觉，然后呢又唱了那个什么台东那个跨年演唱会唱红的那个什么 Nalu One Nalu Two Nalu 37金曲奖啊、哦，中间又模仿了江蕙，然后又表演自己的歌曲，可以说是才华洋溢啊，最后呢在颁那个什么最佳那个男女歌手的时候呢，也把这个饮料呢弄成那个推车啊，当做小 baby 一样推出来，所以总而言之他把气氛呢可以说整场呢都是 hold 得非常的好、啊、网友也说呢阿令真的太会主持太幽默了，然后也有网友说呢明年要是请一批原住民歌手来主持的话呢肯定是很嗨的啦哈。那这个阿令的这个幸福在歌唱呢同样也拿到今年的年度歌曲奖，另外蔡依林呢这个也是入围了9项哦，然后拿到了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年度专辑奖、最佳演唱录音室专辑奖哦、录音专辑奖等等。然后呢之前有跟大家在节目当中这个介绍的最佳单曲制作人奖是由 OZ 还有这个赫来拿下。那今年最佳专辑制作人奖也是非常激烈，包括有蔡依林、陈星汉的 Pressure， 还有萧贺硕的来了，还有赫的这个 Sand Stories Different Narratives，还有王玉成，还有曾国宏的Quiet Quietly 啊，然后最后是由这个常石磊啊帮单依纯所打造的《纯妹妹》这张专辑拿到奖了哈。那常石磊呢上台也非常的简短的说：“感谢音乐让我遇到单依纯妹妹啊。”好，我们就来听这个单依纯的《纯妹妹》。

好，这个是西洋歌坛的这个流行女神 Ava Max 的歌曲 Million Dollar Baby。 那讲的呢就是说，也许呢在生活当中每个人可能都会遇到一些可能很糟糕的这个相处啊，或者是曾经心碎啊，或被人家这个诋毁啊之类的，总而言之就拒绝被击垮啊。因为呢这个人呢他还是很肯定自己是相当独特无可取代的灵魂 Million Dollar Baby。 好的，9:43，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是 97.1 台南之音。来关心一下天气。好，气象专家吴德荣呢在这个谢天基教室的专栏就指出哦，各国的最新模式呢模拟显示哦，关岛东方还有菲律宾东方到南海一带有这个热带扰动发展的迹象，但哪一个会被先命名为第九号台风巴威呢还不一定哦。那对台湾有什么样的威胁现在还是言之过早的，因为不确定性还蛮大的，要持续来观察。那今明两天呢封面北移，气温呢是逐渐的回升，各地是晴时多云，白天热，午后会有对流发展，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各地区的气温呢，北部是23到35度，中部是23到35度，南部是24到36度，东部是24到35度。那礼拜三到下个礼拜二呢，各地是晴时多云哦，午后会有对流在山区发展，然后白天也是偏热的哦。那到时候还是要多注意防晒防中暑。好，今天礼拜一呢，大家可以分享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或是暖心话语，或各种心情或有趣的事情都可以来分享。那我自己呢，六月份我真的是战斗月份吧，因为呢六月的前两个礼拜的假日呢都上那个驾训课哦，因为驾训课是跟第一次见面的那个陌生的教练要在车上相处3小时哦，然后我自己又是多年未开车上路，所以呢我是属于高度警戒的啊。后来上完课以后呢，当然就是也就上完了啊，也顺利。后来呢上完课以后又紧接着出国哈，一个人跑去日本啊东京呢，要这个适应很快节奏的步调，然后有凌乱的电车路线，我也是属于没有休息到，我觉得我没有完全放松，就是还是很高度警戒，因为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哦，一切都很陌生哦。然后后来回来以后呢，这个礼拜六日呢同样也在练习开车了，不过呢就是也蛮有进步的啊，就是开去找同学吃火锅啊，载同学去吃火锅啊，然后自己又开车跑去那个烫头发啊，那个我现在发现我这个倒车入库应该是 OK 了啦，但是那个路边停车我一直都还没有练习，就上完驾训课以后我都没有练习，因为我还是很怕就是到路边人家后面有人在催我，然后我不小心撞到别人车。总而言之我应该是在下个礼拜还是会来练一下，真的要找不要空旷的地方来练一下那个什么路边停车之类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这个留言呢。Apple 线呢，他说周末星期六在家看金曲奖，整场都没有冷场，非常的好看。阿令的开场表演也很好看，发现很好笑是新闻插播那个下面的小自爆，例如呢女上班撑伞被路人狂看，同事提醒才知道是撑衣架，女浴室听见低语以为闹鬼，警方到场发现是邻居在唱歌等等哦，笑到流泪啦哈，真的他的表现非常的精彩哦。英英呢，他说随时切换专注力模式，希望在高效放松之间自由是今天的一个选项。星期六中午跟妹妹去林口的三井吃午餐，顺便买了爱吃的面包，然后小逛一下，非常的悠哉哦。我刚刚熊熊看成我们一家三口。是林口三井啊，我看成一家三口哦，真的到底怎么看的呢？好，再来是这个 Tina 燕呢，她说今天选 C， 这样可以减少购买到没用东西的几率哦。昨天是跟团一日游去嘉义和台南乌山头水库游览，很幸运都没有下雨，还意外的出太阳，照片是在那个知名的佐登尼斯城堡拍摄的 不错，跟团一日游也挺好的哦。对啊，我现在发现说真的好像应该就是去跟团就好了，让人家开车自己也不用那么紧张对吧，但是可能又是不一样的感受啦，就是如果说一个人想要去那种什么露营啊或干嘛的话，那又不一样的感受了。耿杰呢说今天是星期一，大家工作上学快乐哦。农历5月15号一早起床拜拜，早上的太阳相当热情，也谢谢大家在这边相
会，然后互动聊天呢、啊。对对对，我觉得在这边应该有很多朋友，也就是很习惯每天都有人，有几个人在，有没有？然后呢，可以互相道声早安呐、啊，就觉得比较温暖啊。然后说呢，听歌帮盖大楼，昨天朋友特地从台南南化买了爱文芒果送我，哇，这么好！我打开箱子的时候，立马闻到芒果的香味，哇哦！哇、wow, 好多颗哦，看起来很不错的哦，哇赞赞赞哦。不过这个芒果热量挺高的，不要一下吃太多哦。好，再来是这个彰化的阿荣，他说菲欧娜出国旅游回来了没？你问这个有点奇怪哦，我不是都已经在频道好几天了吗？他说呢，希望你玩得愉快哦，有没有带伴手礼？喂喂，你这个是不是上次就已经问过了？然后他说呢，今天胖了 2.1 公斤哦，要减肥了，所以今天两三点就起床了。好的，那我们就先分享到这边哦，来送上伊恩王伊恩的歌曲《突然想起你》。

0: 音乐与流行交织出的都会风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1: 大家好，我是黄韵玲。还记得这些经典歌曲吗？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哇，这首歌曲也是民歌时期相当经典的作品哦。那这位歌手呢，当年哦，在这个民歌时期算是最年轻的歌手。1979年他还高二的时候呢，就参加新格唱片举办的第三届金韵奖歌唱比赛，拿到了冠军哦。然后呢，在同一年也灌录了唱片的歌曲。然后在1980年呢，就推出个人的第一张专辑《记》。那当时呢，因为唱片公司呢，很怕大家不会念这个字哦，还在专辑的这个封面上呢。

就写记王海玲专辑，而且王海玲当时也是以素颜来入境哦，非常的清纯。那这首记呢，它的歌词呢非常有意境，就是诗人郑愁予在1954年的作品。然后当年呢，苏来才24岁哦，就把这首诗呢谱成了歌。制作人呢是李寿全，当时也才25岁哦，所以呢那时候这三位都是相当的年轻哦，就端出了非常优秀的作品哦。好，那刚刚听到的是王海玲所唱的记，继续呢要来送上的是新加坡的歌手邓妙华，他是在1977年出道的，1981年那时候呢推出了《牵引》啊，可以说是在台湾相当受到欢迎。那我们来送上的是1984年呢推出的《素》这张专辑哦，也是再度创下他事业的另外一个高峰，是由这个孙建平来谱曲，然后跟邓妙华来合唱。我们来回味这首《素》。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早上10点，工作很忙吧？加油哦！
2: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接下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安心雅。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钻，税改汽车借款。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妈，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5: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介绍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顶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4: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5: 丢啦丢啦，
6: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4: 只有一间，唔通惊唔着惊哦。
7: 我们回来咯，
8: 快来吃山竹
9: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酸甜清爽又 juicy，
7: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0: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听到就是韩国的女子组合 BLACKPINK 的歌曲 GO， 时间是来到了10:09，第二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中央社的报道指出哦，现在这个世界杯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哦。那日本呢和韩国在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呢有不同的命运，也掀起了一波日韩比较论，成为了热门话题。韩国媒体分析哦，日本靠着系统性的育才制度，培养出了一批批优秀的球员赴海外来发展。相较之下呢，韩国好像只顾着这个眼前的成绩，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发展的蓝图，可能只是凭借偶然诞生那种天才球员哦，真的没有办法长远。那日本队呢，在死亡之组的 F 组当中呢，面对了荷兰、瑞典、突尼西亚，以不败之姿哦，1-2晋级32强。接下来将会迎战这个巴西哦，气势高昂。反观韩国队在 A 组呢，只拿到1-2哦，小组赛排名第三，原本还抱有这个晋级的希望，随着其他小组赛事的结束哦，那已经确定遭到了淘汰。那因为爆冷输球呢，很多媒体也报道说引发了韩国呢全国的震怒，还有强烈的抨击哦，让球员呢痛批球迷痛批这个球员的表现之外，也导致这个总教练洪明甫呢被痛骂后闪电宣布辞职，甚至于韩国总统都对比赛结果公开表达不满哦。那虽然日韩两国呢都有不少效力于欧洲顶级联赛、具备高身价还有国际知名度的球员，但国家队的整体表现呢已经明显拉开的差距。韩国的朝鲜日报就分析指出，不少韩国的球迷感叹，看了最近日本队的比赛才发现已经达到了韩国难以追赶的一个水准。朝鲜日报认为呢，双方差距扩大的关键在于足球发展的愿景还有制度是相当不一样的。韩国媒体就说呢，日本是在培育人才，韩国则是想要侥幸的靠天才哦。那这个朝鲜日报就称赞说，日本从各个的青年的代表队到国家队呢，都有一致的战术的理念，还有足球整体连贯下来的传统的哲学哦。所以呢，球员在不同的年龄层都可以无缝来接轨。那报道也引用了韩国前国家队的队长齐成庸的看法，他说呢，日本球员愿意为了国家的足球发展牺牲个人的利益，而他们对足球投入的程度呢，真的是比韩国高很多。所以呢，目前这个韩国的媒体也都纷纷的来这个分析哦，为什么会输球啊，或者是是不是在制度层面上需要多加的改进。好，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啊，也就是说呢，礼拜一可以讲一下你周休假期过了些什么事情啊，或其他 anything 想要分享的事情都可以。方舟说呢，半夜是世界杯进入淘汰赛的第一站，本来以为两队纠缠着0-0会让第一站就要比到 PK， 没想到就在亮出伤停补时，5分钟的牌子举起来之后呢，加拿大踢进致命的一球哦，把南非踢回家哦。所以你现在晚上都持续的看那个世界杯哦。我记得好像在翠子上呢，还有人在那边问说，为什么世界杯都要晚上打？其实那个问题也蛮好笑的，对吧？下面有一堆人歪楼，但我现在一时之间找不到那文章了，但是也挺好笑。蔡琳呢，他说这个今天选的是 A， 最近的小确幸就是订单满满的哦。礼拜五下好大雨，不过很幸运的在场内呢工作拼经济，周六呢微放松才买15、16拜拜的贡品，周日就完全放松模式休息追剧玩游戏哦。那也是不错的，他说愿大家呢清爽自在啊。真仙令呢，他说我现在其实不太想要什么读心术了，因为对方表面跟你笑呵呵，实际上背后的手拿一把刀，那感觉真的很不好，宁愿什么都不知道。哎，对，装傻就是了哈。他说我家附近开了一家新的炸鸡摊哦，鸡排优惠50元，这么便宜，50元。然后他说呢，撒上这个甘梅粉还蛮好吃的。哇哦，这鸡排也太大了吧，对对对，好大呀，这已经比巴掌还要大了啊。熟悉了也贴了个梗图啊，他说呢，这个说话要有艺术啊，我没钱呢尽量不要直接讲我没钱，改成我正在赚钱，不借呢改成这让我很为难，神经病改成你真有意思，
不行改成我尽量努力，关你屁事改为谢谢你的建议哦。这是两个人对话，一个人就跟另外一个人 A 跟 B 讲说，哎，说话要有艺术哦，这些都要把它转换一下。 B 就说，你真有意思，谢谢你的建议。神经病，关你屁事。好，再来是谚语呢，他说两天假期都在家读书哦。哦，别拜别拜啊。周印说呢，当然要选时间暂停啊，男人的梦想哦。我怀疑你在开车啊。好，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来送上田雅霍歌曲《别想我放过你》。

0: 活的流行
1: Fashion
0: 生活的话题
1: Topic，
0: 不容错过的任何讯息及美好滋味都在城市广播网。
2: 哎呦，你舍得换手机了？
3: 因为马尼通讯啊，新机超便宜，二手机也跟新的一样，而且用不到的旧手机还能高价回收。
2: 哇，那我要去马尼通讯选手机。
3: 买手机马尼最便宜，
2: 卖手机马尼价最高，雷马尼
3: 省 money，
4: 马尼通讯。
5: 我是民警诊所谢医师，根据民警诊所医师群的临床经验，生法达到最佳效果有几个要点：一、掉发时间较短者；二、秃发部位有细毛存在者，早期发现，早些治疗，再现毛发不困难。
6: 0621410022 214-1002，
7: 实现生法愿望。
8: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钱。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10: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景清。
10: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1: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2: 我们回来咯，
13: 快来吃山竹
14: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醉，嗯，酸甜清爽又 juicy，
12: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2: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5: 城市广播网 FM97.1，用好音乐带给您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徐佳莹。

0: 好，一连两首歌曲是永邦的《每次都想呼喊你的名字》哦，是翻唱这个蚱蜢的歌曲哦，还有这个本多露露的《美丽心情》。时间来到10: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是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就锁定97.1，台南之音，来关心几则讯息。中央社的报道，法新社的记者在受灾严重的海岸城镇卡拉巴勒达目击一名男子和他10多岁的儿子在委内瑞拉双镇袭击超过3天之后，从瓦砾堆当中获救。美国还有法国的救难队员将裸身躺在担架上的这对父子抬下瓦砾堆，而这个委内瑞拉的国民议会议长豪尔赫是表示，重创委内瑞拉的强震目前死亡人数增加到1450人，而联合国估计呢，24号强震之后，大约有50000人失踪。中央社的报道，前总统蔡英文28号表示，这次访问意大利，除了出席全球女性领袖峰会，也很荣幸走进意大利的参议院，由参议院副议长钱义友来接待。他指出呢，对台湾来说，能够走进意大利的国会殿堂，和民主伙伴来讨论台湾、印太地区，还有着全球民主共同面对的挑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步。台湾和欧洲交流日益密切，大家对台湾的理解不再仅止于地缘政治或台海安全，而是看到台湾在民主治理、还有科技发展、供应链韧性以及女性领导等议题上，都能够为国际社会来做出贡献。中社的消息，对于这个伊朗再度攻击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美军表示已对伊朗目标进行反击。伊朗外交部28号则回应，将坚定呢捍卫主权，谴责美方的袭击。这使得生效才几天的停火的协议再度陷入紧张，也凸显这条全球最重要的石油与其他大宗商品海上航道依然是面临风险。科威特军方28号表示，遭到了敌方飞弹还有无人机的攻击，防空系统正持续的拦截目标。与此同时呢，巴林也响起了空袭警报，指称军队拦截了伊朗无人机还有飞弹。三立新闻网的报道，台中市和平区蝴蝶谷瀑布步道27号经传严重的落石意外，包含前交通部长蔡堆在内的15人的登山团，行经蝴蝶谷瀑布步道1.4公里的地方遭遇落石哦，击中了队伍当中的5名成员，造成了4死1伤的一个憾事。而主办人原始生活教育学会理事长吴水批表示哦，当时登山口天气好，对意外呢感觉到很惭愧。也认为政府应该依据雨势来预警封闭步道。对此呢，林业还有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28号就发文呼吁，雨停了不代表山林安全了，要请民众呢切记来审慎评估之后再出发。而风传媒报道，其中一位死者是学者、知名媒体人陈文茜的一个前助理纪慧文。他生前呢积极关心在台的藏传佛教团体，推动了藏僧签证改革。他在30年前也为了完成硕士论文，亲自进入酒店等性产业工作，并且出书，当时也引起了台湾的轰动。镜周刊报道，台北市圆山保龄球馆这个月13号才突然传出无预警歇业的一个消息，让不少球友非常的震惊和不舍。未料呢，近日因为雨弹袭击全台，连日大雨造成了山区的土石松动，圆山保龄球馆28号呢竟遭到山坡滑落的巨石直接从屋顶来砸穿，画面相当的震撼。所幸是已经暂停营业哦，馆内没有任何员工还有消费者，所以没有人员伤亡。第37届金曲奖27号落幕，出道多年的歌手张震岳是以《跟着感觉走》第一次抱回了最佳华语男歌手奖，同时也夺得了最佳作曲人奖、最佳华语专辑奖。金曲歌后蔡依林呢，凭借着《Pressure》这张专辑拿到了年度专辑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还有最佳演唱录音专辑3项大奖。而萧煌奇是以《最一个抒情》能心的人这张专辑5度获奖了，吴贝雅则以这个离婚初体验首度登上了台语歌后。
1: 你的脚步，听听关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Olivia，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2: 好听广告 ，Action！
3: 生活情报网。
0: 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4: 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5: 大家好。
0: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4: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嗯、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嗯、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嗯、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0: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的人常滑手机嘛，
4: 对
0: 对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4: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嗯，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0: 嗯，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妹妹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塑身啊之类的？
4: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嗯，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
0: 对对对，
4: 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嗯，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嗯，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0: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4: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比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0: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那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4: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嗯。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0: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4: 对对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嗯，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嗯、
0: 是，
4: 对。
0: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哦，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了。
5: 对，没有错。
0: 好，
5: 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嗯、
0: 对对对。
5: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嗯，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嗯，其实黑米只有占7%
0: 啊，那么少哦。
5: 对，因为也特性的情况下，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嗯哼哼，对不对？嗯，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哦。原生种它拍紧，嗯，对吧？嗯，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的话就少呀。嗯，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0: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浊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5: 对，没有错。
0: 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嗯、
5: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嗯，欧米它占一般的米
0: 总不会7%来，
5: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地点
0: 又更重要了。
5: 对，欧米咱一般哪要上盖好诶？就是咱近地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嗯，
0: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5: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地浊水溪的西瓜也较低，
0: 对对对对，
5: 但是咱们其实浊水溪耶，得靠不靠人家盯。那我们今天我们 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0: 哇
5: 的量而已，
0: 很少哎、欸。
5: 所以它的甘南贡，它就等于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0: 哦、是。
5: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0: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5: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的了解，有下面的样子，因为咱这波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边边一把的
0: 小丢啊，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5: 别人可以收10块，光可能收2块至3块。修行卡还有给给狗抠，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对，大概就是这样。
0: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5: 一般哈、哦，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 baby 哈、哦，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你讲的升糖指数也
0: 比较快。
5: 那我们这个 OB 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0: 或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5: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今天晚上便秘就多了、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0: 是，
5: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的、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0: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5: 吃这个比较好啦，因为它没热量嘛，
0: 对，
5: 它纤维质更多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就变更紧啦。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5: 有哈、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0: 是。
5: 那第二个，这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0: 对，
5: 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
0: 嘿，
5: 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哦，那对外有贡点
0: 也是原生种，
5: 对，原生种，所以一家记得对外讲有竹米无讲，因为竹米有竹性，竹性就是讲伊太凉，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0: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的，
5: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5: 无，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但广靠东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0: 对，
5: 对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带落在210到220。
0: 是，
5: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米农，温在米农，气作米农，
0: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5: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0: 好，
5: 哦，你看，其中单的210块，那背包我靠得背1600。
0: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5: 合叠8倍扣左右。
0: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5: 216/8，160/8，160/8。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0: 好，
5: 一包
0: 250。那我们今天8包要给多少？
5: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你那8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0: 是。
5: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0: 所以今天就是8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5: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0: 才400多哎。
5: 哎、这进币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人都3/8，所以米没这么好赚啦，真的啦。
0: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5: 对，
0: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5: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 好
0: 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5: 对，
0: 是是，
5: 我送2包，就这样。
0: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每天
4: 啊，
0: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5: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0: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5: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4: 你顶级的搞啊狂，我按你嘛，我告诉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啊。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0: 是很珍贵，
4: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0: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5: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因为协会比较经费，
0: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5: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0: 对啊，
5: 对对，
0: 好不好？
4: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的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两包。
0: 好耶，这两包就协会吸收，
5: 今天被点了，今天谈点了，真的
0: 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5: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0: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八包，然后这个阿良送两包，协会再送两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4: 感谢各位听众，
0: 他是同名而已啦哈。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5: 谢谢，
0: 广播打电话喽，0800-600-92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0: 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米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植牙好贵。
3: 英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买的，
6: 这电视柜
5: 也是阿姨买的，
6: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5: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6: 到底阿姨是谁呀？我也要她帮我买。
7: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丢呗，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10: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1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1: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0: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12: 自从将传统生面

拥有非常好的一个实力的新生代女歌手 Sabrina Carpenter， 她从小呢就有这个明星梦哦，然后也曾经参加过歌唱比赛拿到第三名的好成绩。她爸爸呢更是全力支持她的歌手梦，在家里面还帮她打造了一间录音室哦。然后后来呢，她是迪士尼的童星出道，在这个2015年15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个人的首张录音室专辑，刚听到就是首张专辑里面的主打歌 Eyes Wide Open。 好的，这个小时最后要来送上是张学友经典歌曲《月半弯》的原曲哦，就是日本的传奇乐团安全地带呢在1985年推出的《梦的延续》。那这首歌呢是由这个安全地带主唱玉置浩二来作曲，松井武郎来填词哦，也算是这个歌坛的神曲之一。我们来听这个玉置浩二所演唱的《梦的延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

0: 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1: 说走就走
2: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1: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4: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5: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有人缘，算起来也会更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6: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塔卡拉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塔卡拉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7: 现在2好3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的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8: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7.1，
10: 好的，时间来到了11:07，第三个小时的城市打勾勾，继续咖喱勾勾的，我是 Fiona。好的，那我们今天呢，礼拜一哦，就是 Happy Monday， 大家可以来分享你的周休假期过怎么样，或是其他呢想要分享的都可以哦。好，朱梅呢说，今天15上班前呢就先去拜土地公，昨天也有回公庙拜拜，星期六有去爱买，买了新的吸尘器，还有新的收音机哦，顺便在那边吃午餐，吃了好吃的牛肉面，家里面的吸尘器真的是太老旧了，所以换一台新的，还有公司的收音机也一直收讯不良，所以呢让他先退休了，今天开始就有新的收音机来陪伴，天天都有好心情哦，也感谢另外一半七星哦。好的好的，赞哦赞哦，有这个新的东西，新的吸尘器还有收音机哦。好，静静妹分享她去吃炙烧牛排，看起来也就好假耶。福美呢，他说这两天都在整理家还有盆栽哦，难得好天气散步走这个休闲步道。俊明呢，他说在家睡了2天，而且好好睡哦，都做了好梦，可能是有想起公主的温良的歌声吧，哈哈哈，谢谢你哦。像我自己有时候睡不着的时候呢，我也会播我自己唱的歌，听一听就睡着了，虽然就是重复收听的时候都会发现啊，那哪里没唱好，哪里应该怎样，哪里应该怎样，但是也是很催眠啊。我觉得听自己的声音事实上是有一种安全感的。 Oscar Bowie 呢，他说快乐的星期一，最近大家都在封世族，我来献上一句欢笑啊，梅西带西罗去西罗，西罗梅西，西罗带西罗梅西，小酒雷是不是小酒雷啊，梅西带西罗去西罗，西罗梅西，西罗但西罗梅西啊。好的，秀妹呢，她说昨天高雄快闪去逛逛博二啊，谢谢你的照片很可爱呢。明轩说呢，星期六上午抢完了7月26号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辣年糕趴哦，是乐天桃园 VS 富邦悍将赛后的演唱会，从没有想过会去现场看棒球比赛，追星真的可以打开我的新世界哦！感谢乐天邀请李泰明，下午跟表姐去参加了台中夏日马戏节，表演相当精彩又有意义，主办单位还贴心发雨衣，让大家把雨伞收起来哦，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观赏表演。结果穿上雨衣之后就没有下雨了哈、哦，哎，常常都这样哎，常常都这样哦。然后他说这个礼拜天呢就整理东西哦，耍废。他说呢看完表演也有走去一中街的路上，发现一间惊喜好玩的店哦。好的，谢谢明轩的一个分享，感觉你过得很充实哦。文昌呢他说出太阳了啊、哦。还有这个庄娟娟呢，她说昨天带朋友去奇经一日游，去奇经灯塔，也去星空隧道看海。虽然我都已经去过了，去海之滨吃芒果牛奶冰，吃海产。昨天高雄拍得到北大武山还有南大武山，真的都超美的 哦。有看到你的照片了，而且你那冰看起来很赞呢。我昨天晚上也是用外送点了一个芒果冰啊，跟家人一起吃，哇，现在这个。因为外送的关系，然后他那个单价真的是蛮高的哦，就是我点的芒果冰是200块，也是挺贵的啊。你这个看起来很赞呢哦，那个芒果好多哦。瑞奇类呢他说翠的笑话重出江湖了，小美问大哥能把嫂子的 LINE 推给我一下吗，大哥反问你找他有事吗，小美回应我刚认识一个男朋友一切都好，就是长得有点丑，大哥又问那这种事找你嫂子干嘛啊、哦？小美就回答说我就想问问嫂子他是怎么跟你相处的喂这个妹妹还活着吗哦，有点，我懂那个跟丑男相处到底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啊、哦、喂伟静说呢周末去追线歌哈，就是呢帅线照给公主欣赏啊，哇，刚刚讲完丑的现在马上看帅的啊、哦、真的平衡一下哎，不过我觉得帅的有时候看久也会腻耶，眼睛视觉疲劳，很帅很帅很帅，一直看一直看一直看，看久了也觉得不就这样就这样，两个眼睛一个鼻子嘛，不然要怎样，公主也太难伺候了啊。郑小美说呢娘家妈妈身体微恙哦，今天清晨一点半开始来起床洗手做羹汤，三个礼拜前才开始学习怎么做自己家的乖女儿，因为在这之前都是大姐一肩扛哦。从我25岁嫁人之后呢，全部的心思心血都是在自己的家身上，最近我发现入不敷出了，应该是要停损的时候，记得我先是女儿才是老婆才是媳妇才是妈妈，后来都忘本了，忘记妈妈也会老，自己也会老，忘记孝顺妈妈，所以呢真的要对自己好一点才有办法回馈给娘家。5:45就到家，送上了鸡汤给妈妈喝哦。哦，这样子也是不嫌晚不嫌晚哦，还是可以赶紧的对妈妈好，因为毕竟有时候你结婚了有自己的家庭，常常都是把心思都放在自己家庭上。雅宁呢她回来了，她从你是去泰国玩对不对，好像玩很多天对不对，她说呢飘回台湾了哦，下一次我要出国我也是要往东南亚那边走，而且我想也是想要自助行去泰国，因为之前去泰国就觉得哇好好吃哦，东西好好吃哦，还有也很好逛啊，也超美的超美的，所以还可以再去。我觉得以前呢就是年轻时的那种旅游模式跟年长以后真的不太一样，以前就想说要去好多好好多好多好的国家，后来到了这个慢慢的你大概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类型的那种旅游，也许就可以一年固定去那几个国家，然后让自己放松就好了，不然有时候去太陌生的地方真的好累哦，都没有放松到，光是在那边自己搞那些行程啊，然后要怎么坐车怎么弄的，真的都弄得很累。明德说呢星期天早上同事的父亲过世去殡仪馆上香哦，下午阴天跑去球场打球，晚上跟婆婆老婆妹妹还有侄女聚餐。Jimmy Wang说呢一个星期的开始大家一起努力哦。智佑说呢星期六责任感来公司加班清除烟水之后的残局哦，所幸损害没有很大，算是年终大扫除了，哇哦，你真的很有责任感耶，是那个公司指派你还是你自动自发的呢，这个蛮努力的哈。乌惠尔说呢上周在家里的地下停车场按了电梯按钮， 门一开吓死我的小心脏，看到电梯里站满了人，一共是四大两小，顿时之间我以为我看到鬼了，电梯里面站满了人，居然没有人按网上的按键，四个大人都在滑手机，两个小小孩傻傻站在电梯里面。更好笑的是，当我按了电梯按钮，门一打开时，里面的人还以为到了自己要到的楼层哦，纷纷准备出电梯哦。这个时候才发现根本没有人按上楼的按键呐、啊！喂，这真的也会吓到哦。但是现在呢，就人也不太像人了啦，在电梯里面也大家都在滑手机，走在路上也大家都在看手机。对，就有点不太像人了。文琪呢，他说这个礼拜呢告假中哦，苏州加州家族的一个旅游。好的好的，玩得开心哦，玩得开心。霞飞哥说呢，这几天是在家耍废，哎，废两天，学废学费欧娜费个两天。好的，耍费又费又浪费，好费 哦，你太多费了。志伟说呢，又是崭新的一个礼拜开始，大家也要加油了。义泉说呢，是去东石渔人码头来快闪哦，看起来很赞呢，吃海鲜呢。丽娟说呢，总是希望生活平顺，可是一成不变也是觉得索然无味哦。所以小确幸真的是可以增加生活的趣味。最近总是午后雷阵雨，然后晴天如果还下着小雨也不管，淋着小雨也淋不湿，觉得也是一种雨中的情景。你的意思是就给自己的生活有点变化，干脆去淋点小雨，是不是好像也是蛮浪漫的啦，但是要注意不要感冒了，感冒又是另外一回事了。陈轩说呢，今天选的是 A 暂停时间，马上联想到是动画 JoJo 的奇妙冒险里面的主角和反派能力哦。周末没有出门都窝在家里，周六是下雨天气不太好，周日出太阳天气不错。附上终于完工的 EMU500 的区间电联车，绰号蟑螂车，听说是因为数量多到到处都可以看得到，就跟嘎爪一样而得名哦。好的好的。 New Star 说呢，上周去垦丁五日游，玩到昨天晚上才回家哦，去旭海看鲸鱼喷泉，可惜旭海海湾因台风就不漂亮，所以就没有分享那个照片了。郑玲呢，他说星期五台南停班，戴着耳机听公主节目，在清洁两台重机顺便打蜡，虽然停班少赚一天，但是看到爱车亮晶晶，心情就非常的好哦。所以你放台风假顺便清你的那个重机，是不是？坤茂说呢，星期日天气晴朗，去北部走一走哦。秀荣呢，他说浮出水面来帮盖大楼。好的，那我们这个阶段就先分享到这边哦。再念一个好了。中线说呢，他选是第一，高效和放松自由切换。星期六去看车展，场地很大，如果没有旅展跟家电一起办，车子感觉有点少哦。好的好的。好，我们来听的是萧红人的歌曲《点点》，好吗？

0: 这么贵？是跟谁讲电话？你给我说清楚哦。
1: 你可不可以点点啊？
2: 关心你的生活，陪伴你的左右，空中的好朋友，城市广播网。
3: Hello， 我是艾怡良，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4: 老公，未来妹妹长大的房间要采光好又宽敞的，妈之后要搬来住，要选择低楼层哦。嗯，这个房价我们负担得了吗？
5: 成就一个家很不容易，所以台湾房屋不断进化，科技房仲 5.0 及时找到你梦想中的家。
4: 台湾房屋关心的不是如何成交，而是如何帮你成家。
6: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7: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8: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4: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8: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4: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8: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9: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0: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9: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0: 哦，其他的料理哦。
9: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0: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9: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11: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4包，
12: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3: 又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对了叮当，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一连两首歌曲是叮当的《很爱过》，还有 Hebe 田馥甄的《爱着爱着就永远》。时间是来到了11:30，你正在收听的就是城市广播网。北部呢，请转到90.1台北健康；中部呢，92.9城市广播；南部的 BU 啊，就锁定97.1台南之音。继续给你联合轻松报。近年来呢，随着这个全球的气候异常哦，极端热浪无情的肆虐，怎么样在夏天当中可以消暑降温呢，也成为各国民众非常关心的生存的课题。近期呢，欧洲的热浪持续延烧，以前不装冷气的法国人呢，有不少民众哦，现在都在大卖场外面呢排队，等卖场一开门立马就涌入卖场，大家疯狂的寻找这个抢购电风扇还有行动冷气，部分的货架很快都被扫空。对许多法国人来讲呢，冷气过去被视为是很耗电、不环保，甚至有点美式的产品，如今呢就逐渐成为酷暑之下不得不考虑的选项。根据新加坡亚洲新闻台的报道，法国在这个6月24号呢，历经了1947年有气象记录以来呢最热的一天，热浪呢让数以百万的一个民众啊，在隔热不佳的建筑物当中来煎熬，也让越来越多的人打破常年对冷气的一个排斥。35岁的巴黎郊区的居民哦，吕凯，他原本呢是反对装冷气的，但家中的室温呢一度达到了36度以上，美国籍的妻子就说服他呢，我们来购买这个行动冷气好了，让家里面的女儿还有家中的宠物、哦、可以来那个降温。只是呢，妻子跑到店里面的时候呢，冷气都卖光光了。吕凯说呢，他不是在冷气环境当中长大的，家人过去呢都靠电风扇来度过夏天，但这几年呢，自己的母亲也买了冷气，现在轮到他自己哦。他承认呢，观念正在改变，但仍然呢也会担心买冷气是不是会让地球变得更热。那报道就指出呢，法国这个月稍早公布的一项千人以上的调查显示，仍然有80%的受访者认为冷气是不环保的。反对者主张啊，冷却房间或建筑耗能非常的高，但专家指出呢，冷气的环境冲击也是取决于用电的来源。政府气候变迁专门委员会的专家热梅纳呢，接受法国电视台的访问时表示，由于呢法国的电力不太仰赖化石的一个燃料，那冷气在今日的法国呢，其实并不是环境的问题。法国去年近70%的电力是来自于核能，而法国政坛呢也掀起了冷气的辩论。极右派的领袖呢雷鹏就主张应该要人人都有冷气，称这类极端的高温是会夺走人命的。而极左派的领袖呢梅兰雄呢则反对哦，他认为不可能到处都装冷气，而且这也是会让问题恶化的假解方，应该要优先改善建筑的隔热才对。就连全球首富呢马斯克也加入了这场论战，25号他在 X 上呢就转发了一篇哦，提起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谈冷气的贴文，他推崇呢李光耀就是天才，因为那个贴文就指出哦，李光耀曾经说呢，他出任新加坡总理之后，首先要做的就是在公务员上班的建筑内要安装冷气，因为这对热带国家的行政效率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段话呢，原本是属于新加坡的发展经验，如今呢，在欧洲的热浪之下呢，也被重新来理解哦。面对极端高温，瘫痪了睡眠、学习还有照护以及工作，冷气已经不关乎是个人舒不舒服了，而是社会呢要怎么样适应气候变迁的一个治理的问题。更多相关内容都可以参考联合新闻网。
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罗尔梁心怡，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好音乐为你的头脑加分，为你的听觉打勾，城市打勾勾。好的，时间是11:35，继续来送上的是这个金曲歌王新出炉的这个台语歌王萧煌奇的歌曲。而且萧煌奇呢和茄子蛋的主唱黄奇斌这一次呢也有担任这个金曲奖的颁奖人呢。他们两个的桥段也是蛮有趣的，因为黄奇斌呢就先问这个萧煌奇平常写歌都是带什么样的心情来创作的。萧煌奇他真的很也会讲他的那个萧煌奇梗就对了。他说呢，像是开车的时候啊，做事情都可能会写出大家喜欢的歌，而且到了要接奖的时候呢，萧煌奇还说呢，哎，这个我来看，我来看啊。没有想到呢，信封内是以点字的方式哦来揭晓得奖者哦，所以呢，全场也是非常的惊喜哦，也算是这个典礼当中呢很暖心的桥段之一。所以我们继续就来送上这个目中无人呢、拿了5座金曲奖，已经要开5金行的这个金曲的新科的台语歌王萧煌奇呢，他今年拿下了歌王专辑里面的歌曲叫做。你都没在看

哦，这也很符合这个萧煌奇的地狱梗哦，立冬不得垮哈。啊，这个是目中无人的金曲歌王，开五金行的金曲歌王萧煌奇的歌曲《立冬不得垮》。看到了这个明南呢，他说那个刚刚在留言的时候呢，刚好在播那个点点呢，后好吗？他说好的，我闭嘴。Very good, very good. 张小琪说呢，星期假日整理家事哦，然后洗晒被子，然后又去享受吃美食哦，不错不错，看起来就好起来哈。邓想说呢，听好歌来帮公主盖大楼，感谢感谢。哎 ，Kelly Lai 呢，他说期待这个星期一哦，公主播好听的音乐。星期六呢，去华山文创看史努比展，人非常的多，运气很好，只下着毛毛细雨而已。麒麟说呢，上礼拜六都在下雨，所以整天在家不想。出门也看了一部韩剧《金特务本色回归》哦，这出呢我有看到翠有人在讨论哦，说就好快，但是呢就是要等啊，因为还没有完全播完呢、啊。他说目前只出到第二集啊，故事是说一名北韩的特务为了躲避北韩通缉，然后隐姓埋名呢躲在南韩独自照顾女儿，然后女儿跟黑道千金争吵，不小心呢被打晕哦，要被再去分尸。这个时候金特务舍身救女儿，身份曝光也惊动了北韩、南韩。的情治单位哦，纷纷派出杀手要追杀他。第二集结束要等下礼拜继续收看呢、哦。虽然故事蛮八股的，但看的时候很爽啊、哦。真正说呢，星期五深夜大雨肆虐啊、哦，星期六早上巡视了鸡窝还有乌龟门是否安好。很遗憾，有一只还没有刚出生的没多久小鸡，就被大雨淹死了。然后呢，又有大概清扫一下庭院的落叶等等，所幸也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早上有去素食店买素的寿司哦，前面一个阿桑一直狂问店家炒面放了些什么料，高丽菜饭又加了什么料，店家非常耐心的解释。当阿桑问了紫菜汤好像会有蛋花吗，我立马已经不淡定了啦，小小声的说阿桑你是谁，一看就只有紫菜啊，哪里来的蛋花啦。阿桑就说呢，紫菜要加蛋花就好吃啦。然后我说呢，这个阿桑这里是素食店哦，如果说你要问炒面有没有加肉燥，高丽菜有没有爆香的香菇或虾米的话，请到斜对面那家那个面摊位。阿桑就尴尬说，那拍谁，我走错了，我去对面买啦哈。我当场和老板娘对看，傻眼的碎念到底是耶干嘛然后说呢，庭院自种即将进入尾声的草莓，和家人一起去享用美味的餐点。叶君说呢，周一的暖心话是给自己一个目标，给自己一个希望，给自己一份热爱，给自己一份温暖，就为了今天的快乐，不要为昨天烦恼啊、哦！没错没错，照顾好自己啊、哦！然后也在追录剧啊。再来是王云说呢，周六吃火锅，这次肉跟菜都有完食，沾酱也是哦，觉得自己非常的棒，哇哦！你是吃那个肉肉瀑布是不是？哇，好多、哦。正好说呢，礼拜五呢，上星期五这个台南停班停课、哦，所以在家闲闲没事哦。我礼拜日有练球，还有整理阳台上的花草。我妈妈工作做得好好的，就被人家辞去工作了，所以呢，现在还在帮妈妈找工作。小帅妹说呢，星期六因为某些因素又完美的错过了最爱的姜育恒的演唱会，哭哭，来个冷笑话安慰自己一下，为什么鸡不能洗澡呢？因为鸡不可失。好的，高山虎说昨天去看了吴念真的《人间条件》吧，很好看哦，推公主可以去看，我顺便也跟大正合照了。好的好的，谢谢照片。菊中菜说世界杯晚上打是因为晚上天气比较凉爽，而且晚上比较有空可以看比赛。感觉说呢，谢谢点名哦。朱梅也说谢谢点名，然后他说呢，贴心提醒芒果吃太多热量会爆表。其实我不是在提醒你，我是在提醒我自己，因为我超爱吃芒果的哦。然后温温呢，他说最近真的是太忙太忙了，每天都在车上听广播，但是完全没有时间留言哦。假日一如既往的奔跑看球哦，北中南走透。还有呢，星期六特意去台中看球，就看了个寂寞阴雨而延赛了，一直遇到很多北中南的热情球迷啊，大家都一起聊天喝酒，那个相聚的时光是特别开心。没错没错，我觉得比如说大家一起去看演唱会啊都很喜欢，然后大家一起看球赛啊，然后又这个热情喝酒，真的是蛮赞的相遇啊。好，现在大家的热情留言咯，继续来送上的是刘凤瑶的《感官先生》。

好的，听到的就是这个刘凤瑶所演唱的《感官先生》，时间是11:47，继续要来送上的这个团体呢，也是今年度金曲奖的地奖大使哦，这个粉底呢比阿令还要厚的 Ozone， 其实开玩笑的啦哦 ，Ozone 的歌曲《快乐的一天》，也祝大家有快乐的一天。

0: 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1: ，Arigato，
4: 감사합니다
5: ，Gracias，
6: Merci，
7: 감恩，
8: 감사。
9: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0: 你最近擦什么保养品啊？怎么那么白，变得好美哦！
11: 啊，真的吗？我也不知道哎，你也变白啦！
10: 哇，我们都变得好美哦！
9: 近年来，气候变迁导致珊瑚白化越来越严重，全球珊瑚礁面积减少了一半以上。台湾过去曾有珊瑚王国的美誉。如今各地珊瑚礁长期浸泡在摄氏30度的海水里，惨遭前所未见的大规模白化。
0: 爱护地球从你我做起，提醒您，乳液、化妆品、防晒乳都会

好，听到的是动力火车早期的作品我不知道。好，今天非常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哦。节目最后要来送上的是五月天的 Do You Ever Shine， 那待会呢也把时间交给彼得的城市 In House 陪伴你度过中午的愉快时光。同时今天也有特别来宾哦，林希子会来节目当中。那么呢也祝福大家有愉快顺利的一天，明天早上我们空中再见，拜拜。

我是永庆裕泰丰团队的月英。12点了，休息一下，吃午餐的时候也可以找永庆 AI 看好房哦。

0: 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让你美丽自信，一试就灵。
1: 我是乐屋的总店长王秀仪，从来没想过一待就是20年，因为这里充满了学习和成长的丰富养分。乐屋提供我们很好的产品及专业知识，让我们可以协助顾客满足家里每一个人的需求。我会持续在乐屋为大家服务哦。
2: 您全家的补给站，
3: 乐屋呵护宝宝不马虎。
2: 哎，阿丽的车是安怎？哪会送病院？
4: 哎，阿得天气伤热，车煞着煞啦！
2: 中暑，安尼你送唔着位啦，你应该爱去找永仁。永仁汽车隔热纸吼，有40几档大玻璃做的经验，搭一盖就 OK， 安尼就袂着煞。
4: 啊，永仁汽车隔热纸伫倒位？
2: 阿得伫咧台南市东门路3段260号土地银行对面，269-1808，269-1808，隔热纸专家，
5: 永仁汽车大楼隔热纸。
6: 我是李宣荣，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
7: 从一座城市到一座城市，你的声音遇见我的声音，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House。
8: 好，今天是来到了2026年6月29号，礼拜一，崭新的一个礼拜。欢迎是我的听众朋友呢，在中午的12点07之后，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 InHouse 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会有一位特别来宾哦，陪伴大家吃午餐。那这位歌手呢，可以算是一位新人，而且很特别的是哦，他除了歌手的身份之外呢，哎，跟彼得一样哦，他另外还有广播 DJ 跟配音员的身份哦。这位歌手的名字叫做林希子，最近呢也发行了他个人的最新的专辑作品哦，也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呢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待会在1点钟的整点过后，林希子就会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那第一首歌曲呢，按照往例哦，原本要先来送上的是今日受限的作品，但是今天6月29号巨蟹座哦，歌手的部分从缺，所以第一首歌我们来送上的是威尔所演唱的 It's My Birthday， 同这首歌呢要送给今天生日的寿星朋友们，祝福你们生日快乐。

0: A to Z。
1: 好，那继续呢，在我们西洋乐 A to Z 的单元里头哈，持续来推荐到的是轮到了英文字母 A 开头的歌手。这位歌手呢，要来欢迎到的就是加拿大的摇滚精灵艾维尔。

艾薇儿的成名之作2002年首张专辑当中的主打歌叫做 Complicated。 那么艾薇儿从2002年推出的首张专辑以来呢，累积了3400万张的专辑销售跟5000万张单曲的惊人销售成绩，同时呢还有8度提名葛莱美奖，滚石杂志呢也颁发年度最具影响力人物，大大小小的奖项总共抱回过175座以上，可以算是继2000年之后呢整个西洋乐坛当中的摇滚女生的代表之一。那么再来要听到的也是她第一张专辑当中的好歌 Skater Boy， 同样是来自于艾薇儿。

时间来到2013年，艾薇儿在那个时候呢宣布嫁给他大10岁的5分钱的乐团主唱哦，同时两个人还完成了一张专辑。那张专辑呢也在2013年当年发行哦。不过后来呢在张专辑的宣传期结束之后呢，艾薇儿突然染上了怪病，呻吟了好一段的时间。那所幸哦后来是没事，还是有成功复出再度发行专辑来跟大家见面。那段时间呢真的也让很多喜欢他的粉丝朋友哦真的是超级担心的。好的，2013年这张专辑呢相信也是让艾薇儿本人印象蛮深刻的。来欣赏到的就是收录在张专辑里面非常可爱的一首摇滚单曲哦， MV 呢还特地跑到日本的东京去拍摄 Hello Kitty。

0: 小爸，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是他又过来了吗？
1: 对，就是他，目前正在执行任务，我们赶快往两边闪避。
2: 我就是在送伤病患的救护车，不管是出勤或是送医途中，只要耽误了一分一秒，影响的不只是病患的安危，也有可能是无数的幸福家庭哦。
3: 在路上遇见执勤救护车时，请各位驾驶减速，礼让救护车通行，不要惊慌，更不要紧急刹车哦。如果是一线道，前方车辆请靠右停，两线道以上时，内外车道的车辆请往车道两边闪避，尽量在原本的车速下慢慢地向路边停靠。另外，行驶高速公路时，不要占用路肩或是备用道，方便救护车出入，多一次礼让，少一次风险。城市广播网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5: 我们都在城市中努力生活，完成一个又一个的梦。哈罗，我是孔令奇，我在城市广播网。
6: 好，那么今天西安约 A to Z 的第二组呢，彼得持续来推荐到了英文这么 B 开头的团体组合，我们要坐上时光机回到70年代哦，欢迎这一组西洋乐坛当中呢音乐史上最成功的三组合 Bee Gees 乐团。

相信这首单曲呢，很多听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哈。How Deep Is Your Love 来自于 Bee Gees 乐团的经典好歌。那么 Bee Gees 呢是一组三兄弟的团体组合哈，他们拥有三副能够轻松驾驭真假音唱腔技巧的嗓子，三个横跨流行、民谣、节奏蓝调、Disco 舞曲到电子乐不同类型的音乐创作呢，极限的灵魂，再加上亲兄弟天生的默契、绝佳的合音，造就了这个流行音乐史上哈最成功的歌唱团体之一。那么 Bee Gees 乐团在全球的唱片销售数字呢是突破到了1亿8000万张以上，在全球呢写下了超过了60首进榜单曲的记录。同时在他们的音乐生涯里面呢，也成功的打造了电影《周末狂热》的原声带，这张原声带呢蝉联了全美流行专辑榜24个礼拜的冠军，榜上停留的时间长达了120周，全球热卖了3000万张啊，南瓜了年度专辑、制作人等等5座格莱美奖的殊荣。这个时候的 Bee Gees 乐团呢，真的可以算是他们音乐生涯当中的巅峰了哦。该来欣赏到的就是这次原声带当中的作品 Staying Alive。

0: 嘿，即使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听到的这位歌手呢，本身也是台南人，也非常的爱台南哦。林奕馨这首单曲叫做《公主没病》，有的时候呢，提到女生有公主病哦，都会让女生觉得非常的不服气。那男生呢，是不是也有妈宝王子病的这个镜头？来欣赏到的就是张韶涵哦，这首歌呢就在讲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歌名就叫做《王》。

0: 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你好，我是果果吴英杰。
1: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 61.5%， 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0: 老公，麻豆就肉道过了啦。
1: 没关系。
0: 啊，永康就肉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1: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0: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1: 上实在家具，
2: 阿姨摩登家具。
3: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 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好，那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林希子哦就带着她最新的专辑作品《我披着世界转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所有的听众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待会在一点钟的整点过后呢，我们马上回来，也请您不要走开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0: 说走就走
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3: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2: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2: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2: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2: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2: 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5: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台南之音。
7: 这城市。有人在听，城市 in house。
4: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城市广播网城市in house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啊，我是 DJ 彼得。今天彼得为您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呢，是一位创作才女哦，同时她也有电台主持人跟配音员的身份，超级有才华，我们赶快把她欢迎进来，欢迎林希子。
2: Hello， 彼得哥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4: 是的，这个恭喜哦，个人的第一张的专辑作品哦，已经正式的发行，取名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哦。
2: 对， 对。
4: 目前呢，实体专辑有发行。数位音乐平台上面呢都可以听得到这一次的新歌，
2: 没错。
4: 好，就请大家呢多多支持一下林希子哈、哦，这个最新的专辑作品。刚好跟大家聊到哦，这个希子呢本身除了创作歌手的身份之外，本身也是电台的主持人，还有配音员的身份。
2: 对，
4: 哎，我有听到你的自己的一个广播广告是你自己配的，对不对？
2: 哦，对，那是我、哦、
4: 我是配音员也是歌手，那个是你的广告对不对？
2: 那是我的广告。
4: 哦，我真的有在友台听过 哦，所以听到这个广告呢，就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2: 哦。
4: 所以做主持人跟做配音员跟做歌手的先后顺序是怎么样？
2: 其实是广播主持人先、嗯，然后呢，大概差不多同时也有做活动主持，
4: 嗯，然后、啊、这个是联动的啦。
2: 对，这基本上是联动在一起。嗯、然后呢，在后面一点点，因为我广播主持其实，在大学就开始做了
4: 哦，
2: 对，然后后来大概毕业之后，我就有正式进入到配音圈，开始进行广告的配音。
4: 嗯，
2: 然后就接下来，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也就是一直有在弄音乐。
4: 嗯，
2: 然后之前有先发一张那个公爵夫人这个组合，
4: 双人组合，
2: 对、嗯，然后同时有先发，然后后来现在大概走到了今年，然后才正式发我个人的。
4: 是，所以那个团体的部分呢，先暂时先没有。
2: 对，
4: 好、哦，以林希子这个个人的身份呢，持续来发行专辑作品。那其实大学应该读的就是相关的科系嘛，世新广电。
2: 对。
4: 那后来呢，在学校其实就有在主持，
2: 嗯，
4: 那也在做活动的主持人，也有在身兼配音员。那做音听其实音乐这件事情哦，应该陆陆续续算是自己的兴趣。
2: 是，
4: 什么时候发现哎，我可能可以把这个当做我自己的职业哦，我可能可以靠着发歌，然后也许可以赚到钱。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2: 其实这个想法是源自于我的老板跟我开口这件事情，我才把这件事情具象化。否则在此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觉得说我有办法靠着音乐过活。因为
4: 讲的是玉林哥是吧？
2: 是的，没错。哦、
4: 那个我们的广播资深的前辈刘玉林，
2: 对、哦，
4: 这也是老师啦。
2: 对、哦，
4: 不是沈玉林哦，这个是玉林哥。
2: 对，
4: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2: 他是我学校的选修课老师。
4: 哦，世新吗？
2: 没错。
4: 哦，真的。
2: 对，
4: 所以等于是当初是一个老师跟学生的身份。
2: 对。 当初大三认识老师，然后大四我继续修他的另外一堂课，所以大三大四这样修下来，其实跟老师就越来越熟，然后后来大四的时候，我就把我的毕业作品送给老师，就哎，老师给你，这是我的毕业作品，我做了一张专辑，
4: 你的毕业作品是做一张专辑，
2: 对，
4: 哎，好酷，都是你自己写，然后你自己录音，
2: 对。
4: 独立完成，
2: 对，除了就是鼓的部分，我是找我的伙伴，他是专门的鼓手，然后呢跟我一起配合这样子。哦，对，所以那时候就做完之后就给老师听，然后老师听完他就很喜欢，他说：“哎，我来帮你发好不好？”我就：“哦，真的假的？
4: 真的假的？
2: 真的假的？”就这个反应，哦，真的假的？哦，好啊。然后呢，后来就开始了一切的合作，
4: 是就从学生时期，其实就认识了你现在的老板跟经纪人，
2: 没错，
4: 这个刘玉玲老师，
2: 对对对，
4: 然后一直到现在，哎，这段时间隔了多久到这一片发片？哦，
2: 有点久，我想想看，五六年，
4: 五六年左右的时间。
2: 对，
4: 然后中间先有一个双人的组合，
2: 先
4: 发行了爵士专辑，
2: 对，
4: 然后现在呢，以自己个人的身份，
2: 对，
4: 推出这张专辑作品，
2: 对，
4: 哦，都跟刘玉玲老师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连结，好，那这次的专辑作品取名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有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念给你的粉丝朋友？听歌的歌迷
2: 是，其实这首歌叫做我披着世界转动，很多人会想说哎，为什么要用披着的，
4: 怎么会用这个字，
2: 对，你可以跟着世界转动或者是世界跟着你转动等等之类的说法，但为什么用披这个字呢，就是想要更传达出来，就是我把它扛在肩膀上，我去承担它，就这个重量我会承担着它，然后一步一步往前走的那种感觉，所以这张专辑其实比较像是我在观察这个世界的同时，我也把它扛在肩上往前走，大概是这样的，
4: 等于是专辑当中的这些歌曲呢，都是你对于你身边也许是朋友也许是周遭的事物也许是自己的故事，陆陆续续都写进到这张专辑当中，
2: 对，没错，
4: 我想我们第一首歌来听到的这个歌应该是自己的故事，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
2: 对，是我的故事，
4: 很可爱的一首歌名
2: 对，
4: 大二就把这个歌的歌词写好了，
2: 没错，
4: 哎，当初是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想要写这样子的一个歌词的内容，
2: 这个就要回推到就是我大学时候非常爱吃，吃就是
4: 大学的时候吗，现在呢，
2: 现在还好，
4: 现在还好，
2: 现在压力大吃不下，反过来了，
4: 是，
2: 但那时候是压力大就好想吃，对，所以呢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很常大概就是这种我会常常去找东西吃这样的一个情况，
4: 美食控，
2: 哎，真的，所以这首歌其实讲的就是我早餐我就先买了超多，然后可能买了一大堆的好料，我就进教室一边上课一边吃，当然早餐吃太饱中午吃不下，
4: 没错，
2: 好，所以我们就来等着吃下午茶，可是有时候吃饱你就会累嘛，然后有时候晕碳等等的，
4: 饱晕，
2: 然后呢后来你就变成是下午不小心睡着没有吃到你想吃的，然后就好吧算了没关系我等晚餐总可以吧，但有时候还是要上个课，然后上完课之后到了晚餐的时间啊，你要买的那个东西卖完了
4: 哈，
2: 没有买到，好气
4: 生气，
2: 对，然后就啊，好了，算了算了算了，我去买个宵夜总可以吧？因为其实学校附近是有夜市的，
4: 是，
2: 然后再跑去
4: 四星那边很热闹嘛，景美夜市。
2: 热闹，但是也 OK， 就是我觉得它的热闹是刚好的热闹，不是那种过吵或者是过冷清的那种，
4: 没错，
2: 对对对。然后呢，就想说，不然来去买个烧烤卤味啊，那边真的好多东西可以吃，
4: 真的。
2: 但说真的，你会怕胖，所以后来就想说，好了，算了算了，我就吃个茶叶蛋吧，那整天其实你也发现，哎，也还好啦，我至少早餐吃的超饱，我吃的超开心超爽嘛。那人生或许很难，你常常吃不到买不到，但是吃饱就好了啦，就是明天我们还有下一天，我们还是可以
4: 还有下一顿啊，
2: 对，还可以再重新来一次嘛，
4: 是，还可以再吃一次，再去期待一下，
2: 对，
4: 哦，所以这个整个歌呢就是一个对于吃很有想法的一个小女生的一个内心的拉扯，
2: 对，
4: 哦，然后呢大二的时候就把这个歌的歌词写出来了，然后一直到最近要筹备这张专辑突然想到，
2: 对，
4: 这个歌可能可以把它做成一首歌。
2: 对，其实那个契机还蛮有趣，就是我突然想起来这首歌，对耶，这首歌我写那个时候词写得非常快，非常的开心。但是我之所以丢在那边，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谱曲，所以我才会丢着。但没想到几年后我拿出来看，我发现，哎，我突然觉得我好像知道怎么写了，所以我就把它定像是 swing 的角度，爵士，然后我就觉得，哎，如果我用爵士的角度，它就不会像是一般那种主副歌这么规矩的方式，跟我这首歌的长相本来也就不一样，所以呢，我就用这样的方式，然后就写，哎，一个晚上就写完了，就非常的顺，
4: 好棒哦！所以这个就是音乐人的日记，对不对？好，这个常常呢，我们普通人是用手写日记，但是音乐人呢，他很厉害，他可以想要把他想讲的东西呢，谱成一首歌，放进到这张专辑。 辑里面，叫做人生或许很难，但是吃饱就好了啦。这是来自于林夕子。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来。那今天节目的现场呢，再度欢迎林希子。
1: Hello， 彼得哥好，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最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哦，目前呢，数位音乐平台上面呢，只要搜寻到林希子的名字，都可以听得到这张专辑当中的新歌哦。那林希子这三个字要怎么打？
1: 林就是那个双木林，希是希望的希，子是种子的子。
0: 对，希子，这个是你的艺名？
1: 是艺名
0: 哦，
1: 不是本名。
0: 这个名字有来源，你在想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稍微去想了一下吗？或者是有去算了一下之类的？
1: 没有算，但是有认真想。其实它就源自于我小时候亲戚都这么称呼我，
0: 希子。
1: 对
0: 哦，
1: 听起来很日本名字，没有错，因为我自己有日本血统
0: 哦，
1: 所以他们就亲戚就习惯用日本名字，可能互相称呼一些彼此这样子。对，他们从小就叫我希子酱，希子酱，所以我就希子这个名字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
0: 是，
1: 但是在我成长过程当中，其实就有点慢慢的就比较少人这样叫我。那后来长大之后想说，我的本名真的其实还蛮难记的，需要一个艺名。
0: 是。
1: 后来就想到，这个名字对我来说意义重大，那就用这个名字吧。
0: 是，继续把这个感觉给换回来哈。
1: 对，
0: 林希子这个名字哈，请大家呢可以上网去多多搜寻一下哦。这个社群上面 ，IG 跟脸书都是用这个名字哦。
1: 对，
0: 请大家呢按赞按一下追踪。我们刚听到这首主打歌哈，我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这个歌呢，大家会注意到这个歌，是因为歌名很长，
1: 对，
0: 21个字，
1: 对，
0: 还是要来跟大家聊一下啦。当初在写这个歌的时候，你原本设定就是故意就是要弄这么长。
1: 没有，其实当初歌名根本还没有存在，我就先把歌写好了，
0: 先主体先出来。
1: 对，
0: 嗯，
1: 就这首歌的方向其实非常，对我来说非常的明确，就是我已经设定好，我想要写的就是一个非常我的一个心境，但我相信很多人跟我有一样的共鸣。因为现代社会真的非常的忙碌，
0: 没错，
1: 你就一直忙工作，忙完工作你好像通勤
0: 一直转，一直转，
1: 对，就是像个陀螺一样，所以你就这样子一直转转转转到后来，那到底什么时候时间是属于自己的？
0: 真的，
1: 我发现没有，所以这首歌我想讲的就是，如果能够一个人静静的待着，你不要去听那些很吵杂的声音，不要去看那些干扰你的，你就是让自己放空，让自己有一种清静的感觉。这样子的话，是不是就是能够让自己可能重新的充电，重新的找回更多的能量跟力量，继续往前走？对，所以这首歌呢，我在写的时候非常的顺，非常的快。那时候虽然吉他不是我最擅长的项目，但是我也尝试的用吉他去把它写一写，写出了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旋律线，然后跟很喜欢的这个，当然伴奏还是先用钢琴写。
0: 是，
1: 对，然后呢后来就写完之后，我就发现，老师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歌名怎么办怎么办
0: 还没设定啊。
1: 对，然后呢老师就说，好，没关系，我们来讨论看看。然后我们就一边讨论一边想，就说，还是这样，我们来弄一个最长的歌名，你觉得如何？我就
0: 当做一个梗啊。
1: 对，所以后来就想说，那不然我们就结合歌词，然后结合这首歌想讲的，我们就把它塞到歌名里面，
0: 是，
1: 就完成了这首歌的歌名。
0: 是，相信你自己也当过主持人，很怕念到这种歌名，
1: 没错，好可怕。
0: 对对，所以你帮我念一下。
1: 好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0: 听起来非常轻松、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哦。那这首歌呢，也有拍 MV，
1: 对，
0: YT 上面呢也已经有看得到这首歌曲的 MV 了哈。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有趣的事情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吗？
1: 有，因为那时候拍 MV 的时候是暑假期间，暑假什么最多？人很多之外，台风也很多。
0: 是，
1: 对，那时候就刚好卡在有个台风，它在一个
0: 离
1: 台湾，对，离台湾
0: 没有办法换日期嘛。
1: 就刚好掐好时间了，就剧组什么的我们所有时间都安排好，结果台风要来
0: 了，
1: 然后它偏偏不是那种会登陆的，它就在周围绕，所以它的那种外围环流影响台湾，就是那种恐怖的台风雨，一下很大，一下没有，一下晴天，大概就是这种恐怖的天气，
0: 很
1: 讨厌。对，然后呢，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怎么办呢，没办法，也只能硬上了，
0: 没错。
1: 所以后来呢，就是原本要先拍棚内的景，然后结果导演一看到外面，等一下，好像有点太阳快出来，
0: 就是
1: 云有点快散，对，他就说冲，我们现在立刻去北海岸，所以我们就冲到北海岸去，然后赶快拍。但拍的同时，台风嘛，那个台风雨啪一个下来，
0: 随时雨又一波很大这样子。
1: 对，然后那时候我还在弹吉他，弹到一半，啪一个全部下来，然后头发全湿，我就继续微笑把头发拨开，继续弹
0: 。哇，感觉这个蛮艰辛的哦，而且其实乐器碰到水会蛮麻烦的，
1: 对，
0: 所以呢，真的是蛮辛苦的一个过程，
1: 对，但蛮好玩的，
0: 一 印象也非常非常的深刻。
1: 对对对 对， 对。
0: 好、哦，那当然呢，这个呈现出来的作品是非常棒的哦。也请大家呢上 YT 搜寻一下这首歌曲哦，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听着、看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好，我也通过考试了哈、哦，可以听完这首歌的歌名。
1: 对、哦，
0: 刚我拿到这张专辑的实体专辑哈、哦，这个设计装帧的部分呢，也来跟大家聊一下自己的姐姐是不是？
1: 没错，我的亲姐姐帮我设计的。
0: 哦，姐姐很擅长设计或画画之类的吗？
1: 她其实就是学设计的
0: 哦，
1: 她也是本科就是设计出来。然后呢，那个时候就跟姐姐讨论说，哎，我想要一个披着世界的感觉，可是我们不要披东西，因为太具象了。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好，那如果不要披，那怎么样呈现呢？姐姐苦恼了很久，后来说这样子，我们来用非常大气大方的方式，最大的色块，所以呢颜色非常的简单，蓝色、绿色、白色，然后基本上就没了。
0: 大自然的颜色。
1: 对，这个蓝色代表就是天空，绿色代表就是这个草地，然后呢白色其实代表的是云的同时，也是刚好代表今年2026年的云雾白，今年的代表色。对，然后其实里面有个小亮点，就是一个小小的人呢，他是躺在草地上，感觉非常放松，非常舒服。那个草地可能像他的衣服，也像他的一块棉被披在身上，所以用这个方式来代表披着世界，因为在他的背后是一片草地跟一片蓝蓝的天空，还有云这样子。
0: 是，所以等于是跟姐姐讨论的这个过程当中都非常非常的顺畅。人家说姐妹蛮会吵架的，你们 OK 吗？
1: 我们两个都水瓶座，所以我们两个用非常奇怪的方式都可以沟通好。对，
0: 会找到可以沟通的方式。
1: 对，家人听不懂，但我们两个都懂了。
0: 重点是你们两个懂就好了。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等于是你从小学音乐，姐姐学设计，
1: 对，
0: 都是在这个音那个
1: 艺术
0: 的领域当中来发光发热。
1: 对，
0: 你从很小就开始在学乐器了，对不对？
1: 对，3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古典钢琴。然后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有参加过合唱团那也学过美声或者是声乐，然后接下来才慢慢的转到爵士钢琴，然后再慢慢转到流行音乐、唱歌等等这样子。
0: 是，有听说好像高中以前都没有听中文歌，是真的假的？
1: 真的听很少，就是少到我觉得我大概数得出来的那一种。因为我从小
0: 那个环境就可能爸爸妈妈没有在听。
1: 没错。就是从小的环境，就大概就是听可能西洋歌啊，然后日文歌、古典音乐、爵士，大概就是这些。
0: 那后来转换到这张专辑当中的创作，你会因此再去听一些其他的歌手的歌吗？
1: 其实这样创作已经是隔了非常久，因为后来大学就身为广播人会听非常非常
0: 多的歌。
1: 对，
0: 因为你做广播你就必须要去听这些音乐作品了。
1: 对，而且是海量的华语歌曲你会开始听。所以不论是以前的还是现在的，大家在听什么就应该说有什么就听什么。所以听了这么多，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养分。
0: 是，
1: 对，
0: 那真的
1: 不论是西洋、华语、韩语、日语，就是通通都会听。
0: 是，所以做广播之前是相对陌生一点点。
1: 对，
0: 华语歌曲的部分
1: 没错，
0: 还好进广播有这个行业。
1: 真的，
0: 其实我们做这个行业还不错。会强制你必须要听。
1: 对，
0: 就强制帮你做功课。
1: 对对 对， 对，
0: 不然你没有东西可以介绍给你的听众朋友。
1: 没错，
0: 所以呢就会有很多的来源一直在 push 你必须要听这些新歌。
1: 没错，
0: 当然对于创作这张专辑呢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1: 对，
0: 我披着世界转动创作歌曲的来源，听说是题目先出来的。因为通常第一张专辑，也许你学生时期有写了
1: 几首
0: 四五十首歌，你要发片呢，要从之前挑出来哪一首歌比较适合，那也许方向改一下。通常都是这样子的方式。
1: 对，
0: 但你是我披着世界转动这个题目先出来，然后再去创作。
1: 没错。
0: 这样就会搞比较久，对不对？
1: 对，这真的有点时间，大概有个3年这样子。
0: 哎呀，很久哎。
1: 对，就是真的是企划导向，把整个企划都想好之后，我们再开始一首一首写。因为其实对我来说，我觉得去写新歌，它并不是非常过于艰难的事情。当然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创作瓶颈，没有错。可是对我来说，写新歌一直是一件很好玩的事。所以即便以前过去有非常非常多的作品，但是我也只有想说，如果就取一点点我真的觉得非常好的东西想要拿回来真的好好的认真发之外，其他我想要重新再写。对，
0: 是，刚西子其实有跟大家介绍，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些歌曲他都写的速度都很快。因为灵感来了嘛，之前一些学生时期完成的歌词我赶快把它谱上去，或者是顺着顺着就写出来了。
1: 对，
0: 有没有其中哪一首歌你写最久？
1: 有，超级久。第几首歌是第一名久的？
0: 专辑里面的第七首的曲序。
1: 对，
0: 叫做歌名叫做第几首歌。
1: 对对对对对，这首歌写得非常非常非常久。
0: 为什么？
1: 因为当初就是先写好了一个词之后呢，然后谱完一个曲，然后就跟老师讨论，老师就说，这个我们能不能再做得更纯粹一点？那我可以理解他在讲什么，但是我的这个歌曲的方向，我突然就是挣脱不开他的模样。我想说好，要再纯粹一点。我那时候改了编曲，可是味道不对，我自己那关也没有过，所以我就重新写了一个词。但是呢，那个词我有点把它放得太内心深处，所以其实有一点点的晦暗。不是那么正向，然后就可能有点过于负面了，所以老板就觉得说，我们能不能再调整一下呢？对，我说哦好，就虽然我蛮喜欢那个词，但没关系，保留，我以后可以用嘛。
0: 是没错，
1: 就再写，又再写了一个词之后，我觉得好像又哪里怪怪的。我虽然把曲也写出来了，可是又觉得不知道哪里怪，所以我又再把这个词再重新又再写了一次，然后呢曲又再重新写了一次，所以扎扎实实是四次不一样的歌曲。对，
0: 等于是这首歌现在的样子是大家听到的成品，但成品之前他已经脱了四次皮，
1: 对，大脱皮的
0: 那一种，大脱皮那一种，才听得到现在蜕变出来的这首歌。
1: 对，
0: 就叫做第几首歌？
1: 对，卡关超级久。
0: 我们来听听看，让林夕子卡关很久的这首第几首歌。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汤汤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0: 好，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 DJ 彼得。节目现场呢，要再度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他的名字叫做林希子。
1: 彼得哥好，大家好，我是林希子。
0: 好，我披着世界转动这张专辑呢，实体专辑在哪里买得到？
1: 应该到处都买得到，
0: 到处好，就是
1: 对成品啊，
0: 成品啊，那个
1: 唱片行、
0: 五大唱片之类的一些网络通路都买得到，
1: 买得到。
0: 那数位音乐平台呢，也麻烦你可以多多点听、按收藏哦。林希子的新歌，刚听到的那首歌哦，叫做《Lo-Fi Hi-Fi》哦，也是整张专辑里面呢唯一一首的男女对唱曲。
1: 对，
0: 来聊一下这首歌曲的创作哦。这个不是你的故事嘛，对不对？
1: 不是我的，
0: 是你朋友也许观察到的一个故事。
1: 对，
0: 是一首什么样的歌？
1: 这是一首在讲素食爱情的歌。对，我身边真的太多朋友了，而且是我真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就是属于素食爱情派，他们会选择说我先跟这个人发生关系，我再来决定我跟你要不要继续有这段关系。我不知道就是现在大家身边是不是也很多这样子的朋友或认识的人，但我身边真的好多。然后我就把这个现象实在是太有趣了，我就把它写下来。对，所以
0: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 Lo-Fi Hi-Fi。
1: 对，
0: 感觉呢现在所谓的男女朋友可能跟我们传统认知的不太一样，先慢慢的摸索。那通常呢到那一关是最后一关。
1: 对，
0: 现在把最后一关的大魔王先放在前面。
1: 魔王打败了
0: 都过了，那就没什么好玩了，也许就结束了。也许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恋爱的方式，那顺序有一点点颠倒不太一样。这也是你对于身边朋友的一个观察。那男歌手的部分
1: 是
0: 他叫做宫研修，
1: 没错。
0: 这位歌手呢，听他的声音有那种很性感的感觉。
1: 对，
0: 我这种很性感的感觉，很帅帅嗨，帅帅坏坏的这样子。
1: 对，超喜
0: 欢。怎么找到这位歌手？
1: 其实当初我跟研修没有彼此认识，是老师跟研修的经纪人，就是婷芬姐，他们两个互相认识。然后老师也认识研修。那后来老师就跟我说，我又想到一个人选，你觉得怎么样？他就跟我讲研修的名字，我就然后去听他的作品，就觉得其实他的嗓音还蛮有那种磁性的感觉，
0: 很性感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虽然他之前唱的都是摇滚居多，但是就觉得说如果这个声线来试试看呢，所以后来就跟他开会讨论，然后他也觉得说这种 R&B 的感觉他没有试过，他很想试试看。然后他也想要尝试，反正就后来就给他这个 demo 然后回去试试看。
0: 是，
1: 然后没想到他唱之后觉得他唱出了另外一个跟我们想象中不太一样，可是又有很符合我们另一个想象的那种感觉。
0: 是哈，所以呢就把那个研修的声音放进来了。
1: 对，
0: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叫做 Lo-Fi Hi-Fi 哦。那其实呢男女对唱这件事情呢，在 KTV 市场当中呢，真的也是蛮受到欢迎的。有没有你心目当中特别想要合作的男歌手？哇，如果跟他有机会合唱，你可能会特别特别开心的那种对象。
1: 有
0: 没有？虽然你之前可能华语歌听的很少，
1: 但我后来听很多，所以我听到蛮多的。
0: 因为工作的关系，
1: 对对对，
0: 有没有？
1: 脑袋马上冒出了几个名字，比方说像 Ozzy
0: 啊，
1: 然后还有像是那个贺的 Crane。然后还有像马念贤，因为我好喜欢他的作品，就是那种我很喜欢那种俏皮的感觉，
0: 俏皮，然后有一点点幽默。
1: 对对对对对，
0: 是 Ozzy 的歌声摆进这首歌也很适合，
1: 是不是？对
0: 啊，
1: 真的很喜欢那种感觉。
0: 也许以后有机会合作，
1: 对
0: 对，总是要先开一下那个所谓的梦想清单，
1: 对
0: 对不对？这个人因梦想而伟大，我们稍微有一个梦想，我们慢慢的往那个目标来迈进。也希望呢，希子接下来有机会可以跟这些歌手合作，
1: 谢谢，
0: 好不好？那在这边呢，还是要跟大家聊一下这一次的最新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实体专辑有发，那数位音乐平台呢，上面都可以听得到希子的新歌。接下来如果有一些活动的话呢，也麻烦大家上他的社群包含了 Facebook， 包含了 IG、Instagram 呢，都可以搜寻林希子这个名字。
1: 没错。
0: 好，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希子来到节目里头喽。
1: 好，谢谢，谢谢大家，
0: 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家，那座小殿阁。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在 MP 魔幻力量的这首我还是爱着你之后呢，时间快的来到了下午的一点过55分。这首歌哦，来送上是一首日文单曲滇原静居的没有无止境的夜晚。那么在听歌的同时呢，彼得在这边也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今天中午两个小时的收听以及陪伴，同时要祝福你有个非常愉快的礼拜一的午后时光。明天中午的同一个时间，中午的12点钟，我们诚心 House 的节目空中再见，拜拜。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2: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需要周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000，租金税改后就赚，税改汽车就款。
2: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3: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2: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4: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5: 哎，爸，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5: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哦，其他的料理哦。
5: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5: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现在天还是亮着。森林林忆莲的夜太黑，现在是来到下午的2:11，今天礼拜一有准时上线，好，2点钟到5点钟，夏威的城市舒芙蕾陪伴我的唯一粉，我的 Dears 一起来舒服有效率的 fighting 哦。进去讲有看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啊！当然除了呢这个 Alain 啊，还有那种原名朋友们的那个梗哦，不管是对话或者是那个口气，或者是接梗的一个部分，还有安排的一些表演的这个段落，比如说像这个田馥甄啦、莫文蔚啦，还有 Billy 跟周汤豪等等，都相当相当的精彩啊！当然了，看了一些领奖的一个片段呢，我也是觉得哦，那起鸡皮疙瘩了。所以呢今天这个 part 呢也大家来就是看一下金曲奖，我自己本身很有感的首先呢聊到是 Jolene 蔡依林哦，这个 Pressure 这一次拿下了三个大奖，最佳华语女歌手奖、年度专辑奖跟最佳华语专辑奖，而且她是相隔了19年拿下了这个歌后这样子的一个肯定哦，因为算起来她也是出道以来获得第应该有 拿下了有10座金曲奖的一个肯定哦。不过我非常喜欢他，就是别再弄丢自己的这个感言，那从以前到现在其实他也不是那么顺利哦。包含了一些批评，然后呢不会接话，再来呢凭什么唱跳，还有合约的问题，但没有一路以来哦，他真的是过关斩将。在那个得奖感言当中呢，他说乘客转为驾驶的一个旅程，这当中的一个细细滋味真的就好像是我们的人生因为自己不再只是被动的接受安排，而是能够亲自的掌舵，而且还可以获得一群有相同信念的伙伴们朝着共同目标前进，然后可以去看一下，不再是就是贪图，或者是不太是眷恋，也不太是只有羡慕别人的窗景，而是能够造就了甚至一站一站每一次的不同的创作风景，他再也不会把自己弄丢了。讲得真好，你是不是我觉得弄丢自己也是还蛮可以理解的啦，因为有时候像我自己来说可能也会正常发挥，但弄丢之后最重要的是你还是有机会去接住自己，然后找回自己，甚至要创造你更喜欢的更好的自己。要叫他妈咪吗？

蔡依林《Pressure》拿下了三项大奖，也算是因为他入围最多嘛，然后拿下了三项肯定哦，其实也算是呢，就是金曲奖当中呢是非常受到瞩目的赢家之一哦。哎，好巧不巧的，一个是歌后，一个是歌王哈。我也注意到张震岳，他也是成为这一届呢这个金曲37最受到瞩目的赢家之一，因为也凭借着哎好像很久十几年的专辑《跟着感觉走》拿下了三项大奖。比如说最佳华语专辑奖、最佳华语男歌手的肯定，而且还有一首单曲《浪人》的，就是拿下了最佳作曲人奖，也算是呢，人家形容他的这个高光时刻。可是我印象当中，因为他年轻出道一直到现在，也有不一样的一个转折。那时候也在滚石时期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红了，对吧？而且他也非常的自我调性哦。同样的，在致辞的一些发文或者是这个言语当中，你也会觉得有很不一样的一个转折人生。他说呢，这一生曾经荒唐无知、冲动叛逆，也有过低潮、无助、失去希望，然后曾经为爱疯狂，也伤害过人。的确，人生的一个过程不就是这样子，也不竟然都是九弯十八拐，但也许就是犯错、改过、再有失误，然后再改过失误，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循环当中前行。但他最要紧的一个金句的重点也是很激励的，始终期许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0: 来，我们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我是李轩荣。
1: 房屋买卖动辄千万，不论是买方或卖方，都担忧过程中出状况，损失半辈子的辛苦钱。
2: 台湾房屋有着房市供需的敏锐度，提供专业房产资讯，更完整执行交易价金安全制度，在完成交屋手续前，款项由第三方银行代为托管，保障买卖双方的权益。
1: 台湾房屋就是那么贴心，
3: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4: 植牙好贵。
5: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6: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7: 阿买菜就是爱去菜市阿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8: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好？
9: 恁家会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8: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清。
9: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0: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我们回来咯，
12: 快来吃山竹
13: 哦。白泡泡又咪咪真够水，酸甜清爽又 juicy。
14: 这是泰国产地直送，进口严格把关，品质有保障，而且山竹有丰富维生素 C、E 和 B 群，好吃又健康。
15: 城市广播网鲜冻山竹，去壳保留完整果肉，方便食用，一组六盒只要1480元。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16: 快点快点，
17: 几个字几个字？
16: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17: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6: 男生。
17: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6: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17: 啊，什么啦？
16: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17: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18: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17: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6: 哎，有了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17: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19: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20: 好，先聊下午的2:25，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下在空中陪伴 DOS 进行三个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来定频一下喽。北部地区锁定频道901，中部是92.9，南部是97.1哦。2:00这个 part 呢，想小小的跟 DOS 分享一下，我看金曲37的一个心情。接下来聊到呢，也是非常振奋的，而且他上台领奖的时候，我也是开心不已，他也很有梗啊，就是呢，不仅仅是新出炉的台语歌王，而且呢，他也正式的宣布他自己的五金行要开张了，因为他已经是五度封王了，那就是萧煌奇哦。这一次呢，专辑《这几类谢景能新梅郎》应该有很标准吧。好，这五金行的开张呢很妙，因为歌王，而且我觉得他是台语唱的很好，他也多次入围华就是国语的好歌王，只是现在这个五金行的部分呢都是封在这个台语部分。2008年真情歌，2010年爱做梦的人，2015年熊素叶辉，2018年人生我敬你一杯之后呢，这个新的作品哦，就是这节谢景能新梅郎一样也是刷新了他的个人记录，而且不仅仅是拿下了台语这个男歌王之外，他也抱回了最佳台语专辑奖。你知道那个结婚之后是更加的旺夫对吧，他个人的这个讲座吧，好，这是金曲奖讲座，好像已经是9座了，快要10座了。而就如他这张新专辑当中的一个寓意，也是很经典的一个金句要来分享，这几个谢景的人你才能够遇到真正的幸福。

这个下雨的一个部分呢，这个礼拜好像又兴起一波。上礼拜呢，礼拜五的时候，我就一觉醒来，居然停班停课，那有点措手不及哦。还好现在透过了多元的一个管道哦，包含了像是一个脸书哦，可以呢及时的报平安，然后或者是节目上的一个异动，也特别谢谢，比如说呢一些电台伙伴们的一个就是很给力的协助哦。好，那当然呢就是有忧的部分，然后忧很惨，包含了像是路面啦，还有像是这个农业的一个灾损哦。比较可以就是喜的部分，开心一点点的部分，就是水库的一个进账哦。好，中间呢有稍微的停缓一下下，对不对？但呢这个礼拜开始又有一个新的变化哦，包含了呢我刚刚看的一个新闻讯息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提出了一些些的一个提醒，像是对流云系旺盛，比较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的部分，像今天6月29号午后呢，中部以北的地区、南部山区呢，有可能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一个几率哦，请务必多加的注意小心。尤其呢下了那么多天哦，就是坍方啊、松动啊、落石啊、溪水暴涨等等，都还是要注意及小心。这个大雨的部分呢，警戒的一个范围包含了北海岸、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山区、高雄市山区，还有屏东县山区。

0: 孙悟空以及唐三藏一行人在经过400年之后，这次要前往东方取经。
1: 悟空，我们是不是又来到了火焰山？怎么气候如此炎热？
2: 师父，现今地球的大气和海洋因为温室效应而造成温度上升，只要到了夏天，天气都热得受不了呀。
3: 给我水，给我水！
4: 二师兄，这是大家的水，你不要一个人全部喝光了。
5: 我铁扇公主就用芭蕉扇帮你们一把吧。
1: 哇哦，原来好听的音乐跟歌曲能够让人心境不再烦躁
3: 哦，这种透心凉的感觉好舒服哦。
2: 这样子连师父念紧箍咒也不怕啦。
1: 悟空，你要试试看吗？
2: 师父别。
0: 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是您开车散步做家事甚至是取经缓解暑气的好良方，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也可以让您走到哪里就凉到哪里哟。
6: 今天就推它吧耶、
7: 好，今天礼拜一我们有推歌的单元了，我们来聊一下这个推歌呢，男版女生唱哦，那铁定是要重新一个编曲哦，那编曲之后呢，你知道这个 key 的不同、key 也会有变化，那另外呢情感到位的部分呢也会截然不同的，我们就来听一下男版女生唱了不一样的一个风情，不一样的 feel、首先要聊到五月天这张很厉害的音乐企划概念专辑哦，女野，因为它就是用他们的歌但是找来了这个算是呢音乐女伶们来这个翻唱他们的经典神曲哦，你可以走得更抒情，可以走得更悲催，可以走得非常的雀跃，甚至呢动姿，比较那种电音版本的都行，就是要唱出呢不同样的女生女神的一个这个风味哦。来听一下哦，在女野专辑当中呢，这很厉害的女子天团 SHE 离开地球表面，电音版本如何呢？一电可能跳得会更高是吧？当在喊那个 jump 的时候，你可能会跳得更高哦，试试看。

跳越高吗？那个 jump 是跳还是呢叫英文名字 John？这让我想到金曲奖的一个梗，我超级被这个动力火车给打败了。成军有没有？成金，他说强调说他们还是人，还没有到金的一个部分呢。而且呢，那个开场的那个阿令不是说他为什么不可以变成唱跳歌手呢？其实九零蔡依林呢给他很高的一个评价是值得的哈。但是呢，话说那个蟒蛇那个蛇呢，是不是变胖了呢？好，端午节之后有点变胖。我刚刚想说哦，我现在呢就是走跳的一个部分哈，不是唱跳，走跳的部分也是会觉得缓缓的觉得好像有变重哎、欸，是端午节真的是粽子吃太多了。OK。接下来聊到的这个男版女神场面，来看一下哦。这个我们不一样，这是2017年的这个神曲吧，年度神曲。其实呢，一直红到现在，时不时的也会在 KTV 当中听到朋友唱啊，或者是有很多版本不一样的歌手们翻唱，因为他很接地气的就唱出了平民老百姓的心声，是各行各业。那时候大壮唱的时候呢，也是因为他的机遇差不多，做过很多很多的工作，有一点点的一个沧桑轮转，那丝毫呢也不减他对唱歌的热爱。若换成女生唱呢，而这位女生呢也算是学霸级的人物，从网络崛起啊，那陆陆续续呢发表了一个作品啊，其实我自己都还蛮欣赏还蛮喜欢她的，就是蔡佩璇。她呢也有很深的音乐底子，比如说五岁学古典钢琴，然后14岁就创作了第一首歌曲啊，透过网络的一个发挥，也让大家呢就是越来越认识她。诶，她最近就是这个新婚，有没有新婚人气一样有持续的好在一些作品哦继续的分享啊。但是呢你想哦，他很温柔的样子，嗓音也是走那种甜美沉稳的，我们不一样的这种比较小人物心声，唱出了又是怎样的一个女版故事呢？

0: 少年呢，这菜吼、哦，加乎你一挂，家己煮较实在啦。
1: 多谢阿妈，我的车来啊，我先来去。阿姨，这个位置给你坐啦，坐着比较舒服。
2: 谢谢你，年轻人。
3: 下一站，台北。Next stop, Taipei.

0: 不要害怕，医生阿姨很快就帮你检查完了，一下就好了。哎，你看你看你看，阿姨这边有漂亮的贴纸，检查完就给你，你很勇敢哦。
1: 妈妈，
0: 小心
1: 妈妈走这里有
0: 阶梯哦。好啦，我也是你啦。
1: 哇，阿娜你很棒哦，这个贴纸送给你。
0: 哦，谢谢你呢，你好贴心哦，阿妈好感动哦。
2: 一份分享的快乐，一句关心的话语，一份真诚的鼓励，这些声音都能交织成善的旋律。期待曾经被温暖包围的我们，也能成为温暖的传递者。城市广播网与你一起，让爱流动，让善循环。
3: 今天就推他吧，耶、
4: 好，今天的推哥聊到的是男版女生唱，我们来聊这一首也是非常厉害的这个神曲，洗脑神曲，就是邱振哲的《太阳》，你应该会马上蹦出我就想做你的太阳的太阳那样子一个旋律吧。好，2017年邱振哲的一个作品呢，就是他曾经参加过选秀节目《超级星光大道》，不过一下子呢没有那么的好，就是受到关注了。你知道有些歌必须要三转五转七转的，那么一直到真的转了好几轮，终于变成洗脑的神曲了，而且还有很多人重新诠释之外，连邱振哲他还在 COVID 期间特别创新了一个版本，就是坚持守护希望版，还送给就是第一线非常辛苦的这个医护人员，为他们加油打气哦。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就是2019年的这个中国好声音当中的这个马杰雪就用女生的版本诠释，那时候呢好像快18岁吧，那个声音有那种少年感觉跟爆发力，还引起了很多导师们的一个惊艳哦，包含了那英、王力宏跟庾澄庆呢。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1: 需要就转找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业就转金卡世界汽车借款26006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借款。
2: 好呀，电信公司一直打说门号到期叫我续约，就没要换手机啊，又要被绑约了啦。
3: 其实你有更好的选择，马尼通讯续约或新马，除了搭手机也能搭家电哦。
4: 门号到期就到马尼，包你满意。
2: 来马尼省 money， 马尼通讯。
5: 不食人间烟火的减肥都经不起人间烟火的考验，唯有健康人性的减肥方法才能长长久久，不容易复胖。有肥胖问题请找林黑潮诊所，咨询专线2656789，离来狗辣气味告。
6: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7: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加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6: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8: 老公，麻豆交流道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三品五波中，接下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永康店243-7891，家里店722-6011。
9: 上实在家具，
4: 阿姨摩登家具。
1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1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all the way back.

0: 无远佛界的传送给予云端分享器。
1: 好，今天云端分享器我们要聊到这一本书哦，你的专注力好还是不好呢？他这里有说到，一个强大的人并不是不害怕、不沮丧、不失误，那也实在是太完美了吧。好，有时候呢，你只是要把专注力放在你如何解决问题，这也不是内耗。你有没有发现有些专注力是在内耗你的执念，有没有？当那个执念，你就是一直只是想问题，而没有想到解方，这个呢方向就错了。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本书，要告诉你怎么样来重新的训练大脑。因为有时候呢，那个神经可塑性啊，它可能会比较单怕，因为是生存之道，常常呢都会想要让你呢逃避，避开一些危险性。因此呢，书里头他又找到了 RSF 的训练法。好，首先呢，下面来告诉 Dears 这是什么书，由天下杂志所出版，作者呢包含了杰森塞尔克博士还有艾伦里德博士。这本书的书名叫做神经可塑性的专注力练习。刚刚有说专注力练习可能有两种，一种呢是要找到解方，另外一种呢比较属于内耗式的，就是你只是一直好就是来来 Kiki 在问题的表面。那作者有提到的 RSF 训练法是什么呢？ RSF 的这个简称呢，它是指导向正向的专注力，也许比较简单白话的就是呢，让你学会保持正向的观点。想说这个部分呢，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常常听到，对不对？那如果反向而行的话，要来告诉你哦，有可能大家比较会有的普遍性的问题是什么？ PCT 心态。他说这是天生的习性哦。 PCT 心态是什么呢？它就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想法，就是会让人专注于问题或负面思考的天生习性，或多或少每个人都有吧，只是占比不太一样。这也许可以延伸成就是通常很直白的以前的问法，你是乐观的人还是悲观的人呢？或许 PCT 因为它是以问题为中心的想法，专注于问题，然后呢又是偏负面思考的话，就是比较属于悲观的部分。因此你就要先去挑战最困难的部分，就是 PCT 心态出现的时候，有时候呢你不太容易察觉，你必须要去辨识它，知道呢它是充满负面思考，对你的影响很大，就要去对抗它。你必须要知道哦，其实每一个人天生都会有一个倾向，就是 PCT 心态，这是很正常的。你不要觉得呢你很怪，就连杰出的人也会出错啊！而且呢，他只是要更懂得聚焦在解方。所以呢，你要怎么样去训练你自己去辨识出哦，就是执着于问题的表象的焦点，就是 PCT 心态。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知道事情就是会出错，而且呢，对，坏事也真的是会发生。当你去理解想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哦，那我呢去辨识它之后，我就要学习去对抗它这个 PCT， 然后呢你相对的就是要对抗你的心智比较软弱或脆弱的部分，因为或多或少都会受到影响或者是干扰。因此呢你就必须要重塑它，要重新的学习它，甚至哦更厉害的，你知道进阶版本的话，你就是把它给辨识出来，然后呢把它给击垮。所以呢他就是告诉你哦，当你能够辨识出 PCT 心态的时候，你基本上呢就是理解，对，我知道事情出包了，事情会出错了，而且真的它是有不好的影响，它是坏的事情。书里头呢也透过很多很多的一些例子哦，让你知道呢，也许呢就是在杰出的人或者是专业的人， 他有可能过不了两个方式，一个过不了自己那一关的话，可能就会每况愈下，而另外他能够辨识出来之后，他就可以透过那个正常的理解而激发出他不太一样，就会更进阶的发挥他的本能，而且会好好的来调整。你要知道哦，这个 RSF 的这个心态的一个学习哦，它也不是说完完全全都是用正向的美好的滤镜去看东西，你真的是要去好好的练习，透过比较精确的聚焦的清晰明白核心的这个镜头去看世界，然后重新的调整你的生命上的一些经验。也就是你要先对付的就是大脑的负面陷阱，它因为生存之道会让你避开，很自然的避开比较悲观的比较不好的。那殊不知呢，你如果透过呢以问题为中心的想法，这样子倾向呢去解放之后，就会比较豁然开朗。重塑的道路呢，铁定不轻松的，毕竟都有一个惯性吧。那你要从你的思维去通了之后，再多加的练习才有比较的可能。好，你想要如何呢？解决问题，试试看，重塑一下你的神经可塑性的专注力练习。看一下这本书，小鱼推荐给你参考，天下杂志所出版，作者包含了两位，杰森·塞尔克博士跟艾伦·利德博士。

0: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1: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0: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1: 丢啦丢啦，
2: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0: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3: 说走就走
4: ，Okinawa，
0: 即日起至8月31日，
3: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0: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5: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6: 植牙好贵。
7: 伊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8: 南榜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9: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10: 台南市政府劳工局希望家园就业快餐车开跑喽！今年将展开37的地区，总共80个场次巡回就业服务，现场将会提供就业相关资讯，完成任务还会送限量好礼。巡回时间从4月30日开始到9月29日，地点包含新营、盐水、白河、安定、仁德及南溪、南化、大内、左镇、龙旗等地区。相关活动资讯，民众可以上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网站，或上台南工作好找脸书粉丝专页查看，也可来电洽询0663308200，0663308200。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护中心广告。
11: 今天，本皇有坏消息要宣布。因为天庭人口数已经超出结构规模，人力资源部门在清点人头数之后决定缩编，节约人事成本的费用，所以从今天起要进行裁员，请众卿开始进行转职规划吧。
12: 什么？我李罗车卡打风火轮，敢讲爱本身下凡去参加一个特异功能的选秀节目吗？
13: 我红孩儿在火焰山修炼300年，炼成3昧真火，口里吐火，鼻子喷烟，凭我的本事，我不当神仙，难道要去夜市卖炭烤鱿鱼了吗？
14: 我们是千里眼顺风耳，我们不想离开妈祖娘娘，除了视力好听力好，我们没有其他专长啊。
15: 卖欢乐，我介绍你们听城市广播网，有助于减少你们的孤独感，分散情绪，恶化的注意力，说不定还可以从广播当中找到你们的命定的工作，继续发挥你们千里眼跟顺风耳的专长哦。
14: 没想到听广播有这么多功能，谢娘娘，
16: 听广播好处多。
17: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林腾校长跟 Alain 的游子，说真的还是比较习惯 Alain 唱那种抒情歌曲，我会唱到那种心坎里哦。当然呢，他的那个什么听见幸福在歌唱吗？忘记了，完蛋了。马上秒忘，也是恭喜他可以就是获得了这个最佳年度歌曲啊。然后他也自比，因为那个音域很宽哦，宽到他觉得说他是玛丽亚凯莉。的确，他也获得了制作人哦，这个陈建奇的一个肯定。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强。然后现在又多了一个斜杠身份，据说他也已经在争取明年金曲奖，还是继续的当主持人哦，真的很赞。下午的3:28喽，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稍微在空中陪伴着 Dios 进行3小时的城市舒服雷。各地区我们再来定频一下咯，北部地区锁定频道是 90.1， 中部 92.9， 南部是 971。 来看几则消息哦，你知道6月份初期一直到现在一波一波的雨哦，其实呢很多的这个灾损哦都有这个陆续的在网上看哦。那政府呢也都希望呢这个农民的一个部分可以呢尽早的在7月10号之前来提出一些些的申请，然后可以补助哦。像我看到的，像是中部，像彰化的农业灾损也是很多哦，像是这个蔬菜、花卉、杂粮还有水果，好像这个农损的金额已经超过1亿了。那不仅仅呢，县府呢有极力的在争取哦一些这个希望能够全品项的灾报申报的灾损作物哦，希望能够来确保农民确保的一个权益哦。那不管是因为受到梅雨封面，还是这个米克拉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哦，都希望呢这些农民们哦，就是有灾损的一个部分都能够把握时间点，7月10号赶快的这个申请，像一般农损达到20%以上的就可以提出申报哈。这方面讯息呢，也让我的黑粉掐楼嗨哦，因为他们家有果园哦，所以我想说不晓得这个损失的一个状况如何，当然他有跟我报平安，我也非常非常的开心。好，那另外看到的呢是这个机车哦，我昨天呢莫名其妙的漏油，害我在那边小剧场都在想象那种电影啊剧集的那种爆炸，真的很惶恐，很多路人也都提醒我说这样很危险，所以不得不推车哦。推车当中呢，我也非常谢谢那种爱跟善的一个循环哦，有那个 GoGoLo 的母女来跟我说确定哦，礼拜天哦机车行有开，然后呢差没几百公尺哦就可以推到了，然后那个佛心的机车店老板，我也非常非常的感恩。殊不知有很多人礼拜天都有机车出状况。你看我前一组，我前面有一组客人，我要死不死的推到机车行之后，好，陆陆续续有3组客人报道。你知道烈阳下在推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哪怕呢你真的是在拍广告，好，那些运动饮料或者是什么其他你很爱的一些饮品可以冲破你的那个任督二脉，也都觉得不行，真的是快要不行。我后来才发现我说错了，我朋友跟我说你不是只有推200而已，我以为我推200，因为我有分阶段的休息，他说事实上呢我已经推差不多快要800公尺了。你要想那真的很累， OK， 还是我持续的感恩所有的善跟爱的循环。然后我也知道有人说我的微粉杨翰，是不是杨翰你礼拜天一样也是有上班的是吗？好，那私讯薇姐你的电话我如果以后礼拜天，因为真的时不时我印象当中礼拜天机车行有开的真的是几率应该就是零吧当然有可能我现在发现了那个佛心的老板，但我昨天有跟他确认，我说老板你人好好哦，你礼拜天这样可以救援好多组人哦。他说其实礼拜天他们也是看状况，如果刚好有一些业务的部分他们就会开，所以也是不定性哦。但如果杨翰你是真的是 always 礼拜天开的话，记得私讯给夏威好，我要聊到的是呢，我曾经也遇过有点吓到，就是如果你机车排气定检逾期的话就会罚钱，而且最重恐怕会注销牌照。我以前记得我都有收到纸张啊，但呢现在开始好像那个环境部有说了，就减少纸本通知的浪费，多半的县市已经陆续的改采像是简讯或电子方式来提醒你定检时间。不仅仅我这样，我周遭的朋友好像2-3枚也都是
刚好压线，那个压线呢也是一种爱跟善的循环，都刚好有听到朋友提醒我，好像也是因为刚好要去修车吧就是要去修车，然后忽然就是那个店家机车行的老板有提醒说，哦，你的车子呢可以来检了，而且呢这个定检的时间已经压线了，那如果说你如果没有检查的话可能就会被罚钱，然后他也提供了那个什么环境及时通的 APP， 你只要绑定你的车牌，就是就可以接受通知，就是用或者是登录机车一定通平台输入相关的资料，你也可以收到定检的通知提醒哦。因为他建议你双管齐下啦，那种环境及时通 APP 可以绑，还有呢机车一好，那一化网络那个一定通也可以绑，同时来提醒你，就可以确保你知道你要定检了，不会逾期罚款了。这个部分呢，就是稍微的注意一下，那都是要好好的定检，而且也可以保护你的爱车，那同时也可以维护那个空气品质，有没有？好，这个部分呢，好 ，OK， 要记得，不然要面临罚款哦。好，那同时呢，好像七月份有一个这个就是驾驶朋友要稍微的注意一下，那个汽车燃料使用费已经更名成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我始终还是记不了这一款，不过呢上次阴错阳差已经先缴掉了，好，对，那你下次不要觉得说这个名字好奇怪是不是诈骗，没有，它是汽车燃料使用费正式的改名公路养管费，好像比如说抬头跟收费的项目有稍微的调整，那像开征的时间、缴纳的方式、收费的标准都没有变。好，从7月1号开始更名，那好像这一部分呢有送出一些些的缴费通知，但你还是要注意哦，如果你收到之后可以再三的确认，因为有时候你知道缴税的时候、缴费的时候，很多也会跟着这个诈骗，好，诈骗的一个讯息，你如果呢就是太过于谨慎也不行，万一逾期你没有缴纳那也很糟，对不对？所以任何的通知你都不要先乱按点那个任何的连结，你如果要再确认再三的话，你就是打电话或者是临柜去询问都行的，只是告诉你哦，七月份开始哦，这一条不要觉得它是忽然冒出来的，它只是汽车燃料使用费改名成为公路使用养护安全管理费。好，就这样。

0: 好烦哦！
1: 来，喝杯冰红茶啦。
0: 哎呦，还是好闷哦。
1: 阿莲可以改，
0: 早就打开了啦。
1: 阿内哦，啊丢啦！
0: 哇，舒服多了，
1: 让你天气虽热但不还闷。城市广播网，
2: 我在城市的早晨，不按牌理的经营出新闻资讯，可以混搭多元音乐类型的文青感。
3: 城市 Morning Call，
4: 虽然没发片，但我在城市的天空主打了一首必唱的生日快乐歌。
5: 城市打勾勾 ，Let's go。
6: 就这么天时地利人和，我在城市敲响了第一座广播金钟奖。
7: 城市 in house。
8: 微粉说被我的魔性笑声圈粉，我又尝试广告客户所要的质感女生，城市让我探索自己，好好玩，
9: 舒服最重要，城市舒服嘞，舒服你的听觉。
10: 城市是我斜杠交安女神的战场，评比都是 A 加呢。
11: 城市交通观测站，
12: 回锅也是回归，上过台南、台北、台中的主播台，能说不爱城市吗？
13: 城市夜节目，
2: 我是品翰，
4: 我是 Fiona，
6: 哦，我是彼得，
8: 我是夏威，
14: 我是 Aris，
15: 我是哈德。
8: Yes， 城市里有我。
6: 是的，我在城市。
15: 哈哈哈哈，我也在城市。
16: 我们都在城市广播网。

0: 哈哈哈！娱乐来哈啦！
1: 好，我们来看几则方面的消息。首先是娱乐圈的喜讯，我来看一下日本男星龟梨和也。他结束了黄金单身汉的日子，而且双喜临门哦，因为家里呢好要迎来新的生命了。他上个礼拜对在结束了高雄的演出，回到日本之后呢，就在这个粉丝俱乐部上呢分享了这个喜讯。他说他跟女星田中美奈实结婚了，而且要迎来新的生命哦。那粉丝呢都纷纷的来献上祝福。圈的喜讯呢，我今天看到的是要恭喜 Vanessa 吴建豪，他好像也在社群宣布再婚了，而且他po出了跟老婆牵手的合照，但是不透露任何跟老婆有关的讯息。一样好，不管是唱片公司还是粉丝，就是替他开心，献上祝福喽。好，另外呢，韩国女团 EZE 呢首次南下攻蛋，然后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呢，高雄巨蛋举办第三次的世界巡回，吸引了超过24000名粉丝朝圣，非常非常的精彩。然后呢，也是出了最新的消息，宣布了跟粉丝相约台北再来一次，时间呢是9月5号重返台北小巨蛋演出。好，在金曲奖当中呢，我们说他是最受瞩目的这个拿奖的这个焦点之一，就是张震岳，就是以跟着感觉走专辑抱回第37届金曲奖最佳华语专辑作曲人奖。而另外呢，入围华语歌王3次，也终于封王了。不过他也很可爱哦，就入围到现在入围3次封王了嘛，感觉已经变成从男孩男人到现在就是一个阿伯在唱歌。阿伯唱歌呢很有感情的，因为音乐就是紧扣着生活。好，我刚刚有确认他就是12年打造的作品，就是跟这一张的是跟着感觉走。有没有新的计划呢？他说将在8月份举办超小型音乐会，人家都是期待人很多，要大型的大的场地，有没有？他是超小型音乐会，2场预计大概是400名幸运儿。大型演出呢也可以等等啦，有可能是在明年吧。好，我们待会呢准备来听哈林庾澄庆的新歌，这次呢阔别了9年创作新歌叫做爱人呐。聊到的呢是人确实不能没有爱，这是很基本的一个需求跟渴望，对不对？但是他也谈到对爱的观念会随着时间来转变，也有人形容呢这首歌也是给7小的深情告白。至于活动呢，这个哈林他说现场演出真的会让人热血沸腾的，所以有计划新的巡演，预计呢在北京开跑。那么呢台湾呢 OK， 希望呢能够申请到明年下半年的小巨蛋的档期。好，另外呢大型的音乐活动呢你可以去澎湖去追风一下吧。今年度2026年澎湖追风音乐灯光节9月12号到10月3号期间登场，是连续4个礼拜6在澎湖观音亭开唱。但是呢也因为受到大家的支持跟欢迎哦，9月13号礼拜天是有加码一场的，所以连续4个礼拜，然后有5场的演唱活动，总共邀集了有多达16组人气跟实力相当的团体们、艺人们一起来演出。其中你可以看到呢，被我们誉为呢造咖天团，就是韩流天团 Super Junior 当中的成员哦的圭贤会担任开幕夜压轴演出的嘉宾。另外你还可以看到一些呢很有实力的创作歌手，像这个 Ocean 高尔轩跟这个披萨利。另外一个呢大场的活动是这个高雄啤酒音乐节哦，这个舞台上你可以看到谁哈，911，另外呢还有亮眼的安心雅，还有洪佩瑜。可以来看一下夏天的感觉哈，这个有音乐节派对的好 feel， 但是因为它是这个啤酒音乐节，我会再次的呼吁大家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务必要注意一下安全。 你大概也会时间做不一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模式嘛，但基本上呢都还是会觉得会有这样子的需求性，对吧？那现阶段的对爱的追求渴望是怎样的设定呢？听一下哈林庾澄庆的这首新歌《爱人》呢。

0: Hello， 我是林心怡，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2: 是鼎泰丰。
1: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2: 找永庆裕泰丰。
1: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3: 诚挚邀请您入行。
1: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3: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2: 快拨311-2855，
1: 永庆裕泰丰
3: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4: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5: 我是陈云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4: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5: 找我就对了。
6: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7: 欢迎来到新手妈妈大作战，你准备好了吗 ？Go！ 哇哦，这位妈妈完成的好快啊！
8: 因为我有乐屋啊，台南最专业的妇婴用品店，商品多样，种类最齐全，不管是宝宝奶粉或是成人保健食品，应有尽有，而且品质有保证，购买超安心。
7: 在此宣布本届冠军乐儿屋，
9: 乐屋呵护宝宝护马虎。
10: 啊，好热哦！
11: 哎，你听，
10: 哎呦，什么声音都没有啊！好热哦，赶快走了啦！
11: 有啦，你记下来听听看啦。
10: 哎，真的有耶，好舒服哦！
11: 心静自然会有好声音，城市中最自然的好声音，城市广播网。
12: 嗨，大家好，我是光良，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3: 好，我们待会4点钟要来聊互动套话这件事情。我真的发现我的微粉，我的64对我真的很好，包容力很强。刚刚陈梅跟我说，哈人跟哈林听起来没有差很多啊，那跟哈喜有没有差很多？我发现啊，我不仅仅是有 S 勾的困扰，我还有那种吃字的困扰，就中间两三个字都不见了，直接缩写缩编，有没有？好了，再次提醒，4点钟过后我们要来互动，聊一下套话这件事情。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你就是你，跟上来，准备微粉串门子。
2: 好，跟上来了没？微粉第二次来聊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我看到的呢，就是选用了、引用了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哦，讲到这个套话的小技巧。然后我就联想到说，哎，的确，在人跟人之间互动当中呢，有些人，特别是一些聪明的人，懂得运用心眼、心机的人哦，这套话的功力非常非常的强。好，在互动话题之前呢，我就跟我的 AI 小聊一下，我说，哎，套话给人家的感觉是什么？然后他就说了，好 ，AI 有说了，套话本质上是一种刻意引导对方说出了隐藏的资讯或真实想法的沟通方式。我非常的认同，哎，就是用一种刻意引导哦。但如果说你加上了一些比较歪歪的心眼跟心思哦，就是不是那么的建议。但最终的一个诉求呢，可能彼此有些人不善表达，有些人或者是隐藏的很深，或者呢要用这个被套话的一个方式哦来被理解。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手法，对不对？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他所说的这种沟通的方式获得的一些比较好的、比较正向的沟通的成效。但呢，下一句我也非常的认同，当你意识到或察觉到你自己正在被套话的时候，那种感受就真的非常的不舒服。有一种就是你干嘛要这样子的，有点挖坑啊，或者是呢想要我说出真正的想法，然后是不是要对我不利呢，或者是要有其他的一些功用，有没有？好，就是变成了一些把柄吧，落在别人的手上，就会出现了一些不安全感。所以呢，有时候很直觉的，如果你意识到或察觉到你自己被套话的时候，可能有80%以上的占比吧，或许就会产生比较负面或防御性的感受，完全可以理解。然后我就用这个方式呢来聊一下，今天 Dios 来观察一下你自己。在人跟人之间互动当中呢，你会套人家的话吗？10分来记大概是几分呢？那你知道套话的状况有时候是有功用的，有时候真的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功用，就是了解一下你现在的状态，有没有 OK， 或者是了解一下你真正的想法。那通常你会想要套哪些可能隐藏的资讯呢？你的好奇在哪里呢？感情的啦，或者是存款的啦，最近股票啊你买了多少啊，或者是呢黄金啊你赚了多少，类似像这样的。我只是举例哦，好，没有刻意的要套你们的话哦。还有呢，如图示，如果呢就参照引用网络企业经营的图示呢，它列举了有八个套话的小技巧，你自己本身习惯用的、常用的会是哪几个呢？好，最多不要超过3个。还有呢，很重要的是我的 AI 跟我说的，如果当你有意识到或察觉到被套话的时候，你的心情是如何？会不会有怎样的一些反应呢？或者是反击呢 ？OK，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八个套话的小技巧，你有没有可能比较常用的？好，故意说错，好，等待纠正，你就套出来正确的答案了，对吧？再来呢，抛出选择 A 或 B，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看一下。因为有时候你知道人的直觉 A 或 B， 你没有其他选择的话，要不就是 A， 要不就是 B， 或者有顿呆的时候你再去延伸下去，可能就会再套出其他的想法或观点。好了，另外第三个小技巧呢，就假设情境，看一下你的反应，看你的反应大或小，他就会知道猜一下是不是距离事实更加的接近呢，是10分吗？还是8分呢？还是3分而已呢？另外呢，他也有可能引用我听别人说，我听夏小薇说，我听夏薇说，我听夏薇薇说，夏薇儿说，都是同一个人说，只是名字不一样。好，引用听说的方式，你也是从互动当中、互聊当中去看一下这个真实性如何。再来呢，有时候你会引导他，也许当他卸下心防，或者是觉得你跟他是同一国的，你们是有共感的，能够共鸣的，也许他就会 对，就是说的真相会多一些些。还有呢，秘密交换 Lulai Luki， 你跟我说一个，我也跟你说一个，有没有？再来一个呢？如果说是比较碰轰型的，有没有？你知道他的个性，他可能一时之间高兴了，飞上了头，飞上了天，好，那个防御心就会比较弱，也许他就会很开心的自己脱口而出跟你说 blah blah blah blah 之类的。OK， 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哦，夏小薇会套人家话吗？我会套人家的话，就是其实因为我都比较属于直来直往的，对于我的朋友们，如果也是类似像这样子个性，我就会直冲冲的问，不是直冲冲的问，直冲冲的问带有那种愤恨的情绪，对不对？没有，我就会直接问。好，然后如果发现这个朋友他是属于会拐弯抹角，你知道我有时候拐弯抹角我就听不懂然后呢我就会稍微的会去套话，但真的不常用，因为我很笨，比较没有心眼心机的那种，可能我要设心眼心机的时候都被人家识破，你在干嘛所以我觉得我会想要套人家话，但是可能手法呢没有那么的精进，我套话的那种感觉也频率不是那么的高，我觉得我大概三分左右吧。最想要套哪些隐藏的资讯呢？我觉得就是感情，因为有时候那些朋友你就看起来说他的感情那个状态就是透露出，比如说他脸上的一个气色等等，哀怨的程度，还是那个根本就是粉红泡泡追着他跑的，我觉得对于这个我会比较好奇，想说是不是换男朋友了，或现在的男朋友是谁之类的，我就会小八卦，就有点像是校园时期的那样，大概是三分，然后聊的可能就都是感情的一个状态。但如果别人不说呢，我也不会硬要问，就是有时候就是稍微的观察一下他的情绪，他的表情。如果如图示的话，八个套话小技巧我比较会用的，那但是用的手法也很拙笨啊，我如果比较会适合我自己的个性的话呢，我应该就是假设情境看反应，我就说如果啊谁追你啊，或者是如果这个人怎么他常常比如说找你找你处理什么事情啊，然后问你什么事情啊，是不是有可能，就类似像这样子，好吧，我就会属于那种假设情境看对方的反应，是不是吞吞吐吐或讲不出话来，或者是很平常很自然的应对，那就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另外我还会用的，我居然还可以用到两点，就是我会讲比如说某一个事件，用新闻事件或者是用周遭的故事会让你抛出选择，你觉得呢？你的观感是什么？是属于你支持这个人的看法吗？还是你支持那个人的看法？我就会比较知道他现在的思维是比较靠近接近哪一种，而如果聊开的话，或者是他真的有选出来之后，我就会从选出来的内容去做延伸题，就有点像什么，好啦，就有点像是职业病，好吧，就是那种采访问答 QA 啊，对我来说我觉得问答我觉得我还行，因为就是职业病啊这城市有个心情障，当我自己被发现，就是发现被人家套话的时候，我感觉如何，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吗？我不会，因为我几乎都是会脱口而出，或者是有问必答，就真的比较直接，比较不会拐弯抹角。对，但如果说有些我觉得涉及到我真的不喜欢答，不管那个感觉是超级喜欢的，或者是超级不喜欢不舒服的问题的话，我真的就不想答，我就会说我现在不想回答，或者说你先不要问，类似像这样。那知道的朋友，对，懂我的朋友 OK， 你就会知道了，就说那就不要问。但我不会觉得什么负面的啦，北宋啊，说好你干嘛套我的话，不会，就比较蛮平淡的，我就会直接讲，对，没差。待会来看一下我的威风，我们的Dios做怎样的反应。

0: 结果一下。
1: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2: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真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3: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救扶中心广告。
5: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6: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草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五六七八九。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好，今天的互动的话题呢就是套话，但是有一些小小的这个问题一、问题二、问题三，然后你要参考图示的八个套话的技巧，可能会有一点点的繁复，跟也许你没有那么长的时间来留言，我觉得就是挑重点，你想你可以说的、你可以回答的都可以，但如果你是另行发挥的话，我就挑鬼狼鬼，因为时间也是很有限的。好，来先跟我说一下哦，第二次你会套人家话吗？以十分来算的话，你大概是几分？我刚刚说了我大概是三分，因为大部分都是直来直往、直说无妨的，但呢就是比较年轻的时候会比较想要去套人家话，会知道一些隐藏的这个讯息呢，大部分都是感情的话题哦，我觉得那种可聊性也蛮多的。再来如图示哦，就是引用了企业精英的编辑群所建议的八个套话的小技巧，你本身常用的或你比较习惯用的就互相参考，也许呢你用这个技巧可以刚好对症下药，在你的朋友圈蛮可以获得情报资料的哈。有时候呢那个朋友圈就不太适合这个方式，也许呢你还可以参考，因为我们说最多三个嘛，你还可以去参考其他的4、5、6、7、8，对吧？好，那另外呢我觉得也是那种感受性的问题，因为每个人不尽然相同，当你有时候会觉得说你去套人家话，可能你是聪明的，你是关心的，而如果呢交换立场一下，那个角色互换的话，你后来发现你有被套话，那你的心情会是如何？会不会做怎样的反应？甚至呢有可能会去反击，然后呢兴师问罪，我不知道啦，我只是想说想了解一下哦，就是就我问 AI， 他说那种感受如果被察觉的话，有可能几率蛮高的风险，就是你心情不好，然后会有负面的想法，那甚至会有防御性的一些作为，所以我们也来参考看看哦。好，义军呢说会套人家话吗？不会，好，大概一分，很低很低，通常会套的隐藏资讯大概就是感情算是大宗吧，有没有？好，如果呢你会善用的套话小技巧，他会觉得用如果 试探的方式，假设情境的方式，效果可能会好。还有呢，我听说然后再去进一步的求证真假，我觉得至少你有求证真假，不是呢听说之后又加了很多的一些情节、啊、然后呢又那个以讹传讹之类的，猫就真的在钢琴上昏倒了之类啦、啊、好，那另外呢，如果你真的发现被人家套话 的感觉会如何呢？他说有可能就是吓到，惊吓到，然后呢，嗯，也不知道说要如何是好啊，就被套出来了啊，就被套出来，是不是就不知道如何是好 ？OK， 好，蔡琳不会套人家话，分数完完全全的没有，不想拿分，没有得分，零分。相对的，因为不会套人家话嘛，所以就。可能跟对别人的一些私事要保护一些隐私有没有，所以就根本就不会。但他自己有想过，他自己很容易被套话的。那如果呢要去学习或善用一些套话的小技巧，他也觉得都零。好，这一题呢就是很难留言的零分。但我知道蔡琳就是真的就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好，有什么讲什么，也不会想要探问别人的私事。然后呢自然就是你可能直接说就是阿爸你告诉我，如果你不说的话那就算了，有吗？我有时候也会用这一招啊，你想说就，因为大部分人心里可能都会设定啊，你想说就说啊，为什么一定要被勉强的说出来啊，你想说我就听、啊、或许呢你想说我现在没有空听，或者是我不想听我不想听的感觉，就是说我不想要去沾惹一些是是非非，有没有？就 我不要听，我不要听，我不要听。听越多的话，你可能就会 忍不住自己的热情热心给薄，有没有？反而呢就会越弄越糟，因为有可能你也可能适时的说，我不要听，我不想听。OK， 好，陈美说呢？他说他还是有机会会是想要套人家话的，尤其是家人、哦、会套家人的话。你是套什么？套行踪吗？还是套他有没有私房钱，对吧陈美？他说套话的那种几率感觉可能会有四分。他比较会套家人的话通常是感情、哦、那就知道很明显目标是谁，就他们家的小牛，对吧？好，他说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呢常套老牛，想要知道以前女朋友的事情，但是呢真的他非常掌握情报，很精确，一律的官方回答就是我忘记了。这应该是男人之间已经讲好的官方回答，免得会惹是生非。有时候问到前任哦，有些人说反正就光明正大没什么好讲，但是呢光明正大没什么好讲，最怕的是什么？心里的那个虫，猜疑的虫，猜忌的虫，那种发痒的时候很难克制哦。所以我也还蛮能够理解，不管是男生女生就说啊哈哈哈哈哈哈，我忘记了，这样子日子可能会好过多，平顺多，对不对？如果是穷追猛打，你真的是不小心说出来的话，那哇塞，穷追猛打可能就一辈子的事情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呢，跟同事如果说是各种关系来论断的话，他是比较会针对家人来套话、哦、然后如果是公司同事相处的话就比较少套话，因为毕竟是要来解决问题的，是要在工作上发挥效力的，对不对？所以如果有问题呢直接问比较干脆，也比较好，可以直接找到解方。好，那如果如图是会参考用的套话技巧呢，他说就是属于那种夸赞捧杀，让他呢稍微的飞离开地球表面一下，有没有 jump 一下，有没有适时的也给一点认可，哇塞真的我觉得这样感觉起来很不错，然后自然而然的对方就会说的更多，也许呢就是这方面的成果的确收获蛮好的，那余获量蛮大的。好，他说但是如果当他自己觉得被套话的话，心里的味道滋味他说会有不舒服的感觉哦。好，他自己就觉得怪怪的不太舒服，如果知道自己被套话的话，但他会告诉自己要更加的谨慎应对，不该说的千万就不能说啊。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植牙好贵，
2: 因为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开好金鉴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催，这个金鉴会哪和你敢在？
5: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7: 说走就走
8: ，Okinawa。
9: 即日起至8月31日，
7: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9: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哇，来电的感觉真好，
12: 买到便宜的感觉更好。
11: 伟进电池给你满满的电力，更给你惊爆的价格。
12: 伟进电池、爱马龙、Panasonic 网路优惠价，
11: 唔惊你比较，就惊你唔来比较。
12: 还有各大进口国产品牌电池，统统优惠价，
11: 请你比给了，他过来。
12: 伟进电池零售、批发、加盟、旧车服务，请拨0910-896-143。
13: 很多人说人生就像云霄飞车，也有人说想爬山，有高山有低谷，有时你在人生的地图上很可能失去导航，找不到出路，或者走过一村又一村却不能确定自己的方向，别难过，刘德华都有唱。
14: 人间处处尽是峰回路转。
13: 遇到挫折瓶颈，这是日常，也是正常。别忘了睡前对自己说，你已经很好了。也别忘了累的时候打开城市广播网，好音乐为你加油，给你陪伴。
15: 北部90.1，
16: 中部92.9，
17: 南部97.1，
18: 城市广播网。
19: 大家好，我是张震岳，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好，关于套话这件事情，我们来看一下郑豪。郑豪说呢，他不会想要套人家话，偶尔的话可能就三分吧。比较呢，如果真的想要套的话，想要知道的一些隐藏资讯呢，有可能就是感情的一个状态哦。那如果呢，想要常用的套话小技巧呢，他会觉得用这个如果然后呢让那个对方齁就是按照如果的情境齁去讲出一些他心里头的想法。那再来呢听说呢你就可以稍微的再去求证齁他的可听性齁真实性如何。然后再来呢就是比较让人家心情好的齁就是飞上天齁或者夸赞捧杀炫耀一下下获得一些这个认可。你要给他一点点他可能会给你5点好，或者是10点，是吧？好，那如果你发现哦，你在被人家套话了，感觉呢，他说不舒服，闷闷的，然后就不想说话，就是有点生闷气，有没有？好，宜萱呢会套人家话的几率也很低，3分哈，最有可能应该是套家人的话，他觉得呢就是稍微的让对方夸赞一下下，心情很好，给人认可，对方可能会说很多。好，再来呢，如果你发现自己被人套话的时候，宜萱的感受是说，如果是朋友的话，就要看程度跟交情吧。好，如果是朋友的话呢，就会觉得不舒服，你可以直接说啊，是吧？不用套。那如果是家人的话呢，就可以嘻哈嘻哈一下，就装傻吧，就好吧，算了，不计较。好，王云呢？王云说呢，他也不太喜欢，不习惯套人家的话，反而他自己很容易被套出话。2分。那想要知道的是哪些隐藏的资讯呢？他说，你可以去设想一下，将心比心，既然是隐藏的资讯呢，也是属于个人的隐私哦，有可能也都是我不想要告诉别人的资讯，所以呢就是尊重一下，不轻易的开口问，除非就是对方，就是看对方，对方如果主动分享他想说的话，那就听他说吧。好，比较会用的套话小技巧呢，有可能就是讲了一个事件，讲了一个观点，好，你怎么看呢？从怎么看去切入对方线下的一个状态跟思维哦。好，那另外呢，有可能就是假设情境，我跟你说哦，如果你就说啊，如果是我的话，你看我很容易就被套话，就想说啊，如果是我的话呢，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来来来之类的。好，丽云呢？套人家话也很低分，3分。如果要用套话的小技巧，可能就是听说，然后再给他求证。当你发现被套话的话呢，感觉超不爽的，也是有点闷，有点气愤，就不想说话了。好，朱梅不太会套人家的话，3分吧。他比较会就是想套话的是知道另一半去哪里了，你跟谁聊天。没有说那种掌握型的那种行踪，有没有？但就是想说啊，你不是说你要去的，然后跟谁说话啊，我把跟谁聊天或者是看一下他，就没想到又供出了 B， 事实上到底是 A 还是 B 呢，可疑度很高，就要呢好好的问清楚说明白。他自己比较习惯想用的套话的小技巧，也是让人家心情好，心情好给一点认可，对方可能就会说更多了。当你知道被套话的话呢，朱梅他说我的心情会超不爽快的，然后呢知道的事情本来还会想要继续说，有没有？但有发现了你是被套话，有可能有多了一些被利用的感觉吧，不舒服，本来想要说的知道的事情也都不想话，也就不想说了，就到此为止吧。好，文琪不会套话，通常都是被套话的那个人他如果呢想要去学会一些套话的技巧，有可能就是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我觉得这种好像还蛮中性的立场大部分就比较不会有伤害性。还有呢，就是像编剧一样写故事，如果这样你会怎么样呢？另外有时候可能要建立信任感吧，也许当你们之间的共鸣共感形成的时候，引导附和的部分他可能就会贡献的那个资讯跟情报可能会更多。

0: 长官，实验体90192971扫描中，生命迹象稳定，大脑皮层发现大量数位淤泥，
1: 进行意识分子采样。
0: 是，
2: 注意看，这块石头，
3: 这是在沙漠中发生的一幕。
1: 这么脏，发现什么？
0: 这人类大脑被数位讯息填满，包括蓝光沉积物，长时间盯着荧幕留下的残留物，数据缓存结石，一般是多余的垃圾资讯造成的。数位杂讯层堆叠了一层又一层的无效噪音。
4: 不仅如此，他的神经突触已被沉积物严重覆盖，感官信号严重耗损，反应迟钝。
1: 那就代表他不再思考，只是接收，不再认真品味体会生活，只会滑动。这颗大脑已经被格式化，毫无其他人类智慧采样的价值，丢回地球吧。
5: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别让过载的资讯占据你的灵魂，适时数位排毒，找回生活的真实温度。哎，我跟你说哦，其实在公园里最容易发现时光的段落凝结，因为这里是小时候我们上下学必经的地方。
6: 呆呆，我爱你，希望今天你有美好的一天。
5: 对了，我记得 Kevin 宣誓主权牵你的手是在公园吧。还有，我妈跟你阿姨星期三常约在这里跳土风舞啊。是不是？公园有小孩、情侣、长辈的足迹，有树、有花草、虫鸣、光影的印记。我还记得我们约在夏天见面，到时候一起来公园走走吧。
7: 故事并没有因为走远了而模糊，而是越远想起的故事更多更清楚。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静静感受日常的美好。
8: 人事物的关系舒服最重要，
9: 城市舒服雷，舒服你的听觉。
5: OK， 先是来到下午的4:40最后一个 part，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微本第二次怎么跟我说，聊一下你会套人家话吗？我想要知道哪些套话是为了哪些想知道的隐藏资讯呢？如果选择如图示的一些套话的小技巧，你比较常用的是哪些呢？不要超过三个。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要观察一下你的反应跟心情。如果当你知道被套话的时候，心情好还是不好，还是无所谓无感，好，然后会不会有一些反应或反击呢？

娟娟觉得套话还好，三分吧，会套家人的话。哎，你刚刚去哪里了？然后钱呢是花在哪里了呢？我想到这种套话，就是尤其是老公老婆男女朋友很容易套，就是这件衣服是新的吧，多少钱，叠对叠的模式，没有啊，我上次穿过一两次了，打三折买的。我忽然想到这种叠对叠的套话，就是男女朋友老公老婆。好，娟娟说呢，如果比较会用的小技巧，有可能就是抛出选择，看一下对方的反应选哪一个，假设情境，也看他怎么去写他的剧本，还有呢提到热点，你观察一下他的态度，或者是他的眼神或他的表情，是很正经的吗？是不知所措的吗？还是呢闪烁的呢？眼神闪烁的吗？娟娟如果发现哦，她被套话的时候，她说心里头会有一丝丝、一咪咪的不愉快，然后呢，赶快的展开了所谓战斗的模式，应付，不会轻易了，就打住了，不要再让你套话了，而且会开启叠对叠的模式，你是灾。好，拍狼来了，水瓶座，他说他很会套话，满分。他想知道的隐藏讯息实在是太多了，只要发现呢这个人这个部分越不想讲，他就越想要知道。运用的小技巧可能都会用上，就要看这个人个性，就是适性发挥，他的个性会中这个就选择 A 方案，他的个性会中那个就选择 C 方案。不会用的是说我听说谁，夏小薇讲的，夏薇姐讲的，怎样怎样怎样，他比较不会用这个，因为可能就会陷别人于不义。因为他说通常说有人说了那个一定是自己，我觉得很准。天蝎方套话很懒耶，不想套，大概两分一分，因为想说不想要保持很密切互动的关系。四宗觉得呢会套人家话吗？大概是五分吧。想要知道哪些隐藏的资讯，可能是工作上的事，有没有像核心内部的资讯外漏、外泄之类的啊，或者呢个人的私事。呵呵，你也很八卦，想要知道个人的私事。好，当他发现被人套话的时候呢，他觉得说因为他自己摩羯座警觉性比较高，口风很紧，会有分寸的，很难套得到话。他比较常用的小技巧呢，就是用客观中性立场，然后再去看一下对方是偏哪一个，偏左还是偏右呢，或者去引述听到的观点，然后再来确认一下这个真实性如何啊，再不然呢让他心情好一点，飞一点，有没有？好，听了觉得飞上天了，什么都说了，对方会说更多呢。景红不会套话，所以呢就别人的事情不干他的事情，好，保有个人的隐私，尊重别人，所以都不会。但如果他发现哦自己被套话的感受，其实会惊讶的，也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生气。钟强他自己话不多，所以要套人家话吗？还好，两分。然后呢比较想要知道的隐藏性的资讯，真的很想要知道那个人对方真正的想法，真实的想法。也有可能运用到的套话小技巧呢，就是抛出选择，是 A 还是 B 呢？然后呢如果用这种假设情境的事，当他自己发现被人套话的话呢，他会觉得因为可能就是要绕来绕去假设什么，然后吞吞吐吐，绕话绕太远了，浪费时间，他就觉得有点烦。哎，他比如说呢当换新工作的时候套话的人说啊，为什么换新工作，是有很远大的理想吗？还是薪水很高吗？
其实最重点他也问不出很直接的问说到底薪水有多高，对不对？因为问钱有时候会觉得真的就不太好意思，除非是很直接的朋友，然后有一点点深度的朋友，交钱有深度。他如果发现哦，他被套话的时候呢，要什么？要演啊？为什么？生存之道，要顾好，保护好自己。他说，比如说女生问男生女明星哪个比较好看，你都要很淡定的说还好啊，还好，我没有觉得她很好看，我觉得你最好看。生存之道好明显。大部分的 deals 是比较不会套人家话的，但偶尔会有一些些的小心思想要去套别人的话，不过通常都是很熟的吧，有可能是家人，或者是想要针对问题去解决的，我觉得这都还无妨，还蛮好的。潘朗，你说用激将法没有办法套话吗？搞不好讲的更多。好咯， OK， 今天互动进行到这，谢啦。

0: 大家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谁说换发型不能改变人生？那是你没遇到 Mandy。我是米兰时尚发型艺术总监 Mandy， 用一把剪刀翻转美丽与帅气，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不变的是价格，改变的是外在魅力。现在就预约，让美从发开始。
2: 米兰时尚发型，洗剪烫或染，只要1490。米兰时尚发型，0800601490。
3: 我是民警诊所，民警诊所突发治疗成效让您看得见。民警诊所采用治疗前后拍照比对的方式，生发进度让您看得见，停止掉发让您看得见，改变让您看得见，效果更让您看得见。
4: 民警诊所0621411002，0621411002，实现生发愿望，民警诊所。

0: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一商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2: 公元1562年，西班牙征服者下令焚毁了几乎所有玛雅文明的书籍。当时玛雅文明已有数千年的天文、数学与历史累积，但因为这些知识主要记录在脆弱的树皮纸抄本上，并且几乎没有备份。大火之后，玛雅文明失落整整400年。
3: 而在今天，一次硬碟损坏或是骇客软体攻击，也能让你好几年的心血化为乌有。
2: 守护数据，你需要备份321。
3: 重要资料至少准备3份。
2: 使用2种不同存储媒体，例如云端与传统硬碟。
3: 其中一份必须存放在不同地点。
2: 灾难发生时，决定胜负的不是科技，而是你的备援逻辑。
3: 资料备份321，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张信哲。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台南之音。

0: 好的，三个小时的晨时祝福雷，小谢所第二次空中陪伴喽。留言点歌，推个推主题，请到 DJ 夏威夷粉丝团。今天呢，也会在 DJ 夏威夷粉丝团公布赠书的得奖名单。再次的提醒哦，如果你有玩赠书活动的话呢，一定我们往例好。礼拜三玩赠书，然后礼拜一会公布得奖名单，就是要记得好好的来看一下自己是不是幸运获得赠书了啊，不然的话呢预期不厚。 OK， 再次的提醒啦，明天准时的上线见。 See you and Jenny。
1: 有个人厮守到永远，却真的都幸福了吗？有没有在什么时候你也和我一样想念了我自己？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舒服的旋律，自在的心情，城市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欢迎收听

好的，6月29号下午的5点02分，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90.1，中部92.9，南部97.1，真是放轻松，让你生活更轻松。我是陪伴你的 DJ Iris。哇，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上周六结束，今年的金曲奖真的是公认的好看哦。除了说主持人阿令的幽默串场之外，节目表演也是一大亮点。那其中田馥甄演唱原人创作歌曲的桥段，真的是节目的高潮哦。原人真的写过好多好好听的华语经典，那他为许多女歌手量身定做的歌曲，其实不输李宗盛哦。好久没有听到郑秀文的这首《缺席》哦，那个有看这个转播的朋友应该知道，田馥甄唱到哽咽，哇，

0: 软，找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支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额周转，快打世界汽车借款2606600，租金税改和主赞，税改汽车就款。
1: 你好，我是林黑草医师。卫福部公布了国人十大死因几乎都与肥胖相关，解决肥胖问题不但可改善身体健康，对自信的提升更是可观。
2: 自信只要加把劲，算起来会更加有人缘，算起电话会更加健康哦。有肥胖问题就找林黑潮诊所，电话2656789，你来我来去不会告。
3: 买的，
4: 这电视柜
3: 也是阿姨买的。
4: 不要跟我说这么时尚的餐桌，
3: 统统都是阿姨买的。
4: 到底阿姨是谁呀？
5: 我也要她帮我买。
6: 买家具要人帮，就找阿姨摩登家具，款式多样，品质有保障。不了解，温酒杯，仁德交流道往市区方向200公尺，2704621，阿姨摩登家具。
7: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8: 说走就走
9: Okinawa，
7: 即日起至8月31日，
8: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7: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0: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说到萧景洪，你会想到谁呢？其实他就是 Energy 的阿迪。当然一直以来大家都习惯叫他阿迪，但是呢，他现在推出了首张个人专辑，请大家叫他的名字萧景洪。那首播主打歌就是这首《以我为名》，所以请记住萧景洪这个名字哦。好啦，接下来送上哇周杰伦这一首浪漫抒情单曲《浪漫手机》。
1: 轻轻放

来自周杰伦的浪漫手机。好的，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5:15，接下来关心今天的生活新闻。首先是台大医学院院长吴明贤日前因为心肌梗塞命危，更让外界关注心肌梗塞的致命性。那高血脂会危害健康，严重的话会引发心肌梗塞猝死。那除了说透过抽血检查之外，医师表示，如果说眼睛出现老年环，还有眼周出现黄色瘤，以及关节出现白色瘤，都有可能是高血脂的现象哦。那另外呢，耳垂如果出现一条倾斜的折痕，也可能跟心脏冠状动脉疾病有关哦。好，那接下来是最近有网友在社群平台爆料，就说呢，有民众在争先哦自拍这个恶搞影片，那不仅吃掉回转台上的寿司配料，还出现乱拿起这个透明保鲜盖，然后把剩饭放回去等等不当行为哦。那争先就表示说，经过查证之后确认，这个起事件呢是在门市打烊之后，有员工在非营业时间的用非营业时间的这个个人不当行为哦，那也是会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以维护品牌商誉以及消费者权益。好，那接下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指出，周一的高温呢，上看36度，那也是要严防午后雷阵雨，西半部必须要留意局部较大雨势。那在气温方面呢，各地高温普遍在31到34度，感受偏热，尤其彰化到屏东内陆地区呢，有局部35到36度高温发生的几率。那气象署表示，明天开始水汽减少之后呢，七月的天气会正式进入盛夏模式，这个盛是丰盛的盛，夏天的夏，盛夏模式。那本周各地呢会转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还有午后有雷阵雨的天气形态，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之间，那接近山区或者是盆地有可能会更

0: 我是廖云婷，夏天上车像烤箱，我选桑马克 Smart RR70 幻影系列，15层磁控建设加高效反射隔热，总隔热率高达61.5%，耐用不褪色，请洽全省经销商。
1: 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皇室贵族御用品牌，外形设计极致工艺，为您提供最顶级的门窗品质。来自日本50多年的卓越信誉，日本三协极品亲密窗，0659833111。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一粒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老公，你还在睡？你要买房有做功课吗？你懂房价趋势、周边环境，还有买屋法条吗？
8: 不要担心，我有台湾房屋科技房仲，在家轻松掌握大数据。
7: 哇，超厉害！
8: 那当然，
7: 我说的是台湾房屋。
5: 台湾房屋现正招募房仲精英，立马加入台湾房屋，
9: 贴心为你来服务。台湾房屋
10: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97.1。 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

来这首《安全下船》，他说不值得的人不必长久等待，真的是哦，不值得的人真的不要放太多感情，应该说是根本不要放感情在他身上哦。好的，接下来送上他们当年是相当的红哦，这是 Special 这首歌曲发飙。

好的，这是 Special 所演唱的发飙，这是放轻松。今天星期又到了开心开杠的时间咯，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是你的青春回忆。哇，会想到这个主题就是因为上个星期的金曲奖颁奖典礼真的是有够好看哦，可以说是这几年最好看的这个颁奖典礼，真的看到好多六七年级生熟悉的音乐人，真的觉得很开心呢。像是什么莫文蔚啊、苏慧伦啊、张震岳啊、蔡依林啊，哦，还有彭佳慧嘛，以前真的就是听这一些歌手的歌长大的哦。所以呢，今天的互动主题就来聊聊你的青春回忆。当然每个人的青春回忆都不一样哦，也许可能有的人是放学后和同学去泡沫红茶店哦，那时候学校旁边基本上都是会有泡沫红茶店，对不对？然后也许有的人会躲在漫画店里看漫画，那也许有人是跨年的时候和同学骑机车然后去夜游这样。哎，我记得我那时候也是就是会骑机车去夜游，就是尤其是跨年的时候，而且那时候还没有强制戴安全帽，然后骑机车没有戴安全帽，跨年又很冷，然后我觉得那风吹在脸上真的是超级不舒服的。但是学生就不管这些，有没有？那二十学生时代是参加吉他社，其实放学后大部分的时间然后就是会跑去社团，然后在那边弹吉他啊、唱歌啊，然后就写一些设置啊，然后跟人家聊天这样子。然后呢就说要去泡沫红茶店，然后就是每天都在讨论说到底要去哪里吃晚餐，然后都是没有结论，你知道吗？每天都在讨论，然后都没结论，最后又去同一间泡沫红茶店，然后那间红茶店我记得晚餐很难吃，但是还是一样日复一日做同样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学生时代一个很青春的回忆哦。好的，那你的青春回忆有什么？欢迎来留言分享哦。想分享的朋友呢，请上脸书搜寻 DJ Aris， 一起来留言盖大楼哦。

0: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1: 冷气选冰点，电费省一点，生活凉一点，负担轻一点，真正台湾人制造的冷气，冰点空调。
2: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3: 你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4: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3: 这么方便？
4: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3: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4: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3: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4: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5: 是安怎买家具？你拢一定爱来八八八。
6: 买家具就袂输咧算囝婿同款，唔呐爱精挑细选，计上嘛爱真实在。当八八八家具，家具家己做诶，一支钉啊，一块板，拢嘛用心在做，服务阁有够好，绝对互咱买家足安心诶啦。所以
5: 买家具拢来找八八八，绝对互你买家笑哈哈。
6: 丢啦丢啦！
7: 八八八家具，新化区高铁便道旁，5986760。
5: 只有一间，唔通行唔着景哦。
8: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3: 好的，继续送上，这是四叶草和黄明志共同合作的《好想你2.0》。那待会还有城市交通观测

0: 好的，时间来到是下午的5:36，欢迎收听今天6月29号的城市交通观测站的节目，我是焦安女神 Iris，
1: 我是焦安哈宝宝哈德。
0: 好的，马上先来关心目前路上的即时路况。首先是在北部地区，台北市的基隆高架往南目前全线车多，接下来在中部地区，省道台74线西行37.4公里往彰化方向，在雾峰路段外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而且没有摆放警告标示。以及在南部地区，台南市的北区中华北路一段360号前，这边有事故发生。好的，以上路况提供给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交通新闻方面呢，首先是一起酒驾重生的案例，听起来是个好事情。
0: 我觉得还是就是有好的新闻还是要跟大家分享
1: 就是别人做得到，你也可以做得到。
0: 对对对，
1: 这个新北市有一名50岁的林姓男子，他因为酒驾7度的入监服刑，然后他又5度拒绝酒测，5度的拒绝酒测、而且呢无照驾驶，累计裁罚270万元，一直要到对民国153年8月才能够再次的考领驾照，这样。
0: 153年，这到底几年？就现在
1: 115啊，
0: 115，
1: 他觉得很像我们手机解锁太多次失败，有没有？然后他就一直往后
0: 你说永远都无法开锁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永远把这样子一直延到153年8月去了。
0: 天哪，这简直就是万劫不复这样子哦。
1: 对，那但是这一个林姓男子呢，他也是有自觉，他觉得说，哎呀，机器人欧柚奇啊，这辈子惨了，所以呢，想要改过自新，戒除酒瘾啊，所以他申请了酒瘾治疗费用补助方案，然后呢，还承诺省下酒钱。缴纳罚款了，
0: 对，
1: 那希望未来能够把省下来的酒钱，拿来多缴一些罚款，重新开始人生，这也是不错哦。
0: 我觉得至少他有觉悟，他不是说就是一直躲避，一直躲避，然后一直再犯，一直再犯，一直再犯这样子。就是说他可能连续几次之后，他真的就是有惊觉说，好像人生不可以再这样下去了。
1: 对啊，
0: 对。那这一名林姓男子就说，他其实在监狱服刑期间，他有尝试戒掉酒瘾，他大概还不错，有长达4-5年都没有再喝酒，但是就是后来就是酒瘾还是就突然就复发了，然后短时间之内他又恢复了这个酗酒的习惯哦。而且他为什么一直拒绝酒测，就是因为他很害怕说，再次因为酒驾入监服刑，他才会一再的拒绝酒测。结果他就是你知道那个罚款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一直累积哦。对，就一直就是收，一直到这个收到这个新北分署的通知之后，才惊觉说啊，天哪，自己累积的这个高额罚款，270万呢，那不是说想拿就拿得出来哦，而且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是拿不出来的哦。那当然也因为这样，他就知道说，政府其实是有提供酒瘾治疗补助方案，所以呢，他就下定决心说再次戒酒哦。对，我们还是常跟大家分享这些酒驾这些案例。现在酒驾真的是罚很重哦。那如果说你不缴罚款的话，也是很多案例，就是他就是扣缴你这个名下的那个财产，你的什么房子、车子，然后钱啊什么什么的，通通都会被查封哦。所以真的就是要告诉大家，你真的是不要喝酒。那有酒瘾的话，其实政府是有提供酒瘾治疗补助方案，就是可以帮助民众来戒除酒瘾，就是真的是最主要还是希望说，真的不要有人再因为这个酒驾上路这样子啦。
1: 因为他是到270万才觉醒嘛，
0: 对，
1: 他可能269可能还好。但是他过了那条线了，
0: 就你说269就不会觉醒吗？
1: 没有，他我的意思是说，他到270才觉醒嘛，那其实我们其他人可以不用到那么多啦。
0: 哦，对啦，
1: 对
0: 啦，
1: 你说罚了一次，也许好，可能真的让你出错一次好了，那你之后就觉醒吧。
0: 对
1: 对，不要把这个线拉到这么后面。
0: 我真的觉得一次罚个10几万，你真的很容易就可以拿出来吗？而且你一直逃避也不是办法，就是你再怎么样，就是那个政府都会找得到你，就是去扣
1: 钱。我觉得人之常情，那个罚金，我今天就算是被罚900块，我也不想拿出来，
0: 是没有错，是会不想拿。
1: 对啊，对啊，对啊，但是尤其酒驾这个又罚这么重，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啊，那像他是一个哇，一直到153年才能够再考驾照，
0: 等于是下半辈子你根本就不用考照了，你怎么可能就等到153年才考？
1: 40年哦，好才可以再考，
0: 好可怕哦！所以真的，这起案例告诉大家，真的就是政府是有这些方法可以帮助你戒除酒瘾，就是如果你自律没有办法的话，就是靠他律啦。
1: 没错，
0: 就是希望就是说，
1: 靠别人帮忙，
0: 对，靠别人帮忙，真的就是不希望再有人因为酒驾上路，然后就是有这一些其他的这些意外事故发生啦。
1: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呢是这个台北市中正区和平西路重庆南路口，因为交通事故多，那台北市警察局交通大队就表示说，7月1号开始将增设这个科技执法设备测试啊，10月1号正式启用取缔违规，
0: 对，
1: 取缔项目是 是闯红灯、车辆不停让行人，以及不依标志标线号制止示行驶，也要提醒用路人留意哦。
0: 没错，那交通警察大队说明，这个科技执法设置的目的，当然也是希望说，透过提升执法强度来减少交通违规。那也是提醒驾驶朋友哦，就是你行驶到交叉路口的时候，记得哦，直行车辆千万不要占用到左转或者是右转专用道来行驶，因为常常我发现其实路上还蛮多人，就是蛮多车，他不知道到底是不知道还是怎样，就是开着开着他就占到了这个左转或右转车，但是他其实是要直行的
1: 哈，
0: 这个要注意哦，这个
1: 对，会有一些有检线的问题，
0: 对，这会被检举哦，对。那还有就是，如果你是要左转或者是右转弯的车辆，你请你提早就是进入到内侧或者是外侧，它这个就是左转或者是右转弯的专用车道，而且要依照标志标线号志的指示来行驶，那千万不要跨越双白线或者是双黄线来维护这个行车安全哦。
1: 嗯，没错。
0: 好，那我们先来听歌，待会再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0: 交通观测站。好的，时间来到是傍晚的5:46，欢迎继续回到城市交通观测站。大家都说
1: 赞哦，
0: 我是 Iris 赞，
1: 我是哈德赞。
0: 好，那这个阶段呢，跟大家聊的就是大家都以为在车震当中哦，因为你车子会前进嘛，发生意外的几率比较高。可是呢，也不要忽略了一些行车的小动作，比方说像倒车，也是会发生意外的哦。
1: 像苗栗通霄镇有一名谢姓男子啊，他驾驶了自小客车，沿着自强路往福德路方向行驶，那在路口倒车的时候不慎撞击了沈姓女子的机车，
0: 哇哦，
1: 对，那事故过程中也波及到邱姓女子驾驶的机车，以及路边停放的两部自小客跟两部机车，对，事故造成了一人受伤，而且波及到了多部的汽机车，都是因为倒车的关系。
0: 所以他倒车之后其实是连环撞这样子，
1: 对，
0: 这样子，
1: 没错没错。
0: 说真的，有时候倒车不小心撞到东西就算了，可是万一是撞到人，甚至是一些路过的小朋友，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恐怖哦。对，所以呢，根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10条有规定，在设有弯道、狭路、坡路、狭桥、圆环、隧道还有单行道标志的路段，又或者是铁路平交道、快车道等等这些危险地带是不可以倒车的。而且呢，倒车的时候你一定要慢慢的，就是慢慢的往后倒，然后一定要注意其他的车辆跟行人。那大型车呢，则是必须要有人在车后指引。那如果说呢，没有人在车后指引的话呢，也必须要先测明说，车后确定是有足够的空间，然后而且也要让就是其他的行人跟车辆避让，就是你确定这是足够的空间，你才可以进行倒车的动作。
1: 没错没错。那如果违反规定的话，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50条的规定，就是呢，倒车时不注意其他车辆或行人，要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
0: 对，那根据统计，台湾每年啦，大约啦有10多人。会因为倒车意外而死亡哦，那甚至有1000多人受伤哦。那其实最常发生的就是可能就是有小朋友蹲在地上，
1: 对，然后、这个例子很多，
0: 就驾驶没有看到，就然后就这样就发生意外。只是说，因为现在多数的车子会有这个倒车雷达，
1: 会哔哔，
0: 至少你往后倒会哔哔哔嘛。但是就是有些太低的那个东西，它可能是侦测不到的、哦。对，所以说如果说真的小朋友太低蹲得太低，甚至是动物的话，那倒车雷达有可能是会侦测不到的，所以呢，最好是有这个倒车显影，这是比较安全一点啦。对，我以前的车就是真的就是只有倒车雷达，然后我真的觉得倒车是在。真的凭感觉，因为你就是凭听他那个声音在那边哔哔哔，然后刚快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他会就是急促这样子嘛。
1: 这个还有的哔，我第一台没得哔 就是 Tercel。
0: 真的吗？
1: TT, 很旧啊，
0: 那 Tercel 太旧了。
1: 对，连倒车的时候他
0: 都没有声音，这样那不会哔，你真的是凭感觉在。
1: 就是传说中的龙丢五星这样子。你说如果听到声音的话，那你就是
0: 撞到，就表示真的是撞
1: 到。那没有听到声音就是好事情。
0: 对，
1: 那更危险。
0: 真的，那个我觉得那没有倒车雷达，就是真的是超级危险、啊。然后我后来就是换车之后。他已经就是有我们有加装那个就是倒车显影，
1: 现在应该都几乎
0: 都标配啦。对，然后我真的就觉得哇塞，有那个倒车功能真的是太强大了，至少我可以看得到，而且是非常的清楚，就算是夜间它也是你至少你的车子车位的旁边那个都我都是给你吓不吓，那真的就是你旁边有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
1: 對對對對對，
0: 我觉得有这个东西真的是安全性真的是很多啦，
1: 因为像倒车显影有的车子还有配备那个环境系统
0: 啊。对对对，我的就是装环境，对对对对，
1: 所以
0: 就
1: 是左右都看得，
0: 左右就全部都看得到，
1: 它会有一个线，对不对？
0: 对，然后就是什么线啊，那个颜色啊，然后什么都标得很清楚，我真的觉得安全你可以去升级这个设备这个配备啦。
1: 没错没错没错，因为倒车我们后面没有长眼睛啊。
0: 对啊，
1: 对对，大家都往前开，倒车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意外啊。那所以呢，这个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署它颁布了一项规定哦，就是呢，2016年出厂的汽车开始逐步要执行，就是车辆都必须安装倒车显像器。
0: 对，
1: 那2018年5月开始全面实施，就是适用在那个重量10000磅以下的卡车、
0: 对
1: 巴士还有小型汽车跟商用厢型车。
0: 没错，那这个新规定就是说呢，这个倒车显像器必须要让驾驶能够看到车后10尺到20尺的这个区域。那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署也表示，安装倒车显像器呢，虽然可能会让每辆新车增加成本，但是这样真的是可以加强倒车的安全，而且停车也是更好停哦。这倒是真的，真的就好停很多啦。
1: 没错没错，那也提醒大家一些倒车的注意事项，像是呢，倒车最好是以慢速来进行啦。
0: 对对对，
1: 对，这样可以自己留更多的观察跟转方向。 向盘的时间、嗯、对，然后再来呢就是倒车的时候不要忘记打转向灯来示意一下 对，那新手倒车可以先观察好地形，
0: 对，
1: 就是看看空位周边是不是有障碍物啊，然后也要注意一下就是有没有其他的车辆跟行人哦。
0: 没错，那最后还是要强调的是，不管你车子的倒车雷达有多么的强大，真的也是不要完全的依赖啦、嗯、还是要养成说、欸、倒车就是要回头看哦，真的是、啊、我觉得倒车就是什么都要看、欸、什么都要看，你该看的都要看，那个什么后视镜也要看，然后前面、那個、
1: 倒车雷达是正后方啊，
0: 对对对，
1: 你转头看你可以看到
0: 就是一些侧边的地方，
1: 你后座的那个窗户或之类的。
0: 哦，倒车真的是一个技术啊、嗯、我就是因为倒车然后撸过好几次那个叫什么耳朵啦，然后我就很生气、哦、我真的是每天都在练我的倒车的技术、啊、
1: 不会啦，那个就是车上会有一些勋章啦，荣誉勋章，我的就是，
0: 但是我的荣誉勋章
1: 我的就满满的都是勋章啊，下面这边
0: 你说全身都是勋章是不是？
1: 对啊对啊对啊，
0: 我可以不要，我不想要去收集那个勋章，
1: 有非常多的擦挫伤
0: 对，
1: 那没办法，这个都是我们技术进步的一个，
0: 这是我们的人生的经验，这样子
1: 的一个印记，一个累积、
0: 哦、还有重点还是希望就是不管你怎样，你就倒车的时候什么地方通通都要看，这样子哦。
1: 没错，
0: 好，那今天先跟大家聊到这边，城市广播网交通部跟公路局祝福大家行车平安。现在是下班时间，提醒您行车多礼让，交通快乐行，城市广播网交通部与公路局关心您的行车安全。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与公路局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您好，我是台视新闻主播林奕如，欢迎收听由台视与城市广播网共同制播的焦点新闻。以下就是今天的新闻。
1: 农业部林业及自然保育署花莲分署通报指出，万里溪堰塞湖红色警戒已经降为黄色警戒，并提醒堰塞湖在十天之内还是有溃决风险，非必要请勿进入河川区及警戒区。政务委员纪连成表示，依据林保署跟气象署资料，过去几天的监测结果显示蓄水量增加速度稳定，因此暂时调降为黄色警戒。而依照最新的雨量预判报告，24小时之内并不会有溢流风险，整体风险评估为低风险。同时预估满水位时间是未来十天之内，也完成了水位计投放作业，并进行校正测试，后续会进一步强化及时监测。南韩今年再度闯入2026年世足世界杯，然而小组赛没能出现晋级32强的淘汰赛，南韩总统李在明也对此表示无法接受。南韩国家队总教练洪明甫则是一度成为全国球迷众矢之的，并在记者会上宣布会请辞负责，官方也确定不会举办任何的欢迎仪式。近期国内毒驾事件频传，俗称丧尸烟弹的伊托咪酯也成为主要肇事原因，继改列一级毒品之后，食药署公布修正检验阈值标准，判定检出浓度从原本的每毫升50奈克调降到每毫升25奈克，并且新酯已经正式上路。食药署指出，主要就是因为伊托咪酯半衰期非常短，容易有检验漏洞，像是只要拖延时间，检验结果就可能由阳转阴，因此希望透过加强严格标准，有效协助查缉单位，提升伊托咪酯类尿液检验的敏感度。第37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已经落幕，总统赖清德也发文指出，金曲奖的可贵在于不同语言、不同世代、不同族群都能在舞台上被听见，也在于创作者可以自由地唱出自身的记忆、情感以及理想。当每一种声音都能被理解、被珍惜，台湾的文化也因此更加辽阔。而总统除了向所有得奖者致上诚挚祝贺，也表示今年的金曲奖再度让大家听见台湾的音乐丰富还有自由。
0: 以上焦点新闻由台视新闻部与城市广播网共同提供，我是林奕如，谢谢您的收听。
2: 主要就转找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机票、工厂、机械设备、汽车大亚就转，紧卡世界汽车旧款2600000，资金世界好就转，世界汽车旧款。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全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11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9: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10: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9: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11: 哎，新手机耶！天哪，那么贵，你怎么买得下去？
12: 马尼无卡分期买的。
11: 无卡分期？
12: 没错，不用信用卡也能分期买手机，只要年满20，持身份证即可办理。
11: 快速过件，轻松购机，马尼做得到。
12: 来马尼，
11: 什么你？
5: 马尼通讯。
1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 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来自宇宙人，现在就让我走。好的，这里是城市广播网，你收听的节目是城市放轻松，我是 Iris。 继续送上 Currency C 这首 If I Had， 表达的是爱情里那些不确定还有来不及说出口的话。

0: Hello， 我是施亦男，接下来听一下广告吧。
1: 我是廖云婷，夏天开车降温，我推荐桑马克 XR 顶级多层光学膜，搭 XCMAX 全波段隔热技术，高透光，全面抗 UV， 贴全车再抽 DJI Osmo 360，请洽全省经销商。
2: 植牙好贵。
3: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4: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5: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花一多些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6: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5: 哈哈，嗨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7: 你那是再不给鬼丢，就来找这个金建会，我和你干在。
6: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1。
8: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9: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8: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9: 找我就对了。
10: 请问小龙包中的极品是？
11: 是鼎泰丰。
10: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11: 找永庆裕泰丰。
10: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12: 诚挚邀请您入行。
10: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12: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11: 快拨311-2855，
10: 永庆裕泰丰
12: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

九则 CP 这首没有开口，描述的是男人为了生活打拼却没有办法陪伴另一半的无奈感，真的也是很多人的无奈哦。所以呢，如果说你跟另一半可以天天见面相处，真的是要好好的珍惜哦。好了，继续来送上，这是潘玮柏的 Yes I Do。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城市新闻报。
1: 你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刘晴轩，欢迎收听这节的地方讯息。受到豪雨影响，台南市高梁因连日降雨造成穗上发芽情形严重，经勘查确认已达天然灾害救助标准。市长黄伟哲表示，农业部已公告台南市为高梁农业天然灾害现金救助地区，符合资格农民可于即日起到7月9号期间向所在地区公所提出申请。农业局表示，本次高梁现金救助标准为每公顷28000元，提醒农民备妥身份证、印章、存折及土地相关证明文件办理申请，期盼能协助农民减轻灾损冲击，保障农民权益。风靡全球的新艺术运动大师阿尔丰斯木下的经典作品首度大规模来台南展出，即日起到9月30号集结156件真迹作品的新艺境木下百年经典特展将在台南国家美术馆展出。这次展览不仅是重要国际文化交流盛事，也让民众有机会近距离欣赏世界级艺术作品。展览规划六大展区，完整呈现木下艺术风格与思想演变，并展出珍贵的自画像、雕塑及历史照片，邀请全国民众趁着暑假期间走访台南，感受跨越百年的艺术魅力与新艺术运动的时代风华。为了响应115年全国器官捐赠宣导周，奇美医院举办爱、传承、生命器官捐赠宣导活动。院方表示，自88年完成首例器官捐赠移植手术以来，27年来已完成904例器官及组织捐赠，陪伴许多家庭完成生命最后的大爱。奇美医院表示，器官捐赠不仅能延续生命，也让爱与希望持续传递，呼吁民众及早与家人沟通器官捐赠意愿，共同推动生命教育与善终观念，让大爱精神持续绽放。以上讯息由刘晴轩编辑播报，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
2: 6点半了，你想好晚餐？

张信哲的《太想爱你》也算是我的青春回忆之一啊。我记得他这首歌好像当时有搭配花系列的某个系列的那个不知道主题曲还是片尾曲，那时候张信哲的歌很常搭花系列哦。然后我们社团就是吉他社，因为我们都会定期就是会改编那些华语流行歌曲，然后去招生或者是什么的，张信哲的歌也是我们常常改编的歌曲之一哦，所以这也是我的青春回忆之一。那今天的互动主题呢，就是来请问大家的青春回忆有哪些哦。我觉得大家真的是真的，我觉得年轻的时候就是在做这一些浪费生命的事情，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也就是那个年纪的青春无敌哦。好，首先是蔡琳，她说我的青春回忆就是高中下课坐校车的时候，会有同乡的哥哥们会留两个座位给我跟阿如坐，下校车就是跟阿如回姐姐的美发店打工，然后晚上直接睡在店里面很温暖的宿舍，回忆很美好。好，再来是蔡朱梅，她说国中放学呢会买车轮饼果腹一下，就会赶快在公车站等公车，免得错过公车，也很喜欢看漫画书，也会在星期六放学之后呢去租少女漫画来回家看，真的是书都不知道读到哪里。那当时还有星期六上半天课，然后也很喜欢听歌。哎，对，星期六上半天课这个我也有经历过，我记得国小的时候真的就是那时候还没有什么周休二日，礼拜六还要去上个半天课这样子，然后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熬过来，对不对？现在真的是礼拜六要上个班，你真的是会痛苦的要死哦。好，再来是陈正豪说，我的青春回忆就是高中的时候和同学放学后去夹娃娃，哈，有时候会跟同学一起来家里玩。对，就是以前放学的时候也都会去同学家或者是同学来家里玩这样子哦。好，再来是卷卷，他说我的青春回忆呢有读书的时候呢，校园邮购超夯哦，有文具、生活用品、饰品等等，真的应有尽有，超好买。邮购，对，那时候邮购，那时候没有网购，就真的就是邮购，然后有一本那个 DM 寄到家里，然后就翻一翻之后，然后他是不是打电话然后去订购这样子哦。好，再来就是放学或者是放假的时候会去漫画店租小说、租漫画来看，然后呢偷偷带回去学校跟同学交换看，对，然后上课的时候偷偷看，对不对哦。然后再来就是做不完的手工，家里有五个兄弟姐妹，以前阿嬷都会找一些家庭代工来给我们做，比方说包装泳衣、泳裤、毛巾还有袜子等等。家庭手工、家庭代工我也做过，我那时候我妈是都会拿回来，然后我好像是做过什么鞋子，然后什么圣诞树的那个灯饰之类的，我好像做过这种东西哈。好，再来是然后王可静他说，我的青春回忆是念护校住校的时候，每天晚上跟同学跑去一中街，对，护校离一中街还蛮近的哈，然后一定要拍贴，就算穿的制服很丑也一定都要去拍，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浪费钱，但是真的是很青春的美好回忆。还有逛完一中街要赶快奔跑回学校，因为九点半要晚点名。对，有时候这种学生时代你就做一些那种有点就踩在违规边缘的这种小事情，你会觉得说哇好刺激，然后好紧张，然后但是现在回想起来真的也是挺有趣的啦齁。然后再来是钟强，他说青春回忆就是去漫画店租漫画，现场看跟租回家看，价格不一样哦。租回家看应该比较贵，对不对？现场看就把它看过就好了齁。然后再来呢，就是有去高雄看 Michael Jackson 的演唱会，花了打工三分之一的薪水，当时很心疼，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非常的值得，因为他好像就只有开那一场，来台湾开那一场，真的看到赚到这样子齁。然后他说，刚拿到机车驾照就骑机车环岛，看地图环岛，那么大一张地图，左看又看还是迷路，用嘴问还比较清楚。你好有勇气哦，就是考到机车驾照就骑机车环岛。我真的觉得我做不到，因为我真的是个大路痴，我就算是不管是看地图还是看 Google， 我是绝对会把自己弄丢的那一种，所以我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情哦。好，再来是小冠，他说我的青春回忆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去漫画店看漫画，真的漫画也是好多人的青春回忆哦。好，那我们就先暂时分享到这边咯。

哇，范晓萱的深呼吸也是我的青春回忆之一啊。那时候范晓萱超级无敌红，她刚出道的时候，然后就是我们那时候都会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然后都会去参加那个歌唱比赛，然后我就唱范晓萱的歌，哎呦喂啊，自己都讲了不好意思，就是很多人都说啊，我这音色真的是很像范晓萱啊，那都已经是过往的那个回忆了哈，因为现在只剩下回忆，对不对哈？好，再来就是以马内利，不好意思哈，不好意思讲出来了哈，台南的郭哈，他说我的青春就是放学一下课就从学校骑车去文具行看看有没有什么新漫画，然后买回家看，不然就是冲回家看就是电视有固定时段播的动漫。对对对，那个时候就是只有三台的年代，就是真的都是那个漫画，不是漫画，就是说卡通，我们那时候叫卡通啊，都是固定时段播出的，什么哆啦 A 梦啊，忍者哈特利，对不对哈？还有那个莎拉公主，哈哈，就是我小时候看的那些卡通哦，都是固定时段播出哈。好，再来是严明南，他说我的青春回忆就是小 baby， 那时候还没18不能喝酒哈，就跟着同学去等动金啦，哎呦，这个是内行的人才会讲的这名词哈，打电动机台格斗天王拳皇吼，那个真的就是很多男生对会去那种就是那种地方打电动这样子哦。好，再来是宜轩，他说我的青春回忆跟别人不太一样，大部分同学放学都会跟同学去什么泡沫红茶店或者是漫画店，我是一下课就要回家帮忙打扫洗衣，因为妈妈身体不太好，早上她去买菜，我下课就要回家帮忙煮晚餐哦，你真的好伟大，帮妈妈分担辛劳哈。好，再来是刘青荣 say hello， 魏灿雄他说我的青春回忆是下课之后狂追游戏王，真的就是你知道那时候都不读书，都看漫画，对不对？看动漫，然后追一些，然后打游戏什么的哈。好，张世宗 say hello， Christine Xu 也来 say hello， 然后。台南家里的小杰他说青春回忆就是国中放学之后呢会去干妈店哦买什么欧蕾米会跟饼干饮料，然后也会跟同学去撞球场，对对对对对，撞球场应该是高中的时候比较会去哈，然后也会去电动间，哎呦出现了一个电动间，去电动间打电动，然后他说我只会玩777马台，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因为我比较不打电动哈，然后他说放学直接回家也会有做不完的事情，宁可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机会堕落还是堕流是什么，他说透露一下做哪些事情呢，要喂猪喂鸭喂鸡洗猪舍洗鸭舍打扫鸡舍，哎呦真的是好辛苦哦，就是从小就要帮忙家里做这些事情哦，难怪你那么喜欢动物啊，应该也是那时候垫下来的基础哦。好，那就非常谢谢这个台南家里小杰的分享，然后他还分享了朋友特地去台南南化买的爱文芒果哦，他说芒果盒打开令人惊艳的是味道真香，有够大颗，你看你这分享的这个芒果就是很漂亮又很大颗，一定是非常饱满又非常的甜哦。谢谢你的分享，然后继续来是连义君，他说下课之后会去合作社买东西，对，小时候如果有合作社的话会去那边偷买一些零食饼干这样子哦。好，那就非常谢谢大家的分享，然后我说我以前参加那个社团吉他社，对不对？然后就是我们每年除了说就是自己会也不知道哪里的勇气啦，会去参加那个就是各科然后举办的那个民歌比赛之外，然后呢像我们社团呢、每年都会，因为是弹唱的社团，每年都会有那个期末成果发表，然后就会上台自弹自唱这样子哦。然后那个时候许茹芸当红的时候，哇，也是很多人会去，不管是民歌比赛啊还是说社团的弹唱，也都会有人挑战许茹芸的歌，像这首如果云知道，我真的印象很深刻，那时候我是念五专嘛，然后那时候五专一年级有一个学妹哦，她去挑战唱这一首歌，然后就是那时候想说这个学妹很会唱，但是没有人会认为说她会得奖，而且还她到最后她拿到了年度总冠军呢，她就是打败了那个五年级非常非常厉害的很会唱的那个学长，她就是唱这一首歌拿下了年度总冠军，我们就觉得说哇塞，这个学妹也真的是太厉害了哦，所以这些歌曲呢也都是我的青春回忆，也跟大家分享，那也非常谢谢大家分享各自的青春回忆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孟蔚这首《真的吗》，这也是张震岳写给他的歌曲。那今年金曲奖之所以好看，原因当然很多啦，除了说主持人 Alin 的幽默串场还有精彩的表演节目之外呢，有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共鸣。哇，今年真的是好多六七年级生的青春回忆出现在金曲奖哦。孟蔚的表演真的是宝刀位了。那当他颁发最佳华语专辑奖给张震岳的时候，哇，你看那个画面就是会让人想到滚石唱片的辉煌时期。华语歌坛最辉煌的应该是1990到2010年左右哦。那滚石唱片真的也是孕育了非常多的歌坛天王天后，制作出一首首朗朗上口的歌曲。那这些歌你

都在。好，节目最后来送上就是张震岳跟苏慧伦的防空洞，那也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二次的陪伴。想要留言互动的朋友请上脸书搜寻 DJ Iris， 那待会也把时间交给哈德，真是放轻松，明天下午5点钟再见喽。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徐佳莹。
1: 扶手英雄扛大戏，死巴拉戏。英雄路上不孤单，扶手零件齐上场。超过150项零件价格调降，包含26项高单价车身板件，英雄整装就趁现在。双离合器，
2: 嗨！
1: 还有多项限时指定关键零件，降价平均65折，
2: 嗨！
1: 扶手全国25个服务据点，恭候各路英雄整装升级。详情请洽总经销裕益汽车。
3: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4: 说走就走
5: ，Okinawa！
6: 即日起至8月31日，
4: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6: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7: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8: 老公，麻豆就要到过了啦。
9: 没关系
8: 啊，永康交流道也过了哎。吼，你到底要不要到阿姨买家具啊？
9: 没关系，家里永康仁德交流道下都有阿姨摩登家具。阿姨摩登家具，一级第一，3品5波中，只要来阿姨买家具，不料钱稳得呗。
8: 阿姨摩登家具，仁德店270-4621，文华店279-5001。
9: 想实在家具，
5: 阿姨摩登家具。
10: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11: 释放你的快乐与悲伤。

城市夜间部。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晚上7点，欢迎你收听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这个礼拜六最热烈讨论的话题就是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了，今年这一届真的好好看，超级好看，从颁奖人到表演，中间所有的桥段，得奖者等等，全部我认为是近几年来堪称完美的一届金曲奖颁奖典礼啊。那今天的节目3个小时里面呢，会陆陆续续穿插一些礼拜六你在整个典礼上面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就是穿插着播啦，那待会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咯。那老样子，首先呢，在礼拜一的晚上要跟大家回顾一下这个周末办的演唱会。可能是因为这个礼拜有金曲奖的关系，所以演唱会办的不多，因为大家都怕撞期嘛。那大家的目光焦点都在金曲奖，所以如果选择在这一周开演唱会，相对来讲比较吃亏一点。但是这个团体他们就毫不畏惧金曲奖举办在这一周啊，他们是 K-pop 女团王者 Easy 啊 ，Easy。在27号、28号第三次的世界巡回演唱会强势登场，在高雄巨蛋演出2场都完售了，吸引超过24000名粉丝朝圣。那接下来还会在9月份的时候，小巨蛋也会有演出。先来听一下这首新歌《Motor》。

Easy 这首歌曲 Moto 在演唱会的最后呢，就惊喜的宣布9月份也会在台北小巨蛋开唱，所以高雄这一场没有来得及参加的朋友可以在台北、哦、有机会9月份的时候再看一次、啊、接下来结尾的演唱会可能就没有这么样的顺利、啊、怎么说呢，周杰伦在26号在北京鸟巢开唱，就没想到呢演唱会第二天发生了抢劫事件、啊哎，怎么会发生抢劫事件呢？因为散场的时候突然下大雨，那很多歌迷就没有带雨伞嘛，我在大家寻找遮蔽物，结果呢，大家竟然顺便哦，这是用洗劫哦，不是抢劫，洗劫一空，就大家一起的事情哦，所有人一起去洗劫了周边商品。那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调查了，所以这些偷走周边商品的人呢，一个都跑不掉哈、哦，希望他们可以赶快找到这些凶手。那样那样。这个下雨可以避雨是可以理解啊，但是为什么这人家趁火打劫，他们趁雨打劫啊？来听一下周杰伦这首歌曲《靠近小镇》。

我个人认为这次金曲奖我的命中率还蛮高的，我应该要自信一点，直接开我自己预测的这些歌手。那所以当天在颁奖的时候，奖项一一揭晓，得奖人纷纷出笼的时候，我就在家里横着走，就说：“吼，太准了吧！哦，这些歌我们在礼拜五的时候都有先播给大家听。”哦，那大部分啦，不能说全部，全部的话就太扯了，就大部分都有出现，就是我看好的这些作品，这些歌手几乎都有拿到奖项。那其中这组团体我得奖，我真的非常感动，虽然很多人留言还是在谁谁秀，谁谁谁谁，他们是 Jin Blue 幻蓝小熊，他们已经出道很久了，拿下了这一次的最佳演唱组合奖。那我一直在节目上面都有跟大家强调，就是有时候呢，评审给谁奖项他会有另外一个考量，就是他们想要传递什么样的讯息。所以那个时候就讲了，最佳演唱组合奖，我个人认为幻蓝小熊是几率最大的，因为评审想要传达一个讯息，就是我们接下来华语乐坛即将开始跟国际接轨，那我们台湾本土也能够产出这么样国际化的女子团体，所以我认为这个项目就让他在这个入围者里面有加分的效果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Badass， 而且你知道吗，最年轻的成员才16岁啊，他们在舞台上面领奖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开心啊，尤其那个时候在未来少女这个节目里面，哈德还有去担任那个客座评审。来听一下这首歌。

在城市中停留，就能听见我的歌。大家好，我是陈深，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来自于忧郁王子姜育恒。42年音乐生涯首度举办的姜育恒的盛宴演唱会，6月27号的时候在北流举行，非常心脏非常大颗，因为6月27号是金曲奖颁奖典礼啊，那也不怕撞期，就选择办在6月27号。而且呢，在演唱会上面还邀请到了吴奇隆担任嘉宾，以及歌手是本身这一届又得奖的古王黄瑞峰来加持啊。哇，那也让大家听得如痴如醉啊。在这选日期的时候，我想幕后团队应该早就知道6月27号是金曲奖，但是没想到还是选择在这一天来举办，而且呢反应也非常好，大家也都非常热烈这样啊。好，再来，接下来这首歌堪称是我们周末这两天最热门最夯的话题了，就是我们第37届金曲奖的主持人，他是阿令啊，这一次金句连发，妙语如珠。大家已经都有这种懒人包剪辑了，就是直接一部片可以看到他整场所有的梗，所有好笑的地方哦，太优秀了，我觉得以后三金都给阿令主持，好好松弛哦。来听一下主持人这首歌曲《幸福在歌唱》，评审你们的眼光是对的，来听一下这首歌。

第37届的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得主阿令《幸福在歌唱》，本来想要投，本来是预测 Pleasure 啊，结果没想到是这首歌啊，算是我少数没有命中的奖项之一啊。那希望未来网络上可以出一个录音室版本的阿令版本的 Pleasure 哈，他站在那只蛇的头上面也是保密到家，然后跟蔡依林来致敬，他说怎样，我不能唱跳哦，超级可爱，超好笑，而且气势磅礴，我觉得怎么可以那么完美啊，就是又有趣又有梗，然后表演又精彩，歌声又好听，就是有很多人说他是台湾版的 Shakira， 我觉得当之无愧啊。休息一下，待会进入到林雨欣强。

0: 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这里是城市广播网。爱没有距离，心没有围墙，跨越高墙的思念点播，林雨心墙。
1: 来，听到今天第一封来信是小莫的故事哈。小莫说天气渐渐热了，要多喝水，别中暑了。那我听贵节目两年了，第一次提笔写信来，从思念的主题到给未来的自己啊，他想要跟未来的自己说，嘿，未来的你现在还在喝酒，还是为了钱到处奔走呢？没事，多回家看看年迈的父亲，他为了你操碎了心，别再让他担心你有多少青春啊，能够在进修部里面消耗将近十个年头了。看看你的家人都白了，许多以前的一趟接着一趟啊，那这个有多少个十年可以这样子进修哈？不为自己想，要为家人想啊！难道你想要这样浑浑噩噩的走下去吗？小莫给未来自己这么说哈。最后呢，他也跟阿聪、阿秋，还有凯成，还有小黑、志伟、子婷，还有家庭跟凯凯来问候。文慧茹的《病变》来自于小莫点播的歌曲。

再来这封来信呢，伟志要郑重的向哦，要表达感谢哈，不客气不客气。他说呢，每天除了利用上班时间还为我们空中传情之外呢，更牺牲自己的休假期间加班赶车哈。那他说呢，要说声辛苦了，嗯，没事没事哈。然后呢，他说呢，这次的主题给未来的自己啊，他就是写在第二章哦，要点播的是曾伟中的《苏两立夜喜》，那邀请到哈尼宝贝，还有同房的众位佳丽以及。澎湖的志斌跟唐哈尼的好友一起来收听哈。好，那他说呢，进修到现在5年了，也差不多要回家了，还在担心未来的路吗？那不如努力在现在吧。说成功的路上，只有奋斗才能够给你最大的安全感跟答案。不要轻易的把梦想寄托在某个人身上哦，也不要在乎身边的闲言碎语，因为未来是你自己的，不是你能不能，重点是你要不要。靠山山倒，靠人人跑，靠自己才是最好。我不勇敢，谁替我坚强？你若不坚强，懦弱就给谁看？不浮躁，要踏实，创事业打天下，不流泪，靠自己，加油！相信自己，你可以的。伟志点播了这首歌曲，来自于曾伟中的《苏两立夜喜》。

这次金曲奖也看到曾伟忠坐在台下，那比较可惜的是这一次没有能够来这个得到金曲的最佳台语男歌手奖，是萧煌奇来夺下的，但是萧煌奇得奖大家也都很服气啦。好，那再来第三首歌曲，来自于萧正志，萧正志要祝自己呢一路走来跌跌撞撞风雨中求成长、即将苦尽甘来，像蜕变的蝴蝶展翅飞出高墙外，迎接亮丽缤纷的美丽新世界。那另外一位呢，最佳男主角就是6月29号的寿星好搭档傅杰，潇洒挥别昨日的哀与愁，用心体会今日的欢与喜，勇敢面对明日的风和雨，幸福的世界处处有真爱，祝生日快乐哦。那另外还有像同梯的姚正文说，虽然环境分开彼此，但是千变万变兄弟情谊不变，期待来日的重逢，事事如意。帮你点播的是备用歌曲，来自于萧正志点播的大嘴巴永远在身边，哇，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生日小卡片，好，来听一下你的歌曲。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在城市中停留，就可以听见我的歌。大家好，咱们是
3: Maska 乐团，
2: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0: Xiaomi Moonchild，
1: 来自于陶喆的 Moonchild， 继续再回到城市夜间部，这里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 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 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 97.1 台南之音。我最近脑海中一直有一个声音，就是阿令的声音在介绍他的小 baby， 太魔性了。在颁华语女歌手的时候，阿令推了一个推车，然后说跟大家介绍她的家人，就是我的小 baby 哦，就是看起来是香槟杯啦，里面大家可能以为是酒，但是她也是巧妙的转化了一下啊，应该是看那个颜色是能量饮料啦，那也有人说是苹果西达，不知道，反正呢那个意思也到了，就是小 baby 这样。来听一下窦靖童的歌曲《California Baby》。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2: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3: 哎，爱丽丝，打卡下班啦！你今天晚上要吃什么好料？
4: 其实我已经打卡了，但是脑子好像还在自动加班，整个人空空的，好累哦。
3: 你最近常常这样，这可能不只是身体累，你某种程度啊，可能已经职业倦怠了。
4: 对啦，以前是身体下班，但是啊，现在连睡觉都在梦里面回讯息。最近这个专案真的是太难了啦。我好像真的快要失去工作的热情了。
3: 哎呦，那今天就都不要想了啦，我们去吃大餐，把大脑彻底强制关机吧。对了，我们明天群组有约打羽毛球哦，你也一起来吧。
5: 好，非常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继续锁定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的医师哦，欢迎黄茂轩医师。
6: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精神医学部的黄茂轩医师。
5: 是，其实有很多的听众朋友。

0: 在下班之后呢，身体虽然离开公司了，但是呢脑袋还在运作，想着明天要开会，晚上可能晚一点要回讯息，想着明天的一些代办事件等等等等。那有的时候呢到了周末，终于可以休息了，睡眠的时间睡了很久，但还是觉得身体很累，这到底是疲倦还是所谓的职业倦怠呢？我想一开始呢就先请黄医师来跟我们聊到的相关话题。来，黄医师请来跟我们聊一下。
1: 哇，这个刚才提到的状况真的是非常常见，
0: 真的。
1: 像我今天早上看门诊啊，门诊就有几位上班族啊，就是真的是受不了的来看诊，
0: 真的。
1: 那刚才有提到疲倦跟职业倦怠，我们来区分一下，疲倦比较像是电池没电了，电池没电休息一下，照理来说就可以恢复，
0: 没错。
1: 但如果已经到倦怠，特别是我们讲的职业倦怠，这比较像是一个长期的一个慢性的压力，它都没有好好的去处理，没有好好的复原，然后产生的就是这个能量的耗竭。
0: 是。
1: 那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其实已经把职业倦怠放在这个诊断的标准里面，不过它还不是一个精神科的疾病一个独立的诊断，它比较像是反映一个社会的现象。好，我们来看常见有哪些症状。第一个就是觉得能量被掏空了，没有活力，
0: 对，
1: 没有能量了。第二个就是对于工作越来越冷淡疏离，甚至在工作的时候会对服务的对象抱持着一些比较负面的态度。再来就是觉得自己的工作效率变得越来越不好，而且就算是完成了好像也没有成就感，没有开心满足的感觉。
0: 是。
1: 所以跟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倦怠疲劳还是不太一样，不单纯只是我今天好累，因为我今天好累，我都来说睡一觉起来我就恢复了，
0: 没错。
1: 比较像是我对于我的这个工作越来越麻木，甚至是我以前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成就感很有意义，但我现在只是像数馒头一样撑过一天算一天。
0: 是。那继续要请教一下王医师，哪一些族群特别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
1: 现在其实很多工作的类型都还蛮耗能的，所以除了一般打卡上下班的上班族之外，有一些特别某一些职业我在门诊有注意到，比如说像我们自己的医疗人员，像老师这阵子新闻也很多
0: 啊，没错。
1: 或者是前阵子的社工也很多的新闻，或甚至是进入了高龄化社会，我们这个长照的照顾者其实都很容易很常见这个状况，
0: 没错。
1: 那这些工作都有一个共通点，都是他们需要大量的情绪劳动。所谓的情绪劳动并不指的是体力上面很累，而是明明心里面很累很委屈很有压力，甚至心里面有一些情绪，有一些生气的反应，可是我们表面上面仍然要压制自己的情绪，要保持有礼貌有专业温柔，甚至要继续的付出照顾对方。那近几年也有研究显示，这个情绪的劳动跟职业倦怠其实是有明显的关联性的。
0: 是。那听众朋友如果本身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的话呢，黄医师有没有提供一些方法可以让我们可以来简单的自救一下，有没有可能？
1: 比如说有一些方法啦，
0: 对，
1: 就是下班之后有一些简单的仪式行为可以把上班时间跟下班之后区分开来。比如说你在下班回家的路上听一些简单轻松的音乐，回到家之后就是把衣服赶快先到家就换衣服洗个澡，用一个仪式化的行为。再来就是很多人下班之后还常常会接到工作的，
0: 真的，
1: 所以这个界限划分好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另外重新分配压力这个也是可以尝试使用。比如说如果工作量长期超过负荷光靠一些静坐泡汤吃美食可能都还是没有办法舒压，这个时候可能需要进一步的跟工作方面的长官主管可能要讨论一下工作的分配。因为像世界卫生组织其实都有再三的强调改善工作方面的心理健康其实并不只是刚光靠个人变强就可以的，有时候组织的调整跟工作的安排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
0: 是。那如果听众朋友有了这样子的状况，然后呢也遵循了刚刚黄医师提供给大家的一些小 paper， 但是呢如果到后来都没有改善的话这个可能最后就要寻求身心科或者是精神科的协助了好的，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1: 拜拜。
0: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拜拜。
2: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3: 听完了好音乐，接下来我们也要进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千万不要走开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卓逸峰。
4: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5: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4: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5: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4: 四季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5: 从上车滑手机到现在，到底在看什么啊？
0: 我在用台南市政府劳工局的台南工作好找 APP 找工作了，里面有各种最新职缺、职训课程、履历范本，还有面试资讯哦。
5: 这么方便？
0: 对啊，每天同步更新全台就业资讯，不管是找工作、学新技能，还是准备转职，都可以耶。
5: 那如果找工作遇到问题或需要协助呢？
0: 可以向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寻求协助。刚毕业想转职，中高龄二度就业，或是原住民、新住民、中低收入户，从就业辅导到职业训练都有完整资讯，需要了解的话可以拨打06-633-0820。
5: 那我也要来下载台南工作好找 APP。
0: 以上由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台南市政府劳工局职训就服中心广告。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是夜间部。
1: 继续回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金曲奖的收视率最高点落在哪里呢？落在萧煌奇拿奖的那一瞬间，然后孙淑媚的热舞也吸引到了92万人抢看。这次金曲奖很多人比喻说这个年龄的守备范围很广，以前可能都只有年轻人看，但因为这一届有孙淑媚的表演，然后也有一些连白冰冰冰冰姐也入围，所以这一次吸引到的关注度跟以前比起来就多了很多。那萧煌奇呢，这次金曲奖第37届而是顺利拿下了台语歌王，然后还有最佳台语专辑奖，累积金曲奖的讲座已经达到9座了，太惊人了。这9座一次排开一个柜子都不够放哦。那后来萧煌奇颁那个最佳 MV 奖，他说呢，颁这个奖项，找我颁这个奖项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因为我根本没看过任何一支 MV。超好笑的，一样是这种地狱列车梗。来听一下萧煌奇，你都没得看。

连续两首歌曲，新歌的台语歌王萧煌奇的《你都没得看》，以及 The Weeknd 这首歌曲《Blinding Lights》，最高收视率落点在萧煌奇领奖的时候是 4.35 啊，这个奖项是顺歌颁的啊，许孝顺顺歌颁的。那这边就开玩笑要萧煌奇，哎，分一支讲座给我啊，你已经拿那么多支了哈。萧煌奇就说了，好啊，王伯差哈，回底出来对就这哈。然后这边就吸引了927,000人收看了。那第二高的收视率是 4.31， 就是评审团主席黄韵玲颁发评审团奖的引言。好，再来第三就是啊，许孝顺跟白冰冰互动，然后总共有912,000人来观看。我那段也很好笑呢。接下来听一下哈，这一次有担任颁奖人，去年的歌王吕士轩，这首歌《我好想你》收录在《好声好气》这张专辑当中。

的那里先去，顺便帮我把我路准备好，就去见你。是最靠得住 ，Yes my man， 你会罩着我，虽然我也罩得住。一直弄着平安等着，赶完下一杯大的再臭屁给你看，不会忘了关键机还是会去办。

很屌吧？哇，这段我会放在专辑的某个地方。今天是2023年9月27号，Good Sound with Attitude， 好声好气。

0: 不要小看自己，因为你自己也有可能是别人生命当中那道重要的光。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这里是城市夜节目，我是 DJ 哈德。到了 Blue Monday， 又有一个消息哈，对大多数人来讲，可能是一场噩梦啊。常听到人家说水逆哈，水逆水星逆行啊。那2026年的第二波水逆来了。从6月29号开始到7月23将会展开这个水逆。那水逆出现的时候呢，通常工作感情跟生活节奏有可能会出现反复跟一些变动。所以呢，这个星象学专家就建议说，这段期间先不要急着往前冲，可以 整理一下旧问题，修正方向，然后呢掌握这种水逆的影响这样。那么水逆是什么呢？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怖啦。大家说哦天哪，最近好倒霉哦，最近都在水逆哦。我不知道，可能我最近水逆这样。水星逆行就是呢，有所有由水星掌控的领域，像是沟通、科技、交通跟旅行，有可能会出现一点混乱这样的。那你只要多留意一点，多预留时间，然后仔细确认一下，不管是合约内容或文书内容等等啊，就可以降低这些影响了。好，那讲到水逆呢，有五个方法可以降低水逆的影响，可以让你工作感情都更加顺利。第一个就是放慢脚步，避免冲动做出重大的决定。再来第二就是重要的文件一定要反复确认，比方说订机票啊、写 email 啊、开合约等等。第三就是要预留更多的时间，要有反应时间可以处理嘛。再来第四呢，是把握机会整理旧计划。再来第五就是保持耐心，避免情绪化沟通。在这段期间就不要急着争输赢，然后多倾听，多确认彼此的想法，这样就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一波的水逆，一直到7月23号为止哦。接下来听一下朴树的平凡之路。

下面这首歌曲继续要带大家回顾一下金曲奖的这些比较精彩的桥段哦。首先呢，就是 Hebe 田馥甄在典礼当中追思桥段的最后呢，就演唱了很多首小胖老师袁惟仁的作品。那唱完之后啊，尾声还放了平常跟小胖老师弹吉他，然后 Hebe 唱歌的这种很日常的练习片段呢。在演唱过程中 ，Hebe 田馥甄一度是情绪溃堤、哽咽。我一开始以为怎么了，是音响设备有问题嘛，就后来才发现啊 Hebe 哭了，来哽咽了、哦、那他昨天深夜也发文怀念起跟小胖老师的这些互动啊。哎，可只能说呢，这个以前在华研时期的时候，其实小胖老师就很照顾 SHE 了，所以我相信 Hebe 的感情跟 Hebe 跟小胖老师的感情也一定是非常非常好、哦、那他还记得田馥甄加油好吗，来听一下 Hebe 的歌曲啦，因为毕竟这个是昨天在典礼上面表演的曲目，那就没有办法来释出这个片段放给大家听。来听一下 Hebe 还是要幸福。

0: 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2: 你的寂寞了多久还是没好，明明你也很爱我，没理由爱不到，结果夜长梦多，你就不要想起我。我是伊比田馥甄，寂寞寂寞就好，越寂寞就越爱听城市广播网，谢谢。
3: 这礼拜六去主持了一场很特别的婚礼，最近遇到的婚礼都还挺特别的。那在婚礼的桥段里面有交换信物的环节，就是交换戒指嘛。不过这个戒指是怎么运到现场的呢？他们用他们自己养的小兔子小兔兔，然后坐遥控车，然后到那个舞台中间，然后递送这个戒指。不是，他当然兔子不可能自己递送啦，新郎去拿了这个戒指来互相交换。那因为这个兔子也是他们的家人啊，非常非常可爱，别开生面。我想说前面进场的时候大家都还好，就是很正常，很温馨，拍照耶，掌声鼓掌这样。但兔子一进场的时候，所有人全部都疯了，那手机相机就贴超近，因为大家这个场面太难得可以看到了，可爱的小兔兔这样。但一般来说兔子好像胆子稍微比较小一点，所以有一个说法是兔子好像不能洗澡，因为它碰到水有可能会吓死这样。来听一下这个 Bonnie， 所有 Bonnie's New Jeans 的歌迷都叫 Bonnie's，小兔子，来听一下这首歌。

有请两首歌曲 New Jeans 的 Right Now 以及蔡依林跟陈信安这首恋窝癖 Egoholic。 有网友就指出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影响，就是蔡依林自从跟陈信安合作之后就展开了截然不同的风貌，就分为陈信安前跟陈信安后。那两位好像也都还蛮合得来的，在跟陈信安一起合作之后呢，也展开了很多截然不同的新面貌，大概是从 Play 我Pay 那张专辑之后开始吧。那一直到这张 Pleasure 也是跟陈信安一起来合作，御用的制作人了。那蔡依林在金曲奖拿下了最佳女歌手、年度专辑、演奏录音专辑的三大奖项，所以呢，她得奖的时候就叫了御用制作人陈星汉一起来发表感言。她说呢，他们两个对于工作的这种态度都是非常高标准的，也非常合得来。加上我认为陈星汉的音乐作品呢是非常非常有国际化的视野，就他的这种电子的编曲的曲风呢，算是台湾的不能说第一也有第二了。如果他称第二，可能没人敢称第一的这种等级了。而且呢，眼尖的网友还发现陈信安在现场制作的观礼手册当中，他入围感言写说：“开心开心开心，超扯超扯超扯。”然后他说呢：“今天是6月27 ，6/7 ，6/7 ，6/7 ，6/7。”陈信安的精神状况也非常令人好奇跟羡慕。好，来继续听到了这首歌曲《忘记》，来自于周传雄。广告结束之后，继续回到城市夜节目当中。

0: 修理沙滩，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你听见了吗？
2: 我是陈珊妮，听一段广告，精彩的节目马上回来。
3: 说走就走
4: ，Okinawa，
5: 即日起至8月31日，
3: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5: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6: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7: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8: 啊，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希望拢是现台的，菜号拢是现办送过来的，迄唔当叫做钱。
9: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买蔬菜市啊好不？
8: 您到位喝醋冰，北海道生鲜超市，
9: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保紧期。
8: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10: 你家的大冰箱，北海道生鲜超市。
11: 现在两好三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12: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13: 大家好，我是陈汉典。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7.1 台南之音。
14: 今天是这个礼拜第一天，本周才正要开始，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的情况。那就是从明天开始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不过呢，中部以北要注意午后雷阵雨。另外到礼拜四，从礼拜四到礼拜六各地是多云到晴，周日开始变天，礼拜天开始变天，水汽会增加。然后礼拜五呢，有一个在关岛东南方的一个热带扰动，有机会增强成热带性低气压，也有可能发展台风，但目前还不明朗，还不知道哈，所以呢，这个礼拜大致上的天气都还不错，就是多云到晴。只不过呢，中部以北可能午后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发生。我要提醒大家，如果你是在山区附近，或是你刚好有要去工作啊、要去玩的朋友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哦。尤其呢，暑假是这个礼拜就开始了嘛。通常都是这两天期末考，考完之后7月1日放暑假是吗？不知道，每个学校的这个时程都不太一样，所以既然暑假到了，很多人就会有很多的这个旅游的规划啊，或者是一些新计划等等，暑期新计划，所以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的状况哦。继续来听到831这首歌曲，你就是我的无可取代。

来自于831，你就是我无可取代。这个小时先进入，这不是进入啦，进行到这边，进入要进去哪里？杨英格跟魏如萱的《你是我最喜欢的人类》，以及下个小时9点，前面我会安排几首昨天金曲奖得奖的一些作品给大家听一下。不管是你原本就有听过，还是你没有听过，我认为金曲奖很大的一个功能是要让大家都认识这一个宝藏男孩、宝藏女孩、宝藏音乐人。所以有时候有一些得奖作品，你可能看到没有听到鬼，这是谁？这是谁啊？那金曲奖就达到他的目的了，因为他让他得奖，所以让本来不会接触到这首歌的你接触到了。来听一下这首歌曲咯，待会我们这个下个小时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待会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0: 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关键一局不容错过，就是现在！
1: 朝阳科技大学暑假转学考，5月27到7月9号开放报名。连笔试、紧书审，翻转求学关键时刻，一切都还来得及。
0: 关键时刻不容错过，错过这次再等一年。朝阳科大暑假转学考，重新定义你的人生舞台。
1: 详情请上朝阳科技大学官网查询，或洽04-2333-1637。
2: 全民感动，桃战巅峰，115年全民运动会在桃园，7月3号报名截止，报名最后倒数周，有健力、蜻蜓水球、柔术、有氧体操等32项竞赛，10月热血决战在桃园，全国运动好手快把握机会，想挑战自我，争取荣耀，现在正是时候。详情请上115全民运动会官网查询。以上为桃园市政府广告。

0: 台最大日系珐琅厨具 Takala 展示中心，岩谷系统厨艺，日本原装进口，十一套高雅珐琅厨具，从动线设计到家电整合，细腻的空间配置，极致收纳，尖端珐琅工艺，质感内敛，让厨房不只是料理的地方，更是情感交流的空间。探索 Takala 珐琅厨具的美好，岩谷系统厨艺，南区万年路15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2: 继续回来到第三个小时的城市夜间部，我是 DJ 哈德。礼拜六的金曲奖，我想如果你来不及跟着现场一起看的话，就那个 live 的时间点一起看的话，很多人也都会看回放或是看一些精华片段等等。我也没有全场看完，因为我是看到一半，然后前面去工作嘛，去主持然后大概到台语男歌手那时候我才开始接着看。好，那很荣幸可以看到最后啦，因为这一次的这些得奖者我们大家都不陌生。很多人甚至讲说，我看着这个张震岳拿奖，蔡依林拿奖，然后仿佛好像回到了千禧年的时候，因为跟千禧年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因为2000年也是这一批音乐人活跃者，而且2026年一样也是这一批音乐人活跃者，让人家有一种古今交错的感觉。好，那首先来听到张震岳齁，在张震岳呢出道33年，第一次拿下了金曲歌王，他之前拿的是最佳专辑或年度专辑齁。那这次的专辑跟着感觉走，得奖原因呢是因为展现了音乐感染力跟创作的才华，因为张震岳我都把他形容为永远的少年嘛。经过了以前的年少轻狂之后呢，随着从这个海雅古墓稍微比较成熟之后，再到现在也是当爸爸了嘛，当了一阵子的爸爸了。这里展现出了很多的人生体悟啊，还有一些感染力跟治愈的这种生活感啊。那张震岳这几年好像都一直在把时间跟心力投注在陪女儿，都9点就陪她睡觉了，然后去冲浪啊，去感受生活。反而是他的幕后工作人员一直在催他写作品，要发专辑，写作品发专辑。所以他也特别感谢在幕后一直督促他的这个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哈。那这一次呢，也具备了高度的音乐跟成熟度。张震岳说，这次得奖让他感觉有点心虚，因为他觉得其他的入围者也都很厉害，歌唱技巧也非常强哈。好，那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次的最佳华语男歌手、最佳华语专辑以及最佳作曲人得主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

0: 骂骂骂骂。
1: 来自于张震岳，好糟糕的派对。那张震岳说呢，其他入围者都是华语音乐的典范嘛，那他说也感谢音乐创作治愈了自己，好，他治愈自己的过程，同时也治愈了其他人。这张专辑真的真的非常好听，如果没有整张听完的话，大家可以去听一下，因为曲目安排的顺序啊，还有他歌曲的衔接都充满了创意跟巧思，还有一些生活感啊。好的，再来要听到的是最佳 MV 奖的得主，这个 MV 真的是因为得奖了之后我才仔细看过了这支 MV， 很微妙，就是那种很魔性的舞蹈，那整体视觉呈现也是走一个复古的风格，女主角是小薰嘛，来听一下这首歌 Dumpling。 那 MV 里面有个嫂子卖饺子，这间店就叫嫂子卖饺子。

来自于 IC BO 冰球乐团的 Dumpling 最佳 MV 奖的得主，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上网看一下，这一次 MV 真的非常特别啊，这个风格太强烈了啊，难怪会得奖啊。再来接下来这一首啊，我忘记刚刚八点已经有蔡依林了，我九点不小心又排了一首蔡依林，但也还好啦，因为毕竟身为这一次的三大奖项的得主啊，那多听两首应该还好，因为这一次的歌时间都比较短一点点啊。蔡依林从早期的唱跳歌手，现在转变为全方位的音乐艺术家，不断的挑战自我，把社会议题跟自我探索融入到音乐当中。蔡依林也提到说，好像现在都充满了各种凝视，不管对于男性凝视、女性凝视，或对于这个作品啊、舞蹈艺术，凡是眼睛所看到的地方都有所谓的凝视啊，但是他希望呢可以把它就是聚焦回最原始的这一种本能齁 ,pleasure, 愉悦感，这种最原始的愉悦感齁，不为谁而定义的这个凝视啊。来听到的是蔡依林这首歌曲 7.

0: 在这美好的时刻里，搭配城市广播网最棒的音乐，感受一下片刻的悠闲。大家好，我是陈世安。
1: 这次金曲奖的 YT 聊天直播室当中，观察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不管谁得奖谁表演，底下一定都会有正反两面的声音。正面当然就是啊，太好听了，太美了，太赞了，棒棒棒，六六六六六这样。但是总会有一小撮的网友在那边什么哦，好难听哦，吐死了，什么收音设备怎么样怎么样，他是谁，下去吧，什么什么，很难听。但是唯独这个表演，整个聊天室团结在一起，大家彼此放下仇恨，放下彼此的这些争议啊，放下歧见啊，一团和气，所有人都被他征服了。就是莫文蔚的这一段表演，我也大傻眼欸，就是因为我很久没听莫文蔚的现场演唱了。虽然他的声线跟以前比起来稍微比较不一样一点，就是稍微多了一点点嘶哑的感觉，可是演唱技巧真的太惊人了，我都一度很怀疑，哇，原本 Karen 的现场唱功就这么好吗？那个唱功是好到哦，太夸张了。为之惊艳，我们在家里看这一段表演的时候，嘴巴是打开的，说啊，天哪，好有气场哦，好美哦，哇，那个一挥手一投足，巨星风范。来听一下莫文蔚这次主曲当中的歌，你给我多少时间。

连续两首歌曲都是我在这次第37届金曲奖当中表演桥段里面比较印象深刻的，当然最深刻的还是 Alin 唱的 Pleasure， 但没有歌曲可以播，所以只好请大家上网自己搜寻一下咯，看个短影音或者是说要看 YT 的整片的这个重播，这样子的都 OK。 那刚刚两首歌，莫文蔚你给我多少时间以及王菲的玄牧、哦、非常经典，是由小胖老师做的这个歌曲啊，那是透过 Hebe 田馥甄的嗓音来诠释、啊、我一听到玄牧的前奏一下之后，我就鸡皮疙瘩掉满地了，太感动了，这首歌真的哇存在于我们所有人的心里面、啊、而且每次一听到玄牧这首歌，感觉心里都会变得很平静很平静、啊、那莫文蔚跟这个 Hebe 的表演刚好是一个极端的对比，因为莫文蔚他是充满高张力、啊、到最后用摇滚的歌曲来做收尾，那 Hebe 就是整场淡淡的非常朴实无华的去诠释小胖老师的经典作品，两段都是非常精彩的表演、啊，那接下来这首歌，哇哦，是台版的 Jenny， 她是孙淑媚，这一次有慢歌，有经典歌曲，也有快歌，重点是在整体的妆造跟舞蹈编排上面来讲、哦、我还以为是哪个韩团要出道了，来听一下孙淑媚《妈妈你不对我讲》哦，那这段表演也是金曲奖当中呢收看的表演哦，同时瞬间观看人次最多的一段表演。

来自于拼放，你说你喜欢午后海风吹。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广播网北部 FM90.1 台北健康，中部 FM92.9 城市广播，南部 FM97.1 台南之音。我是 DJ 哈德，也欢迎各界来我们的脸书跟 IG 按个赞关注一下啊。那 IG 现在人数并不是太多，所以增增减减的其实都看得蛮明显。上礼拜那给他救哈。欢迎大家搜寻一下哈 ，HADEROMG 嘎哈德基奇吉嘞，感谢大家啊！节目一样是每天听嘛，那但是如果你有关注社群媒体的话，可以多获得更多的娱乐资讯，还有一些节目的幕后吗？因为我有时候会贴歌单啊，或是贴跟歌手艺人的合照啊，之类的那些短影片啊、小影片啊、最新资讯等等啊，而让大家第一手娱乐消息不漏接。好的，那再来关注一下，因为七月份要开始了，七月有很多新制要来上路，有哪一些新制要上路呢？首先就是强制车险的保障提高了，第二个就是长照新增了智慧科技辅具的租赁，可以用租的了，再来就是线上身患护照放宽了，还有乳品标示新制上路，一般化妆品这个是 PIF 跟 GMP 最后阶段上路，还有吊销驾照重考需先完成驾训。再来还有很多人关注的职场霸凌防治法要入法了，不找同事订鸡排没有啦，现在后来这个劳动部有说明了一下，没有那么严格啊。再来还有停车场避难室违规做住家房屋税可以定差别费率，外送员专法7月21号实行，还有八大社福津贴调升规划，这些七大新制，先跟大家讲个 title， 讲个标题，等到我们七月份的时候呢，再好好的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夏天到了，这个礼拜放暑假了，感觉白天路上会多很多小朋友啊。好了，行，这首歌曲《奇迹之》。

来自阿瓦西的奇迹之下，上礼拜收到电费单啦，我是在电费单，我就想说，哇，每次要开电费单的时候，账单就是撕开来，都会心里充满忐忑，到底多少钱？有时候都会被电费吓一跳，有没有？然后一打开来之后，哎，还好啊，没有很多啊。我想说，不是已经夏天了吗？夏季电费上路了吗？哦，没有，我们最近收到的这个账单是夏季电费上路前的账单，所以真正惊喜的还没来啊，哦，应该是这个月份的账单才会知道了啊。好啦，希望这个夏天大家都过得很 happy， 因为每次夏天就是我们创造快乐回忆的时光了，尤其是学生朋友们。阿拉西刚刚这首歌《奇迹之下》，再来送上的是 Justin Timberlake 这首歌《Summer Love》。

0: 买菜就是爱去菜市啊买啊，鱼肉拢是现杀的，菜号拢是现买送过来的，迄唔搭叫做青。
1: 好嘛，今嘛拢嘛去生鲜超市，方便、卫生又便宜，北苏菜市啊好不？
2: 恁家的好厝边，北海道生鲜超市，
1: 蔬果、肉品、生鲜鱼货种类多，急冻冷藏再分装，低温保存倍紧青。
2: 生活用品、零嘴饮品，只要你想的店，拢总有。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4: 大家好，我是阿令，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7.1。

来自于葛仲山 B Complex B 群。那再来，我要替这个顽童 MJ16 多播一点歌曲，因为太可惜了。这一次呢，是以四票之差输给了 Dream Blue 幻蓝小熊。那幻蓝小熊得奖原因，我在节目一开始也有提到了，不管是时代的意义，还有这个金曲奖评审想要特别给予的一种时代肯定之外呢，他们的不管是音乐的制作水准，还有他们再到视觉呈现。好，然后整个五个成员之间的化学反应，我认为都非常非常好哦。那我觉得真的是啊，伯仲之间啦，很可惜，因为这一次顽童也是入围了最佳演唱组合奖嘛啊。那黄韵玲老师呢，他也就解释背后的原因，他说最佳演唱组合奖进行了两轮才得出结果。那 Dream Blue 幻蓝小熊跳脱了一般唱跳偶像的框架，每个人演唱都有达到水准，制作饱满，音乐有质感。他说明说，这个偶像不是只是偶像而已哦，有取得这个跨越国际的视野这样。然后黄韵玲也强调说，没有拿奖不叫输啊，那没有获奖的叫做遗珠，但是他们不算输哦，说的也没错啦。而且你知道吗？幻蓝小熊是继 S.H.E 之后第二个拿下金曲奖的偶像团体啊。好啦，顽童的歌迷朋友们，最近在网络上面都跟 Dream Blue 的歌迷杠上了，来听一下这首歌 Here We Are。现在两个女儿 They are so amazing， 我爹的歌叫 Hip Hop Still Running， 多了很多老色歌手，因为节目不明，有些事情不变，有些事情变得多，有些人也不见，有些人也变得疯。 I ain't gonna lie， 我也变得告诉自己都是好事，也许这

那我们只能期待顽童看能不能今年再发一张明年继续的角逐了、哦、非常可惜呀、啊、太可惜了。虽然毕竟瘦子也在之前也在歌词里面写到过了、哦、2030的歌词里面写的，他说那些金曲奖的奖项都是旧时代的榜样，其实不拿也不怎样，08依然巡回演唱。哇，诶，我背起来了，因为我很喜欢这首歌啦、哦、那反正嘻哈态度就是这样子、哦、有没有得奖那是一回事、啊、重点是要继续的透过音乐来传递自己想要传递的这些价值、啊、好了，今天进入到最后一首歌了哈。那水逆不可怕好不好，就是哈德刚刚有讲教大家一些破解水逆的方式，因为我们本来生活当中就要反复再确认一些重要的文件跟事项了、啊、那一些充满变动性的事项呢，当然也要再三的 check、啊、这本来就是这样的，不管无关乎水逆有没有到来、啊、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满眼的星空，李圣杰眼底星空啊，网络上、啊、这大太有才华了，他把这首歌的歌词改成曾国城跌入黑洞，有一首歌是这么说的，曾国城跌入黑洞，那你跟着唱诶、蛮适合的、哦、没有什么奇怪的感觉，曾国城跌入黑洞，你等一下自己跟着唱唱看了。明天继续同一个时间继续回到城市夜间部咯，我是 DJ 哈德，大家晚安了，拜拜。

0: 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2: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听听自己身体的声音了？欢迎来到自然疗愈时间，我是小提。我相信疗愈不只是远行，而是回到生活的每一刻，在阳光、空气、水的节奏里，也许一份纯净的营养，一点自然的支持，就能轻轻的修复我们那些被忽略的小疲惫。现在让我们一起用最自然的方式好好照顾自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啊，又来到小提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我们台北医学大学的健康管理顾问，我们的陈顾问来到现场来跟我们聊健康的话题哦。欢迎陈顾问。
3: 嗨小提，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对齁，我们陈顾问的声音好听，人又美，然后呢知识又很充足齁。真的最近齁，为什么会找陈顾问齁，因为我们才刚在聊说，哇，我们两个去诊所现在碰到面，你知道吗？
3: 我其实是经过啦，
2: 对，
3: 我是经过。其实我最近都这样，我最近有时候去录音啊，或者去上节目啊，
2: 对，
3: 我都发现一件事情哦，就是好多人在内科诊所，就是那种小儿科诊所、内科诊所，甚至是耳鼻喉科，
2: 嗯，
3: 排队啊，
2: 很多、啊，
3: 而且是门还没开就排队。
2: 对，
3: 我想说，怎么最近感冒这么严重啊？
2: 而且呢，那个排队，我跟你讲，有时候呢、嗯、早上没有看完，
3: 嗯，
2: 然后他中午呢就接下去继续排到下午看，
3: 对。
2: 所以如果是阿公阿嬷没有 APP 的那一种，因为现在诊所人都开放 APP 嘛，
3: 啊，对，过号怎么办？
2: 对，他就是从那里整一整天呢。
3: 对啊，我那天就去找我一个好朋友，他是那个耳鼻喉科的医师啦。
2: 对，
3: 那我去找他聊天的同时，我就看到，
2: 嗯，
3: 你知道好几位哦，不管是什么样的年纪，有那种七八十岁的，也有那种小朋友，
2: 嗯，
3: 我看起来大概就是十一二岁而已。
2: 对，
3: 你知道都坐在那里面做什么？你知道？
2: 嗯。
3: 就挂着那个氧气管，你知道吗？
2: 啊，
3: 挂着氧气管。然后我就问我那同学，我说：“哎、欸，这个挂氧气管是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多年龄层都在挂氧气管？”
2: 是、嗯嗯嗯，
3: 他说：“哎呦，好同学，你都不知道，因为台湾。”

0: 湾的那种环境本来就是亚热带气候嘛，那湿气比较重，
1: 嗯，
0: 那因为湿气重，那温度又降，所以呢，很多那种湿气是卡在人的身体里面，
1: 对，
0: 会造成有一种问题哦，
1: 嗯，
0: 就是过敏性的气喘越来越严重。
1: 哎，其实我们哈有过敏性气喘的人呢，其实台湾的人蛮多的哦。
0: 对，
1: 不是说像我们电视上看到那种，就是在那速速哎哈，拿一个东西对不对，挤压两下这样就
0: 好。对，那个是气喘。
1: 对，
0: 哦，那个是一般气喘。一般气喘，有些人是天生的。
1: 对，
0: 哦，有些人呢是什么时候发生？就是换季的时候，他的过敏引起他的。呼吸不顺畅，
1: 对，
0: 好，这叫过敏性的气喘。
1: 嗯，
0: 他说现在比例越来越高，
1: 而且我们现在的 PM2.5 对不对？旋律，
0: 对，
1: 哦，真的好可怕，哦，
0: 空气造就的。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前一阵子不是新冠嘛，
1: 对，
0: 前几年是新冠，现在大家反而不怕新冠，
1: 嗯，
0: 怕的是流感。
1: 哦，讲到这个流感，我曾经呢，哈，被它困扰三个月。就是呢，因为你刚刚看到我们家楼下有个耳鼻喉科，对不对？
0: 嗯嗯，
1: 而且它是小儿科哦，
0: 对，
1: 小儿科的耳鼻喉科哦。
0: 对，
1: 我为什么看了三个月？就是因为我去的时候看第一次，哎，我觉得好一点点了，
0: 哦，
1: 吃了七天的药，
0: 对，
1: 然后后来呢？再过一个礼拜，哎，好像又有点咳。那你知道我们做主持人的不能够咳嘛？
0: 对，
1: 所以我就要加强药下去开。
0: 嗯，
1: 然后呢，就每天头晕晕啊，然后这样子吃，然后就想说，那也不行啊，医生，你帮我换药，换到晚上，
0: 嗯，
1: 晚上让我强一点，早上我必须要录音嘛，
0: 对
1: 不对？
0: 哈，
1: 然后这样子呢，来来复复，反反复复，一直感染，一直感染，一直感染，三个月才看好一个流感呢，欸哦。
0: 人家说闽南话有一句叫做“干料够再干”，
1: 对啊，
0: 是这样子，其实在以前啦，
1: 然后
0: 以前那种换季会这样子是很正常的，
1: 嗯，
0: 可是我觉得现在的爸爸妈妈还有一些长辈真的要小心这件事情，就是现在的生病跟我们以前几十年前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现在生病到我们身体里面很多时候是这样，伴随着病菌再加上本身的过敏，
1: 嗯，
0: 那种反复，那是一种很危险的事情哦。
1: 对，
0: 那非常危险，因为它的反复是我们身体是反复在发炎，
1: 对，
0: 那反复在发炎就有可能怎样造成细胞病变
1: 啊，嗯，没错，
0: 这种细胞病变那会变成长期的问题，
1: 嗯，
0: 那如果说今天稍微一不注意可能演变成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1: 对
0: 对，然后再来呢，在这个季节啊，你只要发生这种反复的过敏性气喘啊，或者是说过敏性的体内发炎啊，还伴随着一个问题，反而是我们现在要更小心的，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可能会造成血管的栓塞。
1: 哦，
0: 这种问题，你看长不好的东西，血管的栓塞，反复的发炎，那个都有可能让人的生命在瞬间。就没了，
1: 没错，这真的是我们好好考虑的事情哈。
0: 对，
1: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好，回到我们的现场哈。刚刚我们陈顾问讲的很对哈，其实血氧对我们来讲真的是很重要，尤其是呢，如果你呢哈有栓塞的话，塞在肺部啊，那很容易就是我们的血氧就是会降低。然后像前几年的 COVID-19 最可怕就是很多人都死在家里面。
1: 啊，对，那是瞬间的，
0: 对，他就是因为血氧，然后他自己没有办法感觉到说他的血氧降低的太快，
1: 他只感觉到喘。
0: 对，然后呢，睡一睡就没了。
1: 对
0: 对，那时候真的大家都很恐慌，所以大家手上会带一个，就是测血氧、
1: 测量血氧，
0: 对，测量血氧、测量心跳。哇，那时候那个真的超级卖的超级好。
1: 其实对，其实最近大家都忘记这件事。
0: 对，
1: 我就觉得大家都最近都忘记了。那为什么提到血氧？其实，在刚刚休息的时间呢，我们跟小提就聊到，其实这是接踵而来的。比如说过敏性的气喘。然后就会你开始会喘不过气，
0: 对，
1: 喘不过气，吸不足氧气，就是氧气你可能吸不够，
0: 对，
1: 吸不够之后呢，又造成那个我们的血管的压力嘛，血管会有压力，然后再来呢，又因为反复发炎，所以血管会脆化，好，然后再加上天气又变冷，
0: 对，
1: 血管又开始收缩，哇。那是不是就有可能造成那个心血管的突发性的疾病出来？
0: 很多，
1: 对，那如果说像我们刚刚讲了。有时候就是睡一睡人没了，或者是瞬间啪，
0: 对
1: 啊，人走了，可是呢，你知道吗？那人瞬间走了就算了，就有人说啊，然后赶紧去，哦，起码没有留什么样的问题，
0: 对。
1: 可是最怕的是什么？他人没走，但是呢，他可能造成不可逆的问题，比如说失去语言功能，比如说。半身不遂，比如说一手一脚可能慢慢的不太能动，甚至连说话都不清不楚。
0: 其实陈姑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要问，就是因为像前几年我们的 COVID-19 这么的盛行，对不对？不要讲说就是好像人传人都好像容易感染到，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现在好了以后，其实我有几个朋友，我讲真的，他们是味觉还嗅不到，还有就是跑步也不能跑，就是他的肺部已经受到影响
1: 了。那个是已经，那要怎么讲，很多的功能都已经失去了，就是肺部它有些细胞已经纤维化了，
0: 对，
1: 那就等于是死肉。其实纤维化很多那个长辈他可能不太清楚什么叫做纤维化，其实就像我们提重物或者是说长期在做那种劳动工作的手术会长茧，
0: 对啊，
1: 长茧这件事情呢，是不是那个肉就是死肉？
0: 对啊，
1: 那这个长茧呢，如果是长在身体里面，长在肺部，那如果说没有好好去疗养，那一块功能是其实是失去的，是没有感觉的。对，所以事实上呢，我们应该要开始用对方法，在不同的季节去做调整，或者是说针对我们过去受到新冠疾病或者是受到 A 型流感摧残过的身体，甚至是什么到了一个年纪你可能心血管的功能没有那么的好的时候，我们应该要用对方法逐步去改善我们的身体机能，比如说呢纤维化的部分呢，我们应该要让它重新生长出来，重新生长一些好的细胞出来，
0: 对，
1: 甚至呢，如果是针对那种反复不断的在发炎的细胞呢，是不是有用对方法让它，比如说抗氧化、抗发炎，让它逐渐恢复年轻，甚至呢，让我们的身体呢能够持续吸收到足够的氧气，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0: 讲到氧气这么一回事，其实我知道之前有一阵子像我啦，就是很想要去西藏玩嘛，
1: 对，
0: 但是呢因为我本身呢我就是一个那个低血压的人，
1: 对，
0: 你知道吗？然后结果我去报名旅行团的时候我就被打枪，他说你的
1: 血压太低，
0: 对，血压太低，你去那边，
1: 太低太高都不行。
0: 我可以吃红景天呐，对啊，因为我知道红景天很好，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血氧量含高，对，
1: 对，没有错。
0: 让你就是在高山的时候不会认为就是突然间就呼吸不到空气，
1: 对对 对, 对，没有错。
0: 对，然后呢，但是他说因为我的血氧太低，又怕我打不上去，所以我是被退货了18万被退货，
1: 哇！其实像我们是去西藏 会去骑车爬的人，
0: 对，
1: 爬山的人，所以对我们是非常了解，我们的身体我们是非常了解，就是有些人哦，他说去，那我可以吃红景天啊，
0: 嗯，
1: 但是我跟大家报告一下，红景天确实有效，
0: 嗯，
1: 但是是针对什么？一般正常人，我们可以辅助，
0: 哎，
1: 他，因为我们一般是住在平地的人，
0: 对，
1: 那我们要去住，去跑去那种西藏，可能五六千公尺以上的，我们可以辅助，让我们多吸收一些氧气，
0: 对，
1: 红景天单方有效，
0: 嗯，
1: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血压比较高一点，或者血压比较低，或者你是那种过敏性体质的人，
0: 对，
1: 那光红景天可能不够哦，
0: 就会被打枪，
1: 你就会被打回去，哦，会打回去，但是我会建议啦，就是说红景天这个，我们已经可以把它当成是常态的保养，
0: 嗯，
1: 去弥补什么？弥补过去我们受过新冠肺炎跟 H 流感伤害的呼吸道，
0: 对，
1: 哦，你可以靠红景天呢去协助，让多一点氧气留在我们身体里面，
0: 嗯，
1: 哦，那就是说多一点氧气留在我们身体里面会有什么样的感觉？第一，你不会喘。比较不会喘，
0: 嗯，
1: 稍微走点路，爬点楼梯，你不会那么喘，
0: 而且比较不会头晕，
1: 对，不会头晕不打紧，还不会比较不会头痛，
0: 对，
1: 有很多人头痛痛到要吃止痛药，其实是因为缺氧
0: 啊，哦，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欸，
1: 真的，所以呢，我觉得哈，红景天可以帮把它当成是我们一般性的保养，
0: 嗯，
1: 但是还可以再加什么东西啊？我会建议大家，你大家有没有印象哦？我们以前啦，很久以前很流行喝一种酵素，叫做松树的酵素，松叶酵素，
0: 五叶松。
1: 对，没错，
0: 嘿，
1: 哦，那有概念。你想想看哦，如果说我们持续在做五叶松的保养，
0: 嗯，
1: 是不是我们已经 get 烂的那种有没有结痂的那些肺部细胞，
0: 嗯，
1: 或者纤维化的细胞，是不是能够辅助长出一些新的细胞出来？
0: 哎，可以，
1: 哎，不要让它发炎，
0: 真的，
1: 对不对？而且呢，针对发炎指数提高这件事情，嗯，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其实大家都忘了它。
0: 嗯，
1: 它其实非常好用。
0: 嗯，
1: 哦，叫做 Q10。
0: 哎 ，Q10 不是吃漂亮的吗？
1: 大部分的人都以为 Q10 是吃漂亮，
0: 对，
1: 吃漂亮也没错，
0: 嗯。
1: 但是呢，我要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呢 ，Q10 到现在为止，还有很多那个科学家、医学家是很赞同 Q10，
0: 嗯，
1: 哦，可以呢让身体的那个氧化功能降低，也就是氧化的功能能够提高啦，
0: 嗯，
1: 去降低发炎，
0: 嗯，
1: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 Q10 呢其实是我们本来身体里面就会自行合成的，
0: 对，
1: 就是人其实是会自动把一些不好的那个发炎的细胞给汰换掉，
0: 嗯，
1: 让它能够自动抗氧化，
0: 嗯，
1: 可是呢我们身体因为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制造 Q10 的那个能力会降低
0: 哦，
1: 所以如果说你真的要让我们身体的机能啊，甚至是这种抗老化，
0: 哦，
1: 抗氧化的功能提升，
0: 嗯，
1: 最好就是红景天加五叶松再加 Q10，
0: 嗯，
1: 这样是相对完整的
0: 哦。
1: 对，
0: 好，那我们等一下呢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问一下陈顾问还有什么东西呢可以对于我们抗发炎，还有我们的肺部啊以及心血管还有没有更好的东西，有个更好的法宝可以挖出来哈。那等一下回来。

0: 我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点一，台南之音。
1: 好，又回来我们的现场，我刚刚讲了这个要如果我们怕缺氧的话可以用红景天、然后呢如果说呢我们要修复我们的坏死的细胞可以用五叶松、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Q10 原来不是只有吃漂亮的，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立腺体的毒素去消除，而且 Q10 还有一个效果，我知道它叫做心肌酵素，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就让你心脏跳的，它的频率是比较好的。
2: 其实它是让心脏保持年轻。
1: 哎呦，那很重要。
2: 对，因为你想想看哦，氧化这件事情呢，我们常常在嘴巴里面谈呢、可是呢，到底什么东西怕氧化？其实是细胞怕氧化。
1: 对，
2: 那细胞呢，在我们的心脏细胞，你是人，只要活着，心脏就是不断的在跳动。
1: 对，
2: 所以更怕它去老化掉，如果它的细胞是老化的速度加快、但是新生的速度变慢，因为年纪大就是这样子，
1: 对，
2: 那是不是人的生命就逐渐走向终点？
1: 当然啊、因为如果心脏不跳我们就 QQ 了啊。
2: 对，那你想想看哦，心脏有活力的人脸色是不是红润？
1: 真的
2: 是不是血可以打得比较顺畅？
1: 对
2: 啊，是不是人看起来就年轻？
1: 真的，
2: 所以你看起来的年轻跟漂亮都是因为你把心脏照顾得很好，你把那个细胞立腺体排放的废气吸收的很棒，很完整，所以你呈现出来都是年轻的状态，Q10 的作用是在这儿。而且呢，其实台湾有一个国宝，台湾的国宝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在那个樟树，樟树身上会产生的
1: 牛樟汁，
2: 对，牛樟树，它身上的这个牛樟汁，这个国宝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试着让它变成是我们平常保养的一个成分。其实前一阵子我们就这几年啦，就是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其实共同合作，就是针对 A 型流感跟新冠之后，到底我们人应该怎么样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好，甚至是在呼吸道跟心脏比较受这些流感病菌或者是新冠病菌攻击的这个部位呢，我们应该怎么让它
1: 提升免疫力
2: 恢复健康，没有就曾经被它伤害过的，我怎么去恢复健康，再来我怎么去那个抵御它的老化，甚至我怎么去抵御它将来可能变种，我还能够去抗拒它，这个是中华民国跟我们的日本两个国家，就是医学团队一直在想办法去研发的。他们发现如果说今天我们刚刚讲的红景天Q10 辅酶再加上那个五叶松，当中再加上我们的牛樟这个国宝的话，它确实可以做到我们刚刚想要做到的部分。
1: 哇，那就等于说我把我的受伤的细胞再把它修复变好，
2: 修复变好，
1: 然后让我的呼吸道可以更顺畅，
2: 对，
1: 然后呢，
2: 那含氧量提高，
1: 含氧量提高
2: 最重要，心脏维持健康，
1: 对
2: 对，因为不管任何季节，心脏如果说它的那个作用越来越衰退，人的生命就是慢慢在衰退。
1: 那姐我问你一个问题，因为之前呢、我们每次新冠啊，那个时候不是都说会有血栓，对不对？
2: 对，
1: 那个血栓就是我们不知道是打疫苗以后，因为有一次呢是疫苗恐惧潮，你知道吗？大家打疫苗就想说就是先签生死状，有没有？先跟家里讲我被打疫苗了，当然不知道是被脚踏车撞到还是又被大卡车撞到。
2: 对，
1: 那时候就是因为疫苗它会很容易形成这个血栓，
2: 对，
1: 对
2: 它就是有一些那个凝血的状态嘛。
1: 对对，
2: 那血栓呢？当然，它不单单只是凝血的问题，它可能还有伴随的，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该汰换掉的废物，所以，就很多人都以为它只是油脂塞住，不是，其实事实上它是血管里面它可能有一些曾经受到的伤害，那就像我们如果说表皮受伤的时候，我们不是会结痂吗？
1: 对，
2: 结痂不是那个物质，当那个物质剥落下来的时候，我们的伤口就好了嘛。
1: 对，
2: 事实上血管也会受伤哦，你每天的那个就是生活作息都有可能造成那个血管受伤，那这种血管受伤它的结痂是在血管里面流动的，那再加上如果说你的血液又比较稠，你的心脏又比较没有力气，就有可能那些脏东西会捆在一起，捆在一起就直接粘在我们的血管上，那 可能是我们在打疫苗的时候造成那种血管的强烈收缩，或者是说造成凝血状态可能更加的出状况，所以你有可能就是突然间的塞住。那天气如果冷了是不是更容易发作？
1: 对，
2: 好，对，所以呢有可能是因为疫苗产生，也有可能是因疫苗去触发。所以如果说你要去避免，因为我们不知道新冠会不会重来，
1: 对，
2: 我们也不知道说每一年流感的变种病毒对我们攻击性有多大。
1: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我们都是青菜嘛，偷卡啊，
2: 哎呀，
1: 有什么拉什么龙提克甲都不会有病的。
2: 是，
1: 可是现在的病菌真的很厉害耶。
2: 现在因为它不断的变种，
1: 对，
2: 它不断的易容，
1: 对，
2: 所以呢，让我们的细胞没有办法真正的发现它，及时去守护我们的身体。所以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就是我们让我们这一些防御的能力啊，防御的习惯变成是应该说让我们这些防御的动作变成我们的习惯。
1: 对，
2: 一年四季其实都要保养，
1: 对，
2: 而且要吃对东西来保养。刚刚我们说的比如说像我们的牛樟汁，
1: 哦，这个牛樟汁
2: 它本身其实就是针对什么？针对我们的肝脏细胞做那个抗发炎的指数降低嘛。
1: 对对。
2: 所以很多人会讲说，为什么说牛樟汁是固肝固肝？
1: 对，
2: 事实上牛樟汁要固的地方很多，它能固的地方也很多。
1: 对。
2: 但是呢，肝脏为什么它的那个反应比较让我们感受得到？因为啊，你只要稍微感觉到说我不管怎么休息我人都很累，我随便喝两口酒我就醉得很快，好，甚至呢我可能动不动皮肤就会有一些那个过敏反应出来，其实都有可能是肝脏反应给你的。比如说你的眼睛可能常常有红血丝，或者是你皮肤一直呈现黄黄的，甚至连讲个话你的嘴巴都臭到你自己都受不了，其实这个都是肝脏会发出一些讯息让你知道。所以很多人觉得我好像我只要吃了牛樟汁做保养，我刚刚所说的问题就似乎就没了。所以大家才会觉得啊，它一定就是针对肝。事实上它其实针对全身的细胞抗发炎这一块呢是非常有效的，非常能够有感觉的。
1: 了解。
2: 对，所以如果你能够长时间用这些对的成分来做保养，就是预防医学嘛。你真正相对的不管任何的病菌来，任何的季节来，你都不怕。
1: 其实你刚刚讲的这些啊，我都觉得说好久没有听到的名词，譬如说像五叶松，真的好久没有听到，但是它可以历久不衰，你懂意思吗？
2: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子。其实像我们在保健这一块，已经哇，今年第几年？其实我在保健这个行业，我已经第26年。
1: 对，
2: 这26年来有太多太多的成分出来。那人是这样，人都喜欢新的，
1: 对，
2: 好，有什么新的东西呢？我就赶快去试新的东西，我就赶快去买。当然，新的东西就是因为我们科技的进步嘛，好，医学新的进步。但是你有没有想过，有一些历久弥新的成分，我们也不能够去忽视它。
1: 真的，
2: 为什么这么久，甚至几千年来都有人持续在使用这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它有效。
1: 对。
2: 哦，他不管因为不管什么样的问题来攻击，不管那个病菌怎么样变种，我们都能够靠那个食用摄取这样子的成分来抵抗，就是因为它真的对我们细胞是从根本去做改善的。所以我觉得不应该说我们遇到了什么事情，我去吃什么事情，吃什么样的成分来保养我们自己去抵抗，
1: 对，
2: 而是我平常就应该把保养这件事情变成习惯。不管你外面的问题再怎么多，我的身体持续保持健康的状态，有能力抵御任何的挑战。
1: 对，
2: 这个才是正确的观念。
1: 对
2: 对。
1: 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我们再回来了解。好，我们今天姐讲的这个产品呢好像有带现场。好，而且呢是真的很好的东西。我刚看了一下，因为我们成分表的第一表列就叫牛樟汁最贵的东西，所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

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4: 大王，怎么了？
5: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7: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8: 好，我们讲说这个牛樟芝啊，大家都知道不便宜，对不对？
9: 对，
8: 因为它的功效真的很好。哎，说真的，我觉得今天真的是佛心来的，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这个成分哈，你看我们的牛樟芝啦、五叶松啦、Q10 啦，还有我们红景天啦，
9: 对，
8: 甚至我们的纳豆激酶都有在里面。
9: 你有看到纳豆哦？
8: 对。
9: 事实上，我刚刚一开始有讲，就是我们台湾跟日本，不断的在针对。我们两国的国民哦，
8: 对，
9: 如何去抵抗人的那种外在的攻击跟那个逐渐老化的状态？因为现在的人啊，不像以前，可能呢很久很久以前，我们人呢能够活到70算了不起，
8: 对。
9: 但是现在不是哦，现在随随便便100岁，人瑞。
8: 对，
9: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全身的这些工具啊，我们这些机械啊，都是需要什么？要用更久的时间。
8: 而且呢，像我们到日本啊，你就会发现说，很多的爷爷奶奶都在打工
9: 啊，对。
8: 对，
9: 他不能让自己闲下来嘛。
8: 对，
9: 那就是说这是老年化社会的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持续要保持健康，能够照顾自己。
8: 对，
9: 所以我们要多用这么久的这一份 这台机器，我们人体像机器一样，
8: 对，
9: 我们要用这么久，多用30年，那我是不是一定要用对方法保持年轻？
8: 对，
9: 所以这一次的成分里面加了纳豆，事实上就是强化什么？强化在我们季节转变的时候，最怕什么？最怕随便有一个地方塞住，那就说塞住，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塞啊。其实你只要感觉偶尔会有点麻麻的，就是在提醒你，或者是什么，或者是你的手脚会冰冷，事实上都是在提醒你，你可能血流速没有那么的顺畅，可能某些地方被压住了，所以呢，这一次的成分会加上纳豆，是希望全部只要有这些问题的人都能够获得改善。
8: 而且我刚刚看到这个配方，这不只是我们就是提高免疫力，修复我们的细胞，像我们高血压的人也很适合吃。
9: 这不是很适合，是必须要，
8: 必须要
9: 是必须，因为你知道吗，那其实就是因为塞，
8: 对，
9: 塞住压力才会高，
8: 对，
9: 所以很多人都想说，怎么高血压、高血脂把它分开看，不对，是因为你塞住了，才会造成压力变大，跟水管一样嘛，
8: 对，
9: 因为前面塞住了，你后面压力才会大，才有可能从旁边去爆破，
8: 对，
9: 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要注意一下，你应该要把它当成是常态的保养，让你的这一些大条小条的这些管路能够持续保持畅通，不要有任何栓塞。
8: 了解。那像我们如果说有高血压的人啊，我们大概是在可以一起食用吗？还是要间隔开来？
9: 我会建议，如果说你现在有一些慢性病的药在食用的话，药物跟我们的保健食品呢，起码隔30分钟。
8: 哦，
9: 对，那最好哦，最好都是饭后吃。饭后吃的话，会协助这个药效能够慢慢的被身体吸收。
8: 嘿，
9: 对。
8: 更好，
9: 比较好，
8: 好，
9: 比
8: 较好。那我先来讲哈，这个呢，其实一盒里面有60颗。我刚刚为什么是讲说佛心来的？
9: 嗯，
8: 因为牛樟芝啊，哈，小提的叔叔就是在种牛樟芝的
9: 啊。
8: 我们以它的成分来看哈，它这个牛樟芝呢摆在第一位。
9: 嗯，
8: 好，那60颗的牛樟芝胶囊，其实哈，外面啊，我们这一盒现在带来是4980是原价嘛，
9: 哈、嗯，
8: 外面牛樟芝你说60颗要卖4980，不可能。
9: 哎、欸，其实说真的，牛樟芝如果说你要单纯光单方来买，
8: 对，
9: 就不只是今天这个价格。
8: 对，
9: 但是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一个配方呢，
8: 嗯，
9: 得了8张专利，
8: 对对对，
9: 对，光台湾专利有5张，日本专利有3张，因为是两个国家共同研发的嘛，
8: 对，
9: 所以呢，应该当初在研发的意图是希望两国的国人都能够持续保持年轻，
8: 嗯，
9: 所以他们有把成本压下来，
8: 对，
9: 所以今天给大家的不止牛樟芝，因为牛樟芝已经很贵了，
8: 嗯，
9: 它还加上五叶松，
8: 对，
9: 高浓度的，好高浓度的五叶松、嗯、红景天 Q10 加纳豆，
8: 嗯，
9: 所以呢，今天的成分如果说一盒卖你10000块，我都觉得是合理，
8: 对，
9: 好，但是因为这个药厂既然是两国共同研发推出的话，
8: 对，
9: 它给的这个价格呢，应该是做推广价，
8: 嗯，
9: 对，将来可能你到如果说是药局，然后药局要买的话，一盒60颗，他们定价是4980，
8: 嗯，
9: 哦，他们定这个价格，但是今天来到这边，小提，我跟你说，其实这一个药厂的老板，他是希望借由你的节目，
8: 嗯，
9: 能够去让更多人去知道，今天两个国家去共同研发这个配方，
8: 嗯，
9: 好，让他们把保养、好养生这件事情呢，变成是一种习惯，
8: 嗯，
9: 哎，不要。好，不要在这种季节转换的过程里面出大事啊！
8: 真的，
9: 对，
8: 真的，因为其实心血管的问题，我们谁都讲不准啊。
9: 嗯，
8: 对哈，因为不是说老人家才有这个的心血管的权利、嗯、哦，没有啊，年轻人现在也很多、哦。
9: 对，心脏对对你看每分每秒都在跳。
8: 嘿，
9: 说真的，他稍微漏拍了一下，你都感觉你气喘不过来。
8: 嗯，而且像肺部的话，我们现在还是癌症十大死因的第一名哦，肺癌，对
9: 肺癌
8: 不对？
9: 对、欸，而且是新冠之后。A 型流感之后，你会发现哦，肺部病变的状况越来越多。
8: 没错，
9: 对，
8: 所以我们今天呢，哈，我们刚刚有跟陈总监大家聊了一下，我们就不要用这个价格来卖了，
9: 不会不会，
8: 对对 对,
9: 对，你好，一盒啊，60颗4980，对不 对,
8: 对？
9: 今天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嗯、两盒的话就9000多块了，
8: 对，
9: 然后两盒，哎，这样九哦，快10000，哦，快10000，但是呢，今天跟大家说，两盒给大家的价格3980。
8: 真的还假的？
9: 对，等于是快10000块的那个金额，今天给大家3980，等于是差不多快要三到四折价嘛。
8: 对对对。
9: 但是呢，因为很多人可能没有吃过，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在日本，最近很多人跑去日本玩嘛，在日本有看到一样的配方有买，
8: 嗯，
9: 有买，你就知道这个价格呢真的是很佛心哈、嗯。那将近4折价。今天我们希望没有吃过的人来订、
8: 嗯、对，
9: 来订多加一盒给大家，让你分享给你身边的人去吃吃看。
8: 等一下，一盒是
9: 不用你加钱
8: 吗？
9: 不用你加钱，一样60颗。这一盒呢是药厂老板送的，
8: 哇，真的是很佛心的价格哈。那我真的要赶快报电话了。
9: 你不报电话，但是小提，我要跟你说声比较不好意思哦，因为过去你知道我们来推荐的时候啊，
8: 对，
9: 药厂老板从来没有限定你组合，
8: 对，
9: 你们很多节目都会限组合，对不对？
8: 对对对，
9: 过去我们都没有限定组合，但是因为这一支商品，第一个是新的，第二个呢、嗯、是因为两个国家去合作共同研发的，
8: 对，
9: 所以它的成本真的相当高，
8: 嗯，
9: 老板几乎在推广的期间他是不赚钱的，
8: 这样等于一盒才1000多块呢，
9: 对。你看1000多块，然后呢还60颗，
8: 对、啊、
9: 别人都做30颗的、
8: 啊、
9: 他做60颗的。所以他说齁，如果说今天只有两盒3980的话，他不限组数，但是多送一盒这个呢，他只给你50组。
8: 50盒。
9: 50盒。50组。所以如果第51组、
8: 嗯、
9: 就是3980拿2盒。
8: 那赶快打电话哈，来，我们的电话号码是0800-550123 0800-550123哈。讲真的，这个顺清胶囊，大家网络上找就找得到，
9: 对，
8: 4980顶多特价3980而已，
9: 对，
8: 顶多特价一盒3980哦。
9: 对，
8: 现在我们的这个陈顾问带来现场是买一送一，再开放一盒体验哦。
9: 对，
8: 等于一盒1000多块，
9: 这一盒是送给你去分享的，
8: 对，
9: 因为你吃得好，你应该要推广给更多人知道，这是有福报的。
8: 对，
9: 有很多人可能现在正受着困扰，
8: 对，
9: 可能你现在喘不过气，
8: 对，
9: 可能你现在心脏动不动就跳漏拍，
8: 对，
9: 甚至呢你可能已经爆过，
8: 对，
9: 爆过的人，嗯，可能前两年有被翁永一送去的，
8: 对对对，
9: 你现在正在修复时期，
8: 嗯，
9: 在这个修复时期你经不起第二次的爆，
8: 真的，
9: 所以拜托，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多送了这一盒，你分享给他，
8: 对，
9: 让他去能够把他的保养好，养生变成习惯，
8: 对对对，
9: 不要让同样事情再发生。
8: 哎，真的，今天这一档听到非常非常的价值实惠哈，因为呢哈，真的很好的东西哈。那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我们现在是买两盒才3980哦，而且再多送一盒来做体验哈，0800-550123，0800-550123，时间留给大家打电话。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陈顾问来到现场，真的是给我们拿大礼包过来哈，一盒60颗的顺清胶囊哈，原价4980，现在呢特价3980，买一送一，再体验一盒，等于三盒3980，让你带回去，让你呢可以呼吸顺顺畅畅，然后呢血氧含的饱饱的，重点呢哈又可以让我们的心血管也去一并做保养哈。那最大的优点在哪里？它没有加复形剂。而且是素食的胶囊，全家大小都可以来保养，尤其是有高血压的爷爷奶奶们，这个季节的变换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年轻人也是一样。那如果要来订购的话，今天前50个都有三盒3980的这个机会，赶快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千万不要错过了，0800-550-123三盒3980元让你带回去。
1: 台南嘉义的升学首选中信国际高中，近十年超过130位学生录取医学、牙医等顶尖科系，培育电机、资工、法律专业人才。中信国际高中以品格教育为核心，提供国际班、医科班、数理班、双语班，还有音乐、运动和多元社团活动，让学生自信发光。立即搜寻中信国际高中，与孩子迎向更美好的未来。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好，那讲到这个哈，我们刚刚陈总监讲的这个商品哈，我们叫顺清胶囊，其实大家真的可以找一下，很顺利的顺，
4: 对，
0: 然后清就是很清新，
4: 清新的清啦，
0: 对啊，对，清新的清、啊，
4: 而且它前面还挂两个字叫专利，
0: 对，专利顺清胶囊
4: 这个配方呢，你会发现它的成分都来自于我们两。就是
0: 台湾跟
4: 日本，台湾
0: 对，
4: 这样子的配方其实是针对刚好很适用于我们这个亚热带气候，
0: 对，
4: 最重要是海岛型气候，你有没有发现海岛型气候的人呢、哦、最容易发生呼吸道过敏？好，所以希望呢身边就是有听到的人，你在购买的同时呢，能够把我们送给你的那一盒啊，分享给你身边需要的人。
0: 对，
4: 这季节在转变，你绝对不会希望在你的周遭再听到哦一哦一哦一不断的送。
0: 而且我真的觉得陈总监真的真好、哦，你们公司做的好佛心哦。我跟你讲，很多的厂商哈都是做什么荤的胶囊，有些素的人不能吃、
4: 啊。对，
0: 但是你们家是直接做素食胶囊，你知道素食胶囊比外面的一般胶囊可多3倍4倍的价格。
4: 没错，素食的胶囊真的不好做，而且成本高。最重要，你知道吗？在我们的胶囊一打开，大家会发生一件事情。它没有任何的复形剂，
0: 对，
4: 里面全部的成分都是直接萃取，就包到我们的全素胶囊里面。
0: 对，
4: 所以所有的听众朋友，你们可以放心，有很多东西呢，因为加了复形剂，本来有好的东西可能会多加一些副作用，
0: 对，
4: 或者是给身体多增加一些负担。
0: 对，
4: 但是今天我们的专利顺清胶囊，全素的胶囊里面包的是没有复形地直接萃取的东西，
0: 对，
4: 直接萃取的好成分。
0: 我跟你讲，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东西，因为一般多少都会加一些什么二氧化矽啦，还是加一些什么麦芽糊精啦。
4: 你看我们的成分里面你就知道，
0: 完全没有哎、欸，
4: 不想你再去吃一些对身体有负担的东西啦，
0: 对，
4: 那些成分，
0: 因为有些厂商都会跟你讲说，哦，我跟你讲，我加哦，我跟你讲小提，因为家里在做牛樟汁的，你知道吗？都讲说，哦，我跟你讲牛樟啊，然后后面再一个麦芽糊精，再一个复形剂。我跟你讲，那牛樟那有多少？
4: 真正有用的就那么一点点，
0: 对啊。但是今天我们的产品是完全一点复形剂都没有加。
4: 我们希望让你安然度过这样子对我们挑战很大的季节，
0: 对，
4: 所以不要再给你其他的东西，就给你有用的成分。
0: 对，而且哈，这个我建议啦，如果你现在刚好是有这个长期的，就是我们已经慢性感冒了。
4: 对，
0: 齁，像小提上次是感冒3个月这样子，对不对？很痛苦啦。
4: 我还听过那种感冒半年的，
0: 对，
4: 没好过。
0: 嘿，现在的免疫力也很重要，
4: 对，
0: 因为你一走进去一开会，你根本就不知道谁中啦。
4: 嗯，
0: 然后呢，你如果免疫力不好，下一个就是你。
4: 对，
0: 对不对？
4: 你随便坐个车哦，你就说捷运里面。 几千个人啊，
0: 对，
4: 到底谁身上带病菌你不知道，
0: 真的不知道。
4: 但是我说真的，如果说你长时间能够知道有好的成分，像我们顺心就是胶囊，你持续在使用的话，你会发现哦，那不是你在你的鼻子上面戴口罩，
0: 对，
4: 你是在你的身体戴了一个防护罩，
0: 真的
4: 不怕外面的病菌怎么样，就是肆虐，我们不怕。
0: 对，今天的是齁，厂商老板齁赔钱，我不敢讲说他有赚钱，我真的不敢讲，因为呢我看他的成分，我们卖保健食品那么久了，真的我不敢讲他有赚钱。
4: 我能够替他说吗？你知道吗？前五十组是没有赚钱的，
0: 真的。
4: 哦，那如果哦，如果你到第五十一组，谢谢你让他赚一点那个运费。
0: 所以如果我们要订购的话，赶快要张之顺清胶囊哈，不管是对我们的呼吸道、对我们的肺部，还是对我们的心血管，都有很大的保护哈。我们赶快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来订购三盒，现在只要3980，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一档。我跟你讲，留下来绝对很好用，
4: 对，
0: 100%很好用，
4: 真的
0: 真的哈。好，那今天就谢谢我们的陈顾问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拜拜。
5: 感谢您今天的陪伴，在这样的时光里慢慢的放松，听听身体的声音，有时候一份单纯的补给，一份自然的滋养，就能成为身体最深的慰藉。愿你把疗愈放进你的生活节奏里，我们下次自然疗愈时间再见。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嗨，我是卢广仲，现在是11点，一天就要结束了，把烦恼丢掉，想想开心的事情吧。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那天晚上表演结束，我就要和日本政变公司的人一起回日本。
1: 留下来，或者跟你走。

我大学瓜，我大情，气病大清，将文化。

在卡路里出大情，回头望向文武平，故事里缘有五梦，弯弯山篇。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北健康。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欸，我云端发票中奖了，欸，竟然中4000欸，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欸，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欸，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嗯，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毛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哈，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情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很喜欢听广播，回到台南，我只听收听率第一名的电台 FM97.1 台南之音。大家好，我是卢广仲。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0: 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大家好，我是 Julia 吴卓元，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97.1 台南之音。

0: 小茹，我们在一起很多年了，今天是我们交往十周年的日子，我想要用这道松露跟你求婚。
1: 亲爱的，现在全区大停电，连冷气都停了哎！
0: 什么？我正在求婚呢，我还有惊喜影片要放啊！
2: 哎，那个林小姐，虽然网络图片跟本人有点色差，但你脸的白粉也打得太厚了吧？
3: 我等了你100年，你还记得大明湖畔的夏雨荷吗？
2: 100年？什么？原来你不是人，鬼啊！谁来救我出去啊？
1: 这叫睡得真长哎，到哪啦？是不是快要降落桃园机场了呢？窗外那个是翼龙吗？哎呦，在摇引擎啊！完了完了完了！
4: 各位乘客，有个小意外，我们刚刚不小心穿过了百慕达三角洲，进入异度空间。现在外面全是恐龙在飞，趁现在讯号还在，先听一段广播，冷静一下。
2: 人生就像一场充满杂讯的直播，你永远不知道下一个意外是什么。人生意外多，让最熟悉的频率接住你所有的情绪。城市广播网，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台南之音。

0: 加这场雾霾害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3: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5: 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6: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大家好，我是 David 简廷瑞，接下来让我们 follow 一下新歌吧。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家好，我是谢伟琳，让我们一起来听首歌，忘掉所有的不快乐吧。我最爱的电台就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士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七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1: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快下！

0: 腰酸脚麻关节疼痛，来用你的血液修复你自己。二次离心 PRP 血小板再生医疗，搭配超音波导引精准治疗。
1: 我是陈玉杰医师，打 PRP 有三个关键：正确的诊断、精准的注射，还有 PRP 浓度要高。很多人做完都说早知道早点来。
0: 陈玉杰骨科诊所，东区崇善路218号，267-8159，
1: 找我就对了。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7.1。

0: 大家好，我是安心雅，我好喜欢台南。每次到台南，我最爱收听 FM97.1 台南之音，因为 AC Nielsen 调查台南地区收听第一名的就是台南之音。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0: 一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
4: 大王，你怎么了？
5: 看一下喉咙，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整齐透白的牙齿，亮丽的微笑曲线，每个人都想要。
4: 远东牙医 3D 金雕帮您完成梦想。德国高端科技医疗，金雕细琢的微整牙技术，每磁贴片，全磁补牙，全磁冠，现场做，马上好，立即焕然一新，拥有灿烂美齿笑容。
3: 台南远东牙医集团，今天就变漂亮，0800-888-999。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刚学脚踏车的时候，总是觉得好紧张哦。爸妈在后面扶着我，要我勇敢地冲出去，并说慢慢的就会找到平衡感了。但跌倒了好多次，流了好多眼泪，我大喊着我不想再试了。爸妈要我不要放弃，再试一次，他们会在后面扶着我，不让我跌倒的。这样子的安全感让我鼓起勇气再次骑出去。哎，这次很顺利哦，应该是有爸妈在后面扶着吧。
1: 骑得很好啊。
0: 爸爸的声音在远处飘荡时，我才知道他们早就放手了。长大后我也体会到，人生就像在骑脚踏车，其实有时候是我们的害怕阻挡了自己，而只要多多练习，慢慢的就能够找到生活的平衡感了。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我。

0: 这里不只有好听的音乐，也有非常丰富的娱乐资讯。我们是
1: Trash，
2: 这里是 FM 97.1 台南之音。

0: 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全是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台南之音。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庆，我很喜欢听城市音乐复刻版经典歌曲哦。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股市越震荡越要在好产业中买进有竞争力的公司。蔡老师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 176%， 国巨 115%， 洋博 107%， 大力光、先进光、密望石也有五成以上的涨幅，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行情也不例外。股市创业 2.0， 种下加班车，你先上车，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最后机会。大海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7.1 FM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上周五呢，美股四大指数是全数拉回哦，这个法人季底结账的卖压出笼，那么费半指数是下跌超过了 5%。 不过呢，台股在周一的表现哦，是出现这个跌升反弹，那盘中呢有重返这个45000点的关卡， OTC 呢也是开低走高哦。那面对这个结账啊，还有这个洗盘的压力，这一波的买点到了吗？然后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这个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你一生的贵人，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卢比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在周一呢展开反弹哦，这个下半年呢即将开始了，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怎么来观察呢？
2: 那我们现在讲一点理性的好了，不然知道你讲理性的有没有用哦。不过我们来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全球的一个状况。那么因为美国股市齁，它有带着亚洲股市在跌啦。那美国股市当然下跌的原因很多，上个礼拜五主要就是跌苹果嘛，对不对？
1: 是。
2: 苹果它有讲一下它为什么要跌啦，因为它涨价，它说成本都太高了、然后就说记忆体那么贵我怎么办呢，我就只要涨价了。那市场就给它比较负面的评价嘛，就是认为说啊，你涨价你就卖不动啦。其实涨价也不会卖不动啦，果粉都会买了哦。那么换机的时候你就自己做跟上潮流就行了嘛齁。我是认为啦齁，苹果其实这几年齁，大家在烧 AI 的时候它不烧了齁。那现在看起来的话，苹果反而也不见得吃亏啊，因为它都把钱留在手上嘛。不过时间如果再继续拉长下去来看齁，苹果如果一直不愿意跨入 AI 的话，他其实自己也是在下一注险棋啦齁。因为大家都一直烧钱齁、看起来好像是钱都花光了。但是你在烧钱的过程当中齁、股价有给你一个反馈。就是说在烧钱的公司齁、股价都有涨。那因为你在涨的过程当中，你又可以去用各种方式在市场拿钱嘛齁、你可以说这些 AI 的大公司齁、它在进行一场人类的豪赌。但在我看来，有的时候你不赌不行了。那苹果因为它就比较不赌嘛，它都不花钱，然后也你知道吗，如果说你真的理解科技业的话，你大概就懂了。那苹果它之所以长期以来这么赚钱齁、很多都是因为抠它的供应链。它的供应链，它的那些零组件的厂商，它都给它抠得很死啦。就是毛利把它压得很低很低，然后它又会扶持好几个供应链让你们互相杀嘛。
1: 对。
2: 总而言之就是毛利很高的那一块它就留在手中。但我是认为就苹果它自己本身做生意的角度来看，它很厉害啦。它等于是说第一个它产品卖得掉，然后它上游被它吃死死嘛。中间的利润全是它的。但很明显的苹果在这一轮它就是不烧钱啦。那他嘴里说要烧其实也没什么烧。但你说这个公司好不好，我是觉得苹果赚很多很多钱，富可敌国。但他现在的角度来说，他的涨跟跌就比较不会没有不具 AI 代表性啊。所以说上个礼拜五他在杀的过程当中，就在我的看法啦齁，因为本波段 AI 上涨，本波段整个科技股上涨根本就不是在涨苹果。所以他跌也不用在意，就是说他的涨跌随他自己啦、我没有什么好坏，但是他涨跌不应该影响别人，我觉得这句话是重点。如果涨跌你随你自己、也许你赌对了也不一定，也许再过50年所有烧钱做大 AI 的公司全部都死光了，那也不能够说不可能啊，对不对？你说这个网络的时代，对不对？当时有多少人在烧钱，到最后连雅虎都不在了，我这句话也不奇怪嘛。那这个就是表示说，好，你苹果你不赌，当然你知道你自己的优势在哪里，但是你的涨跌齁不应该去影响到其他人，这个是重点。就是说他说上游零组件很贵，结果投资人去杀零组件，这个不是很奇怪吗？对不对？老板娘就应该跟你抱怨的，哎呀，妹妹面粉那么贵，对不对？结果你去放空黄豆，你在想什么啊？对不对？我都不知道这些脑袋在想什么东西耶。那 OK 好，没关系，就是这样了啦、 所以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赚最多钱都在零组件这边嘛，所以台湾这边照理来讲是受惠方，所以我刚刚一开始就跟你讲说，我们先讲理性的，我认为台湾是不该杀啦。
1: 嗯，
2: 那我们来讲一下，既然这个有共识，AI 是应该继续往上走，对不对？因为苹果讲这句话，它就等于验证了你们这些上游是在赚钱的嘛。我这句话没有讲错吧？你们这些中上游毛利很高，导致于我很辛苦嘛。当他在抱怨的时候，其实就等于负面反向认证了现在市场上最赚钱的是谁？那不用讲了，通通都是涨价概念股。
1: 嗯，
2: 总而言之呢，你只要是敢跟苹果开口涨价的所有的产业，
1: 是，
2: 你都应该买。
1: 嗯，
2: 对吧？人家都出来抱怨了嘛，那不就等于是官方认证的吗？对吧？
1: 是，
2: 那你就被动元件什么元件什么记忆体，全部通通都是的啊。
1: 嗯，
2: 只要是台湾的涨价概念股，通通都是受惠方。所以我觉得台湾看空够没理由啊，台湾又没有苹果。台湾的都是苹果供应链啊，
1: 嗯，
2: 对不对？然后再来的话，我们想讲哦，所以说现在就是共识的问题了。共识是这样子的哦，这个拉回既然是买点的话，就看你要买在哪里嘛。那我是认为哦，今天就可以开始买了啦。原因跟大家讲，第一个底部的形态有分单脚、双脚嘛。
1: 嗯，
2: 首先如果你左脚不买哦，你想买右脚。就指数的观点来讲没有错了哦，但就个股来讲不太对，因为下一波的主流哦，它在大盘打完左脚以后，大盘踩右脚，主流不会下来，你买不到，所以主流股一定是大盘在左脚的时候你就要先买。至于就是说指数打不打右脚，那是期货的问题，那跟个股无关。我没有看过那种大盘打右脚的时候主流股会下来让你买的，因为每一次右脚是要让你看出，因为有一句话叫，我们有一句话叫别人反弹我创高嘛，
1: 创新高，对，
2: 所以你在反弹的股票才会有右脚啊，
1: 嗯，
2: 你创新高股票，创新股票没有脚啊，你一定是大盘在左脚的时候你就上去了，嗯，所以其实这个礼拜就要买了，所以我先跟大家讲了哦，有的人会跟我讲说，那先等它落底，然后跌不下去再反弹，反弹再回撤颈线，然后再全力加码等等等等等等。这些所谓右侧交易的理论齁，都是针对加权指数齁 ,ETF 在做的，对个股来讲不适用了。那今天呢大概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那个融资减码以后，那买盘已经开始进驻了嘛。我们讲两块齁，第一个就是 ETF, 因为00929在换股了，所以它消息出来以后它有增加22档嘛齁。那那22档呢，因为它有一个执行日，
1: 嗯哦，
2: 当中有一个缓冲啦，是5到8天的样子，所以消息一公布就有人卡位嘛，因为市场上就赌你不可能第一天全部买完，所以你看今天有什么元泰啦，对不对，嗯，然后有金城科啊， 对，然后就是包括这个智尚啊，大概就是说有一些科技股哦，那大家知道 ETF 在未来几天会买的，大家想吃豆腐就先卡进去啊。那这个东西没有错，不过我们要知道00929它的本质啊，它是属于科技类的高股息。那高股息你大概懂哦，就是说我如果有能力配息的话，对不对？那基本上我股价又低，我就隐含高股息。但我有能力配息哦，如果你股价拉高了两根涨停上去，那很抱歉，我的殖利率就变低了。我将有可能会被换掉，所以你硬是给人家拉个三根上去，到时候 ETF 接不接，那是你知道吗，就是你会让人家很为难啊。那对于能够配4块钱的公司来说，当然你100块算是很低的价格，但你给人家连拉三根到140，你配4块你还有那个殖利率吗？你殖利率就不在了嘛，
1: 对，
2: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视为什么短线，但有一种可能啊，就是说他的那几只股票里面本身能够配息，又是 AIPC, 然后又是或者是说我讲一个我们刚刚讲的涨价概念股，你本身也在涨价概念股的涵盖范围之内，这种股票就可以买，就可以持有。哦，这个就变成说第一部分齁，很多资金他今天在抢什么呢，卡位那个00929。
1: 嗯，
2: 再来的话就是市场上真正的共识了。那真正的共识我们先看龙头。被动元件就国巨嘛，
1: 是
2: 国巨，它这边1000块守了 应该看起来是五天啦、啊。
1: 嗯，
2: 一千块都点了两到三次了。
1: 嗯，
2: 包括上个礼拜五那一次也算嘛，就是打到跌停，融资有减了3000张的样子啊。那今天看起来的话，第一时间就翻红了，所以整整一个礼拜都守在1000这边。那假设你这个礼拜守在1000这边，你周线就没有日落咯。你不日落，低档又在1000，那大盘情绪一回稳，理当你应该先攻嘛。
1: 嗯，
2: 因为别人反弹你就创新高了啊。所以被动元件它国巨齁，它再创新高的话，它一定是带动到其他的族群。
1: 是。
2: 这里包括 MUCC 的出关交易。
1: 嗯。
2: 那出关交易当然有三档齁，华新科。
1: 是。
2: 然后这个和生堂还有那个、信昌店、然后再来的话，今天有部分的资金是跑来电农这边，因为大家有去拉利农店嘛、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那个，因为金山店也会出关，所以我认为这个礼拜我认为最多到礼拜二礼拜三、大概就要开始捞了，因为到礼拜二礼拜三还不下去的话，那下个礼拜应该国巨就是要往1300、1400去冲了，那个地方是国巨的历史价位。那么出关的 MLCC 这四档应该都有机会喷啊。
1: 嗯、
2: 那等一下我再跟大家讲为什么这个礼拜，我们先休息一下。
1: 好的，在这个法人结账的压力之下呢，上周这个台股是拉回哦。不过呢，在上周老师也是有特别提醒大家，趁这个时候呢，就是要来分辨出有日落还有这个日不落的股票。那么真正的机会呢，当然就是在这个日不落的这个股票上。那这一次呢，七月份的必买股，想要一起操作的朋友，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次呢全新的七月份的必买股，老师也预告给大家了，最晚最晚在这个周二周三呢就是要一起来卡位了。尤其呢接下来还有很多要出关的股票，这个出关交易呢也是老师独家来教给大家的哦。在第一时间就赶快来跟上老师的操作。那么现在呢就先稍微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哦，又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嘿，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啦。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7.1 台南之音。
6: 欢迎回来股市蔡英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7: 卢比好，大家好。
6: 好，那么这个前阵子呢大赚的这个资金啊，正在转移到这个七月份的新主流上，那么就来请教老师的这个投资朋友，接下来可以把握哪些机会呢？
7: 好，那也顺着我们刚刚继续讲了齁，那为什么说是这个礼拜呢？
6: 嗯，
7: 就是要跟大家讲齁，因为周末是那个7月4号是美国国庆。
6: 是。
7: 我跟你讲，我们大数据过齁，美国国庆很少再跌的。
6: 对呀、
7: 啊。几乎可以说是稳涨的了。
6: 是。
7: 那么国庆回来以后就是礼拜一了嘛。
6: 嗯。
7: 所以礼拜一的晚上，我们早上台湾还可以交易一天，对不对？
6: 是。
7: 但是那一天大家一定很多人在赌啊。
6: 嗯。
7: 那你想想看，你那一天会被人家拉上去的话，你是不是只剩下2、3、4、5可以买？
6: 哦，对。
7: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买点就是本周了啊。
6: 嗯。
7: 你三天的时间没有办法打一个复杂的双脚了。
6: 嗯。
7: 我直接跟你讲，没可能的啦。你能够打多复杂的双脚？你现在季线在下面嘛，然后六月份的那个低点又没破。
6: 嗯。
7: 你六月份低点没有破的话，七月的前面两个交易就更难破了。然后你还有一个七月四号国庆日卡在那边，就是美国国庆那。因为现在这一次拉回的源头是在美国嘛，美国跟韩国嘛。那美国如果说在这地方要涨，涨一个国际行情的话，台湾跌不下去，那你不是这个礼拜，礼拜二不要礼拜三就要买了。
6: 嗯。
7: 所以这个最好买的时间应该就是这个礼拜了啦。
6: 是。
7: 不管是周二周三啊，都是应该要敲进去才对啦哦。那这里就跟大家讲说，礼拜五的时候融资减了200多亿嘛。200多亿要想说很多就是获利了结卖压啦。而且这当中有一个基本脉络可循。首先齁，我们说因为老的这个矽光子啊，很多都是高价股，对不对？那高价股的话，因为2000多块、3000多块的公司一张就200-300万，对中实户来说，他卖个20-30张就可以挪个3-4千万出来。那你看挪个30-40千万出来的话，你顺势换股，你是不是买在这一波刚起涨的股票上面？嗯，月级别的日出齁，其实就是刚刚涨没有到2个月的啦。你看像比方说南亚啦、联电啦，它分别代表什么你知道吗？代表 PB 上游啊，再不然就是所谓的那个成熟制程当中的涨价题材，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被动元件有没有，然后这个部分的话还有就是说所谓的新矽光子格局，新矽光子就是好几只来挑战这个新的矽光子。比方说我举个例子啦，像那个什么那个友达好了齁，那你看你卖掉有你如果假设说你卖掉光盛，你可以买几张友达？哇塞，买100张啊，对不对？
6: 是，
7: 随便拉了上去啦、啊。
6: 嗯，
7: 群创也是嘛，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情形还有包括什么像大力光，就是说我觉得啦齁，下半年才刚开始起涨的股，尤其是你那种五月份、六月份才刚刚涨的，
6: 嗯，
7: 然后它涨完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真正拉回的，就是你最好的敲进去的那个机会了啦。因为他们反正涨这段时间呢都没有跟你拉回过嘛，
6: 嗯，
7: 你不这个时候去敲它，你要什么时候敲它，对不对？那我们来分别看一下这个盘面上的股票，大部分都是一些转机股啦齁。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礼拜五的时候叫各位除了这个窄板的四雄之外还有五雄嘛。
6: 对。
7: 那我们讲这支股票叫长广啦，它是这个窄板的这个设备股。我们是在礼拜四讲的啊，礼拜五当然有人去买哦。 那当天就赚到一根涨停了，但是今天又再跳空第二根了。
6: 是，
7: 这个就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大家都想要窄板，但是资金想要敲什么刚起涨的那一只、
6: 是，
7: 这个人之常情，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就是要好好想一想。那再来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当然有一些生技股最近在涨，这个生技月也到，那我是觉得生技股跟所谓的这个军工股是这样子，那电子股在不好的时候它会短打啦，但是这个部分的话你要观察，就是说电子股转强那一天它要能够续强，那这里才会变成一个什么波段嘛，所以这里我认为就是说比较重要的关键应该是药华药，因为药华药毕竟是高价股当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好，那接下来就是看说这个中光电跟雷虎这些无人机概念。无人机概念的话，因为现在市场上一定先做短打，盘面的涨停板的加速要超过40档，
6: 是，
7: 那30档是维持人气，市场上自然会去拉一些这种就是非 AI 的这个周边的这些个股，它有一些短线上的题材，比方说生技月啦，比方说这个无人机啦，这个东西会跑一下，但是大部队如果一旦转强了，你就要特别去留意它能不能够续强啦。但是如果是你问我的话，我还是认为就是说 AI 的相关零组件最重要，尤其是那种会涨价的。那我们看一下亚电啊，亚电这个就是抗曲壳的部分齁，因为这里有所谓的这个高阶基板材料的一个概念，然后它又有玻璃基板的概念嘛。我们来看一下4939亚电，那上次有来跟大家谈到这一块，我们电视上也有讲过。好，那今天果然怎么样，跌不下去就是要转强了，跌不下去就要转强了。再来就是科教，这两档股票就是最标准的什么玻璃基板概念，玻璃基板概念是很重要，为什么呢？现在在讲玻璃基板概念就等于是三年前在讲 CPU 一样，三年前在讲 CPU 的时候很多股票都还不到100块、大家记得那个时候很多都不到100块、现在都是一两千块，
6: 是都上千、
7: 对，都是一两千块
6: 是。
7: 那因为玻璃基板这个现在照目前这个局势发展一下、它已经是不可逆了。我跟大家讲大尺寸的那种所谓的那种面板级封装，你那么大、就一定是玻璃基板了，大家为了要抗曲壳这件事情已经讲到嘴巴都烂了、很多人觉得说奇怪了，我们家的桌子也没抗曲，也没有曲壳，为什么这个不，为什么在讲到这个大尺寸的这个先进封装的时候这么要讲抗曲壳？那我上次有跟大家解释过齁，因为在同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晶片上面齁，它所装载的东西呢是不同材质的，它是把很多的东西都装在上面，你像那个 HBM 都贴在旁边了，然后你说那个 3D 堆叠的任何一个零组件啊，它其实每个密度都不一样，然后你要想看就是说本身你基板的材质啊，如果照过去那种有机基板对不对，那还有这种塑胶板的话，它其实跟金属的这个所谓的热膨胀系数也不一样，当每一样零组件的热膨胀系数不一样的时候，你久而久之它就会翘起来，因为有的热膨胀系数比较高，有的比较低嘛。但玻璃基板就是硬啊，讲简单的就是这样子。好，那绝佳的买点就在本周了、就是这里不抄底何时抄底，下半年的关键就在这个周，好好拨电话进来把握这个机会，我带你做进场。
6: 好的，这个盘面上的新主流已经开始在上攻了，就像老师说的，这个七月的新主流的买点就在本周，那么老师也准备带着家族朋友来布局，趁着这个新的攻势才刚刚开始，赶快来跟上老师咯。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 LINE 账号。那另外呢，投资朋友如果说有被卡住的资金跟股票啊，也记得来找老师让老师来帮助你调整。这次呢，七月份的必买股，我们在周二、周三就要准备来布局了，大家务必来把握喽。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斯坦蔡振华老师，谢谢老师，
7: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到。
8: 股市蔡因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振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Morning Call。
0: 开启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品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中部地区92.9，北部地区90.1，南部地区97.1。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16。今天也是小行星日，这是一年一度的全球活动，希望提高大家对小行星的认识，并且可以知道采取哪些措施来保护地球、家庭、我们的社区。小行星日定在6月30号，是因为在1908年的今天，在西伯利亚曾经发生一场通古斯爆炸，在地球的近代史上，这是目前所知危害最大的一个小行星撞击事件。而联合国后续就宣布把6月30号定为全球小行星日，每年的这一天都要举办活动来宣导。通古斯大爆炸是在1908年当时的6月30号早上7点17分，在现在的俄罗斯西伯利亚埃文基自治区上空的一起爆炸事件。那这个爆炸事件后来，当时的科学家估计威力大概是2000万吨的 TNT 炸药，超过有2150平方公里，8000万棵树因这个小行星的焚烧而被倒下。而目击者也看到说，这起事件里面可能至少有3个人丧生。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托拉库的 B6 十二行星。
2: Ignition sequence start 6, 5, 4, 3, 2, 1, 0. All engine running. Liftoff, we have a liftoff. 32 minutes past the hour. Liftoff in a

这首歌来自李荣浩的获奖人，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 美国总统川普最新指称，美国战机先前攻击伊朗的飞弹以及无人机储存设施，还有沿岸雷达站，原因是伊朗违反停火协议，也语带保留表示，美国可能有朝一日将被迫以军事手段完成任务，届时可能伊朗将不复存在。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则回应，宣称管理并且全面恢复霍姆兹海峡的交通是伊朗的责任， 与任何其他国家或者是机构都无关，并呼吁波斯湾国家与伊朗应该建立新的安全框架，纳入区域内所有国家，而在区域之外的国家则无权参与或者是干预。阿拉奇并扬言，任何挑战伊朗安排的海峡海上航线企图只会引发中东紧张情势升高，让情势更加复杂，并延后海峡的重新开放。 委内瑞拉在日前接连发生规模7.2以及7.5强震， 两起地震相隔只有39秒， 多座城市沦为废墟，灾情持续扩大， 死亡人数截至本月27号 统计已经上升到1430人， 另外有3000多人受伤， 并至少68900人下落不明。 而来自墨西哥、巴西以及日本的搜救队员，第一线的救援人员都已经陆续投入救灾，美国也派遣军方团队前往支援。南韩的国防部长安圭博日前与来访的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于首尔国防部大楼会谈，两人强调会努力实现朝鲜半岛完全非核化。 而上次的日韩防长会晤是在今年1月于日本举行， 这也是暌违23年日韩防长在一年之内互相访问。 在本次会面之后，日韩双方也指出会进一步加强两国的防务交流，为了维护区域和平稳定，有必要持续合作，同时也决定要推动深化美日韩三方合作。 南韩总统李在明在昨天于青瓦台迎宾馆亲自主持向全民报告的发表会， 并也指出三星电子还有SK海力士 宣布大规模投资计划。李在明形容这项计划跟政策倡议是历史性的成就，可能具有翻转南韩命运的潜力，并且有产业专家观察表示，两家晶片制造商宣布的相关计划可能涉及晶片从级的发展，未来10年投资额可望突破1000兆韩元。 欧洲热浪持续升温，破纪录高温也扩散到北欧一带。 丹麦在27号2度刷新历史高温纪录， 最高来到摄氏37度， 瑞士则是连2天改写6月份的高温纪录， 最高度来到摄氏38.8度， 并且因为冰雪加速消融，预计在今年会迎来冰河流失最快的时间。同时德国、捷克也刷新高温纪录，双双突破摄氏40度。 法国在今年6月则至少发生了4宗儿童因为中暑而死亡的案件。法国体育部长对此表示，全国因为避暑导致的溺水死亡人数来到55人，也担心情况可能恶化。英国则是从24号开始连续3天刷新6月最高气温纪录，英国多家医院因为住院跟就诊人数上升快速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美国零关税车难产，目前车市资金渴望转向，有部分车厂认为美国制造的汽车今年底之前应该来不及导入市场，而各大车厂目前也都力推新的车款，在此效应加成之下，国产车部分的豪华车以及油电车甚至电动车都有机会受惠到刚性需求买气，因此下半年今年的车市并不看淡。以上是这一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家好，我是蓝幼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你的声音南印大来请听，
2: 专业的师资团队引领国际交流与实习。
1: 2026经典新秀设计奖入围件数连续15年全国第一。
2: 设计自己的未来梦想，从南印大开始。
1: 4G 二专进修部，台南应用科技大学热烈招生中。
3: 股市越震荡，越要在好产业中买进有竞争力的公司。蔡老师近期会员绩效亮眼，大益 176%， 国巨 115%， 洋博 107%， 大力光、先进光、密望石也有50%以上的涨幅，每个人都有第二次机会，行情也不例外。股市创业 2.0， 种下加班车，你先上车，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把握最后机会。大海国际投顾108年金本投顾新字第012号。
4: 喂，我陈先生啊，我收到怀疑单下保单假扣押，这什么意思哈？
5: 假扣押就是您这张保单都领不到钱，接下来会申请强制解约你的保单。
4: 哈哈，哎呀啦，我们进来看好金建会啦。
6: 你那是这不给鬼丢的来吹，这个金建会落后你敢栽？
2: 内政部社团法人台南市大同路2段667号，0800-885-111，0800-88011。
7: 植牙好贵。
8: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9: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10: 说走就走
11: Okinawa，
2: 即日起至8月31日，
10: 专任尾售幸福家不动产，
2: 抽台南冲绳来回机票旅游金。
12: 幸福从家开始，幸福家不动产。
13: 城市广播网 FM97.1， 用好音乐带给你美好的一天。大家好，我是吴克群。

来继续关心健康消息。现在大家知道要顾肠胃会去买益生菌、喝优酪乳、吃泡菜，这些都对。但史丹佛大学2017年发表在 Science 期刊上的一份研究点出了一个盲点，现代人肠道里有一些原生的好菌已经悄悄灭绝了，而且是你吞再多益生菌都补不回来的。这份研究的团队跑去坦桑尼亚，找了地球上少数还在过着狩猎采集生活的哈扎人，花了一年多收集样本，结果发现哈扎人的肠道菌相每半年就会跟着季节大洗牌一次。干季的时候，他们吃很多富含纤维的树根块茎，肠道菌的种类就变得超丰富。到了雨季，改吃蜂蜜为主，纤维变少，菌的种类也就跟着往下掉。但最厉害的是，隔年同一个季节再验，那些消失的菌居然又原封不动地长回来了。这说明肠道菌是有记忆的，只要给对食物，消失的菌就会回来报道。不过研究团队也发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哈扎人肚子里有一批特定的细菌，在我们肠子里根本找不到，不是数量变少哦，是彻底消失了。为什么会这样？关键就在膳食纤维。哈扎人一天吃进肚子的纤维超过100克，反观我们西方国家平均15克，台湾人大概只有12到13克，我们肚子里的肠道菌就是靠吃我们消化不了的纤维跟多糖来维生。他们吃饱了发酵产生出来的短链脂肪酸，不但是肠壁细胞的能量，更是帮我们抗发炎、调节代谢的关键。纤维吃不够，肠道菌没饭吃，这条健康生产线当然就跟着停工。而且问题不只是纤维量不够，连种类也太少。很多人花大把钞票买顶级益生菌，但平常三餐几乎不吃蔬菜跟豆类。这就像是你盖了一个超豪华的牧场，买了一群顶级和牛，结果牧场里一根草都没有，牛怎么活得下去？市面上的益生菌只能帮你补充特定的几只菌株，但要维持肠道真正的健康，靠的是整体多样性，这点是吃保健食品绕不过去的。那到底该怎么做？其实很简单，一周只要吃超过30种植物性食物，你的肠道菌多样性就会大胜那些吃不到10种的人。不是让你每一种都吃一大盘，蔬菜、水果、豆类、坚果、全谷物，甚至连香料都算。中午去自助餐夹一盘炒青菜，里面有花椰菜、红椒、洋葱、蒜头跟姜片，这样就算5种了。总结来说，哈扎人的肠道菌之所以能生生不息，靠的从来不是吞补充品，而是食物本身。食物改变，菌就跟着改变。我们现在能做也应该做的是让餐盘上的植物种类尽可能丰富起来，给这些肚子里的好菌一个能活下去的环境，他们才有力气帮你顾好代谢跟免疫力，

0: 听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其实台湾呢也算是一个水果王国，但是好像呢比较少吃到像是泰国我们常常会看到的那个山竹。那我们今天呢就要来为大家介绍这个非常好吃的山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之前呢他推荐他们家那个泰国金枕头榴莲，有没有，也是卖的下下叫，在我们电台可以说是深受好评。欢迎到的是食阳国际的林总，欢迎林总。
3: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哎，那个榴莲呢是果王，这个果后就是山竹哦。据说呢，在18世纪以来呢，其实哦很吸引欧洲人到东南亚旅游，就是因为它这个小圆球状的一个水果呢，它有那个木质的叶子，果肉却带着异国的芬芳啦哈。因此呢，美国的植物的探险家大卫贝尔柴尔德啊，他曾经在90年代就表示说呢，因为想到了喜欢山竹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把它冠为是水果之后之称了啊。我们以前台湾好像也都看不太到这个山竹，
3: 因为他台湾在以往在2年前是禁止16年，在2年前才开放，可以进口，但是它有规范跟条件，它必须在当地用那个47度熏。熏半个小时
2: 哦，
3: 那熏完之后把病虫害熏死，但是我们的水果原本是新鲜变成半生熟，所以我们在当地再挑过再进口回来，那进口回来它必须要坐飞机当天到，因为它一个礼拜一定要把它削完，没有削完就变成那个高尔夫球那么硬，就没办法吃了。
2: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在2年前那时候就有开放，但是那时候就进口新鲜的嘛，但是它的过程也是挺繁杂的。
3: 是
2: 啊，那我们现在有做一个改变了，
3: 现在我们在进化。那基本上，山竹有三种哦。回来台湾，第一种就是新鲜的，那一个礼拜没有吃完就报销了嘛。第二种就是带壳，把它切成一半。再盖回去，它做冷冻。那第三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我们直接把壳去除，全部都清肉，因为这样的 CP 值最高，
2: 是
3: 因为你壳没办法吃。
2: 嗯，
3: 那山竹基本上2/3重量都是在壳。
2: 哦，对啊，这样子很不划算呢。
3: 对，那
2: 都是花钱在壳上面。
3: 看到的跟吃下去的不一样，比例差很多，2/3都是不行吃的。
2: 嗯，
3: 那我们这个大概2.5斤，只能剥成我们一盒300公克。
2: 嗯嗯嗯嗯，
3: 所以就是全部纯清肉这样。
2: 嗯，
3: 是。
2: 所以他在那个就是在泰国当地，然后把这个壳先去除了。
3: 对，
2: 然后说。个处理，然后就是冷冻回。
3: 我们每一颗，先挑选过，那我们清洗完之后剥肉，剥肉之后再做超低温急速冷冻，那在这个无尘室的室温里面，去做这样的动作，那我们再装盒装，因为你山竹如果抽真空，那基本上会有很多变化，有时候你退完冰你会变形啊，那个不漂亮，
2: 不能够抽真空，
3: 所以我们把它用盒装装回来，
2: 盒装装回来。哇，这个过程是就搞刚的啦哈。
3: 对，
2: 那山竹呢，它主要就是说它那个果肉啊，它就是很雪白饱满，酸甜适中，而且它有一个特殊的水果的香气。
3: 是，
2: 然后很多人呢，以前去泰国有没有，就是哇买一袋装，然后就是去吃这样子。那现在呢，我们就是直接在台湾可以买得到。
3: 对，基本上它膳食纤维很丰富，再有维他命 C，它又有钙跟钾跟镁，那最主要它很好，这一个水果为什么称为水果之后？
2: 对，
3: 它有很好的那个抗氧化，所以吃完之后会变年轻。
2: 哦，对不对，这么好，
3: 因为你年轻人很多没有尝试过，那他们吃完都一句话就说：“哎，这个有谈恋爱的感觉，
2: 酸酸甜甜的。”
3: 对，
2: 那果肉吃起来就是好像也是在嘴里会那个小小融化感觉。
3: 是，我们在吃的时候建议冷冻拿出来，退个20分钟，
2: 是
3: 最刚好。那如果你拿出来现吃哦，因为太冰了，那这种水果基本上太冰哦，吃不出它的味道哦，退到大概20-30分钟，那就是回到那个原本那种哦酸酸甜甜那种味道会出来。
2: 好，那现在呢，这个我们是直接弄冷冻空运回来嘛，哈。
3: 是。
2: 那我们在泰国的产地，它有经过哪几道的一个这个筛选呢？
3: 基本上我们在新鲜的山竹哈，我们必须要把它倒到我们的水池，那去做挑选清洗。 那挑选有两个规范，第一个就是沉下去的我们不要，嗯，浮上来我们再挑上来。
2: 原因是什么？
3: 原因有时候泰国它会有雨季啊，它会含水分在里面，嗯，哦，那含水分你就会吸收水，它
2: 反而果肉就是太多水了。
3: 那果肉它有时候会有呈现那个水晶肉，嗯，就是有半透明，嗯，那个也可以吃，但是口感就比较偏硬。
2: 对，
3: 那另外一种就是，哎，它浮上来我们会再去做第二道的果形，嗯嗯，有的颜色去辨别，跟有的变形啊，才下来会挤压，嗯，那个都全部挑掉，嗯，第一道。那第二道就是我们会分类大小果，嗯，那大小果再挑，挑完之后再进入到开果，嗯，把那个果核拆开，
2: 对，
3: 那漂亮的我们再送到我们的急速冷冻，嗯，哼哼，去做一个瞬间把它的新鲜美味锁起来，嗯，那另外我们再第三道就是在装盒装，嗯哼哼，那再称重，这样
2: 是，
3: 所以这个环节都是要在低温的环境里面，嗯，
2: 所以在泰国的产地就经过刚刚三次的一个筛选，然后把这个优质的鲜果挑选出来，然后把它冷冻了以后再送到我们台湾来，然后我们大家买到的吃到的就是很好吃的，对对对，
3: 不用去冒险说啊拆开你整这一颗可以吃，啊，下一颗又坏掉，
2: 没错没错，这是最害怕的。
3: 如果以新鲜来讲，它平均早期在卖一颗平均80到100块，
2: 对啊，也不便宜耶。
3: 那你换一颗要怎么换？很难换，
2: 真的真的好。所以我们这个是很有品质的，也是我们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的一个山竹。那今天给大家的一个组合是怎么样的组合呢？
3: 那基本上我们适合一装，嗯，那我们一盒是399，嗯，那我们就是适合1500
2: 啊，对对对，
3: 590几，嗯，对。
2: 1590几，
3: 哎，一盒假设算400嘛，46就1600了，那我们不到1600，1159，
2: 所以一盒是300克。你刚刚说要多少才能够精选？
3: 大概2.5斤，
2: 2.5斤
3: 播到300克，
2: 才播到300克，哇，这个人工都帮你去除了，对不对哈？所以四盒的话就是1600左右，然后呢，今天给大家优惠价格是多少？
3: 我们给他优惠价格就是用1580含运。
2: 林总，你别跟我说深秋是不是？你刚刚说将近1600，然后你现在给大家优惠价格是1580，这样敢对？
3: 我们卖没，因为还有运费啊，运费就要还要代收款就要260了。
2: 啊，因为这个国际的，对不对？又是有冷冻的，对不对？
3: 因为这个要冷冻物流，那我们都挑选黑猫品质最稳定，嗯，所以我们一组配出去的成本就要牺牲260块在那边。
2: 哦，所以说你今天四盒将近1600嘛，然后你没有给大家算运费了，就1580四盒给大家，然后一盒是大约300克左右，对不对？
3: 对。
2: 但是那个那么 end 到哎，林总哈，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哈，将近1600，你现在给大家1580，
3: 不然我再给。给大家最后一个诚意了，再折100，哇，
2: 好好好，赞赞赞，
3: 上线了，
2: 再便宜不行了，
3: 再便宜不行，因为也没有那么多数量，因为接下来那个也产季结束了，
2: 是是 是, 是，所以大家把握这个最后的机会，对不对？不过因为真的我想大家也是很难得才能够吃到这么优质的水果山竹嘛，对不对？平常真的很少吃，这个一吃下去一定会觉得屌欸，有吧？
3: 因为这个
2: 比重啊，适合够吃吗？你敢问够？
3: 如果喜欢吃的，应该一天吃个一盒，4天就结束了
2: 啊。这样子，
3: 那如果家庭数3到4个，可能2天没了。
2: 所以说啊，你给人家四盒，你今天加送个，
3: 我加送一盒，
2: 加送一盒，一盒是将近400嘛，对不对？
3: 啊、
2: 你加送一盒，然后费欧娜再加送一盒，然后你出钱，
3: 然后主持人也送一盒。面子做给你
2: 好，然后你出钱吗？
3: 当然啦，
2: 我要来掌声
3: 一
2: 下，
3: 我们
2: 一
3: 样都是开放嘛，对不对？全面开放，那基本上这种 CP 值最高了，
2: 真的真的。哎，我真的在网络上看到那个一盒差不多就是400多，445左右咯、啊、那我们今天这个已经便宜给大家了，然后六盒给大家，对不对？
3: 六盒给大家，那基本上这个我今天给最大的优惠就是一样一组四盒，1480，再多送2盒。
2: 哇，太赞了太赞了，原价四盒就要将近1600了，然后运费你们也吸收了，对不 对,
3: 对，
2: 然后今天给大家最大的诚意就是四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2盒，等于是6盒1480，
3: 是，谢谢
2: 谢谢我们最恩导诶林总，谢谢，真的很有诚意呢。
3: 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因为他的喜欢吃的比重应该比榴莲更强。
2: 对对对，
3: 应该100个有至少90几个敢吃。
2: 哇，今天
3: 我们第一次进口进来，就是先让大家体验看看这样。
2: 嗯，对，然后今天的运费也帮你吸收掉了，而且原价就要1600左右，我们今天给他4盒1480带回家，再加送两盒，等于是6盒1480。大家快点拨电话，
3: 好，
2: 0800600929，0800600929，因为主处也没有很多，快点拨电话就对了，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快点拨电话，也谢谢我们的帅气的林总，
3: 谢谢大家，谢谢，
2: 感谢你的收听，快点拨电话喽。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跟大家分享有果后之称的山竹。那山竹呢果肉雪白，酸甜适中，带着异国的芬芳，来自于泰国皇家精选的新鲜山竹，新鲜采收之后就会在泰国呢经过了漂浮沉底分类、烟熏杀菌、装袋装箱选果三次的筛选哦，把优质又新鲜的鲜果呢挑选出来进行包装冷冻再送到台湾。这次呢给大家一盒是300克，那原价4盒呢就将近1600，运费已经帮大家吸收了，然后呢再给大家只要1480特惠价格之外呢，林总啊沙莉直接再多送2盒，一共是6盒，1480带回家，组数有限，快点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吃到好吃又新鲜的山竹哦，0800600929，0800600929。
1: 植牙好贵。
2: 伊伦牙医进驻伦敦美学牙医诊所，采用欧美植体，植牙一颗38000。
3: 南纺购物中心旁，0800666889，0800666889。
4: 现在2好3坏满球数，投手投了变化球，打击者用力一挥，飞得又高又远，是全垒打。
5: 选择南一，打出你人生道路上的全垒打。南英山工餐饮管理科、电机空调科、应用日语科、汽车科、多媒体动画科、电影电视科、餐饮技术科、机车修护科以及进修部热烈招生中，招生专线213-1912或213-2222。
6: 用最舒服的方式变瘦变美，天美堂西班牙因特波体态紧致管理，透过温和的能量刺激，实现肌肤年轻的紧致感。搭配 LPG 体态管理课程，产后妈妈瘦瘦针后皮肉松垮，天美堂找回您的窈窕曲线。
7: 请问小笼包中的极品是？
8: 是鼎泰丰。
7: 那防重团队的精英是？
8: 找永庆裕泰丰。
9: 找工作最怕入错行，永庆裕泰丰团队
10: 诚挚邀请您入行。
9: 无论是职场新鲜人，或是二度就业，
10: 永庆裕泰丰欢迎您。
8: 快拨311-2855，
9: 永庆裕泰丰
10: 成就业绩的最强助攻。
11: 好音乐永远不嫌多。大家好，我是 Nick 周汤豪，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7.1 台南之音。
12: 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秉翰，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新北捷运环状线板桥新埔民生站地下道工程去年底因为施工厂商因素而停摆，新北捷运局后续重启标案，招标金额4.3亿元，预计7月28号开标，如果顺利最快今年10月能够重新施工。不过地方议员担心用6年前的成本招标可能无人愿意承接，也应该思考这项工程是否要继续。云林各乡镇陆续打造戏水区来迎接炎炎夏日，搭配公立游泳池提供不少免费戏水场所。西罗镇公所在西罗大桥一旁完成亲子戏水区，镇立游泳池也将在7月开始营运。另外近期完工的斗六人文清水公园同样加开戏水时段，还有虎尾632清水公园每周六日也将开放，期待能提供大小朋友清凉好玩的好去处。有300多年历史的彰化县定古迹开化寺先前举行临时抱佛脚祈福活动，总计有60位考生参加。在开化寺管理者以及彰化市长林世贤带领之下，考生逐一完成祈福团拜、心经书写、灵印加持等仪式，并随后分批登上楼顶与大观音圣像合影，抱佛脚、摸佛脚，期盼借由神助金榜题名。林世贤指出，包含将在7月间登场的大学分科考以及随后的各类国家考试，都是学子或者是应试者人生的重要里程碑。作为彰化在地信仰中心，开化寺的观世音菩萨300多年来守护着彰化古城家佑百姓，其中具有特色的庙体建筑以及矗立在楼顶高8公尺、重约10公吨的大观音圣像再度开放，也让考生能够亲近祈福。 米拉克台风外围环流带来豪大雨，重创南部农业，屏东农损超过 1.3 亿元，农渔以及畜牧都有灾损。屏东县沿海渔业养殖区则受到暴雨影响，灾损面积来到88公顷，损失金额超过3351万，其中又以泰国虾、龙虎斑以及五仔鱼受创最为严重。畜牧场则是有17场受灾，农作物灾损面积超过878公顷，农渔业灾损合计已经突破1亿元。游荡犬只群聚增生问题严重，苗栗县动物保护防疫所统计，游荡犬只去年7403只，是2021年的 2.5 倍，抓不胜抓。最大原因是热区长期有不当喂食造成群聚，而在永和山水库甚至迎来山猪抢食，在通霄沿海还有保育类小燕鸥的繁殖危机，但是目前缺乏处罚规定吓阻。动防所也分析，游荡的犬只群聚增生并不是单一问题因素，而是弃养、没有绝育，加上不当喂食跟放养行为长期累积导致，也呼吁民众应该要配合，并持续鼓励以认养代替购买，逐渐减少游荡犬只的数量。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早上八点咯，新的一天开始了，带着好心情出门，让今天稳稳展开。我是日本三协及锦龙亲密窗台南经销商方世豪。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0: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CPU 挂帅林恩平照亮光学股。林恩平布局 CPU 有成，大力光从2022年失去股王宝座之后，首度价量齐扬，重返5000元大关，引爆光学股的涨升题材跟动能。以量先价行的角度来看，有机会突破前高，距离股王信华、股后隐威还有距离，但是有直追名列前茅的台光电、旺系、宏进或者是川湖的潜力。根据最新一期理财周刊封面故事 CPU 挂帅林恩平照亮光学股报道，在端午节过后，台股开盘气势旺盛，大涨了1100点，一举攀上47600点大关。台积电也上涨80点，包办一半涨点，中小型股同样红通通。光学镜头则由大力光领军延续气势，记忆体、封测股、功率半导体多档涨停。尤其光学镜头股大力光先前一度站上5360元，暌违6年再度迎来股民欢欣的情绪，距离前高只差一步之遥。二哥玉金光不落人后突破770元，距离前高也是小幅差距。其他的子弟兵股例如先进光、金国光、联益光、亚光、正达等等都创下近期新高。过去光学镜头大多用在手机，苹果还有三星主打广角多镜头高画素，带动手机升级。不过近几年手机市场逐渐饱和，成长动能趋缓。另一方面， AI 的收图功能取代高画质以及美机软体，让手机镜头销量碰到瓶颈，光学镜头厂不得不另找出路。首先是玉金光，因为潜望式镜头落后大力光，便转往 AR VR 镜头的光学应用，去年更切入 AI 眼镜的新领域，成为继手机之后第二营收主力。大力光则是在可变焦光圈以及 AI Zoom 软硬体整合，还有镜头高倍数以及画质持续深耕，努力维持高阶手机镜头的销量。不过董座林恩平则坦言， AI 已经改变产业结构，为了不被 AI 消灭，切入 CPU 所需的光纤阵列 FAU， 寄望成为大力光下一波的营收主力。